0: 即便在官场上备受冷落，惠州热情的百姓还是给予了苏轼莫大的宽慰。那份旷达与乐观很快又回到了苏轼的身上。在惠州期间，苏轼竭尽所能造福惠州百姓，他也在这里留下了不少的诗词墨迹。那么苏轼在惠州留下了哪些作品？一生坎坷的他在晚年又经历了哪些挫折呢？
1: 请继续收看
0: 《汉末风雅苏东坡》第八集《西湖烟雨》。
2: 张敦和苏东坡啊，本来是同年的进士，也就是两个人是同学，后来又是同事，两个人一度呢是密友。在王安石变法中啊，张敦和苏东坡啊分别属于不同的党派，后来两个人的关系就是渐行渐远。宋哲宗亲政，那么张敦登上了宰相的宝座。张敦执掌这个朝中的大权以后啊，他主张对这个右党是斩草除根。苏东坡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大背景下，被张敦刻意安排贬谪惠州，来到了惠州西湖。在北宋时期呢，惠州它本来属于岭南蛮荒之地，传说中啊那是张力之气横行。没想到等苏东坡真正来到惠州，他却发现这个地方物产丰富，气候宜人，尤其是民风淳朴。这个风尘仆仆的苏东坡来到惠州的时候，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是夹道欢迎，当地的地方官也是嘘寒问暖，是热情的招待，这让苏东坡感到是十分的欣慰。北宋时期的惠州城并不大，但是景色优美。尤其令苏东坡意外的是，在这个惠州城的西侧竟然也有一座美丽的湖水。苏东坡他是时刻关心百姓的疾苦，比如惠州西湖上原来有一座长桥，因为年久失修啊，已经是破败不堪，那么这给两岸的老百姓的这个交通啊是带来了许多的不方便。苏东坡呢，他就积极倡议要修堤造桥，他还身体力行，慷慨解囊。由于当时啊他的手头拮据，他就把自己官服上的这个西带给捐了出来。就这样呢，在苏东坡的带头倡导下啊，这个堤桥啊很快就落成了。就在这个新桥落成的当天，据说是惠州城的男女老少是倾城而出，当时的老百姓是一连喝了三天酒，甚至呢把两个村庄的鸡啊都给杀光了。苏东坡在惠州居住了三年，他和地方的官员是相处十分融洽，那当时和惠州的百姓处得更是像一家人，所以他就在惠州买房置地，准备呢定居岭南。在这一个时期啊，由于这个心情舒畅，他还留下了大量的诗词墨迹。那比较有名且保存到今天的著名的这个书法作品啊，就有归去来兮词卷，那最著名的一件就是三马图赞。说到这个三马图赞这件书法的诞生啊，它和北宋时期的著名画家李公麟有着重要关系。李公麟是北宋著名的画家、文物鉴定家，他的传世作品这个五马图就是他的精品力作，也是李公麟的代表作。苏东坡和李公麟的私人关系很好，有一年啊，李公麟给苏东坡创作了一幅三马图，这个苏东坡就把这幅画是随身携带，他在想念老朋友的时候啊，就随时拿出这幅画作来鉴赏来品评。绍圣四年3月14日，公元的1097年，这个苏东坡在惠州是刚刚搬进新落成的这个白鹤峰新居。有一天啊，闲来无事，他就取出了三马图卷。当时东坡已经是年过六旬啊，他想到自己

在这个偏远的岭南，很可能这一生啊和李公麟再也不能相见了，所以他就提起笔来，在这卷画的后面啊提下了著名的三马图赞。李公麟的三马图在清朝乾隆时期啊进入了内府，从此呢就一直被收藏在皇宫，后来被清朝的逊帝溥仪啊带到了长春。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伪皇宫收藏的书画被这个留守的士兵是抢劫一空，从此啊李公麟的三马图和这个苏东坡的三马图赞这个题词呢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文博界的人士一直认为啊这件作品是早已不在人间了。著名的书画鉴定家杨任凯啊从沈阳出差北京，这一天啊他正在这个北京荣宝斋鉴赏书画，在这个中午午休的时候，这个荣宝斋的业务经理突然叫醒了杨任凯，说是有一个青年带来了一大包袱东北货来出售。所说的这个东北货呢，就是民国时期琉璃厂的商人对于长春伪皇宫流落出来的这个旧藏的书画的一个统称。杨任凯呢，他一直从事故宫散佚书画的这个研究工作，所以他对这个东北货是非常关注也非常熟悉。当杨任凯打开包袱一看，让他吃惊的是这个包袱里边竟然全是一些被撕碎的这个书画作品的残片，这些碎片呢就是当年伪皇宫的留守士兵在这个抢夺的时候给撕扯烂的。杨任凯怀着激动的心情，他十分小心地拼凑着这些碎片，没想到后来竟然拼凑成了37幅历代书画作品。这个李公麟的三马图在当时在这个争抢的过程中也被撕毁，只剩下了一人一马，这个苏东坡的提拔也仅仅只剩下了后半部分。那这件作品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三马图赞的残卷。李公麟除了擅长画马以外啊，他还擅长人物创作，他曾经给苏东坡画过一幅画像，这幅画像呢被认为是最接近苏东坡本人的这个真实的面貌。苏东坡在惠州啊生活的十分惬意，一天他在这个一片鸟语花香中醒来，苏东坡非常知足，他就写了一首诗记录当时的这个愉快心境。没想到这首诗啊很快就传到了汴京，让这个宰相张敦给看到了。那么张敦很生气，后果当然也很严重。那张敦想啊，你苏东坡在惠州过得是如此的快活，那这还了得。张敦当即下了一个命令，把苏东坡贬谪到更加荒凉的海南岛的儋州。大家知道当时贬居到海南岛那是仅次于死刑的这样的一个处罚了。62岁的苏东坡被迫告别惠州，辞别了他心爱的西湖，从此以后他天涯零落，再也无缘重游西湖。回望苏东坡的一生啊，可以说他和西湖有一种特殊的缘分。我们看他在不同时期所接触的这三个西湖，可以说呢都有不一样的寄托。比如啊，颍州西湖就倾注了他对恩师欧阳修的一种思念和怀恋，可以说颍州西湖就是他的友情之湖。那么杭州西湖激发了苏东坡的文学才思，让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诗篇。当然了，重要的是杭州西湖还让他认识了后来的这个红颜知己王昭云，那可以说杭州西湖是他的爱情之湖。惠州西湖呢，他接纳了政治上失败的

0: 长途旅行。他认为啊，自己也许要在这一片海天苍茫之间做一个了结。不过呢，元符三年正月，也就是公元1100年，苏东坡将迎来他人生最后的一个转折。这年的正月，宋哲宗病逝，他的弟弟啊宋徽宗赵佶做了皇帝。那么新皇帝登基啊，按照惯例大赦天下。苏东坡在儋州蛰居三年后啊，终于有机会回到了大陆，回到了内地。公元1101年，苏东坡啊来到了儋州，这个儋州啊就是今天的江苏义州。在儋州金山寺里啊，苏东坡又见到了李公麟多年前给他自己画的那一幅可以说最像他自己的画像，他是感慨良多。他看着这幅画像，那是无数的感慨涌上心头。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那回想自己这一生的人世沉浮啊，这苏东坡是感慨良多。他拿起笔来，在这幅画像上提了这样的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如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没想到这一首诗竟然成了他的绝命诗。两个月后，一代文豪苏东坡在亲人好友的陪伴下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我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
1: 中国古人在征服湖海的漫长过程中，究竟有哪些非凡的发明创造？这些堪称经典的发明创造对于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启示？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一集《轻舟泛海》。

0: 在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从未停止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探索。从高山到湖泊，从陆地到海洋，中国人用自己的胆识与智慧，不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更创造了享誉世界的海洋文明。在中国人征服海洋的历程中，无数伟大的航海壮举值得我们歌颂与铭记。郑和七下西洋，法显渡海归国，汪大渊远洋航行，这些故事无不令我们拍案称奇。无数伟大的航海发明创造，更是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从种类繁多的船只，到科学实用的航海技术，先辈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书写了华夏儿女勇于闯海、破浪前行的壮阔史诗。那么，中国古人在征服湖海的过程中，究竟有哪些非凡的发明创造呢？这些堪称经典的发明创造，对于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启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一集《轻舟泛海》。
1: 2017年的4月26日，一条来自国内的重大新闻，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条新闻就是，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下水了。这就表明我们中国啊，已经有能力、有技术打造这样的国之重器。作为中国人，我们在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也在思考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排水量几万吨的钢铁巨无霸

0: 它怎么能够漂浮在水面上呢？我们中华民族的造船事业究竟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啊，我自己觉着应该还是要往前追溯得远一点，要追溯到远古时期。我们中华民族啊发源于两河，这两河大家都知道，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黄河，人们在这水系发达的地方就展开了生存的竞争。可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之内呢，由于人们无法征服水，在生活中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比如说眼看着大河对面有很多的猎物却无法打到，在附近的岛屿有很多的资源但是无法获取，在浅海当中鱼啊成群结队，但是呢可望而不可及。特别是当洪水海啸到来的时候啊，人们没有能力躲避啊。所以面对着这些问题，人们在思考如何来解决啊。在后来的社会生活和实践当中啊，人们逐渐找到了征服水的方法，所以在古代典籍中就有了这样的记载：古者观落叶引以为舟。这段话中的古者是古人眼中的古人，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了。他们看到一片落叶呢落下来漂浮在水面上，而想到了坐船。也就是说我们的古人呢受到了大自然的启发。还有这样的记载：见款木浮而知为舟。这个款木啊就是中间已经空了的木头，叫做款木。那么中空的木头它自然要漂浮在水面上，当人们见到这种木头漂浮在水面上的时候，就想到了坐船。所以我们的华夏先民找到征服水的方法的时候是受了大自然的启发。在后来的漫长的社会实践当中，人们就开始了寻找这样一些具有漂浮性质的物体用于渡河泛海，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尝试。那么在最初借助于渡河泛海的这些器物当中啊，最早的就是树干和竹竿，因为这类东西啊它取材方便，找一根木头扔到水里，我们就可以抱着它过河，砍一段竹竿也可以抱着过河，抱着泛海。那么在有芦苇的地方呢，砍一些芦苇扎成捆扔到水里，我们也可以抱着它涉水。特别是在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啊，人们还利用皮囊来进行渡河泛海。这个皮囊啊在古代又叫浮囊也叫浑托，它是用家畜的皮革做成的，一般的是用羊皮和牛皮做成的。那么在利用皮囊渡河泛海的时候啊，就是把这个皮囊要系在腰间或者系在腋下。那么到了新石器时代，一种新的渡河的建筑物又产生了。那么这种物品就是葫芦，是一种植物啊。葫芦啊由于它种植方便，采摘也很方便，对气候的适应性很强，所以在我国的南北方都有种植。所以在我们国家的南北方啊都有抱着葫芦过河的这样的做法。当然抱着一个葫芦过河有点费劲，因为葫芦啊进入水中之后啊它比较湿滑，它的浮力也不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人们就想到把若干葫芦用绳索穿起来，就是穿成葫芦串，把它系在腰间。人们还送给它一个非常好听的名称，叫做腰舟。所以腰舟啊是早期先民们用于渡河泛海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那么这种腰舟啊 一直在战国时期，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早期人类渡河泛水的建筑物，它经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发展时期，几乎是横跨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这个历史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单体的服务啊，逐渐逐渐的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了。因为一根木头、一个葫芦或者一个皮囊，它的浮力是有限的，并且呢，它进到水里以后啊，有的是呈圆柱体，有的是呈球体，容易翻滚。那么人们在把握它的时候啊，手始终解放不出来。另外，借助于这些服务渡河泛海的时候啊，人的整个身体或者是所携带的货物都要进到水当中。面对着这些问题，人们就想到我如何克服它呢？所以人们就想到，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单独的服务把它集合起来，形成面积更大的一个渡河工具呢？比如说把同类的服务连起来，把树干一根一根的用藤条捆扎起来，把竹竿捆扎起来，把葫芦集合起来，把皮囊也集合起来，这是同类服务的一种集合。不同类的服务呢，也可以集中到一起，那么做成一些新的渡河泛海的一些工具。于是呢，人类就进入了创造船的阶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船的诞生啊，经过了三个阶段，这就是筏、独木舟和木板船。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阶段，筏的这个阶段。当人们认识到了可以把单独的服务集合起来使用的时候，筏就产生了。筏的产生，它的时间啊，大致上是在旧石器时代。筏的种类很多，比如说在盛产树木的地方可以做成木筏，有竹竿的地方做成竹筏，产芦苇的地方呢可以做成苇筏。比如说《诗经》里边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水为河广，亦为航之。”意思就是说，谁说黄河很宽广啊？我一具苇筏就可以渡过去。那么在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方，还有皮筏。筏子的优点很多，第一个优点就是它取材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一些制作筏子的材料，比如说树干啊、竹竿啊，还有苇子等等。第二呢，它可以解放人的双手。人们在运载货物的时候啊，人是可以站在筏子上的，这样两手就解放出来了。那么第三个优点，它省力。当顺风顺水的时候啊，人们可以节省很多的体力。第四个优点就是当风平浪静的时候，人或者是货物都有可能不被水打湿，所以筏子它出现以后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人们都喜欢用它渡河涉水。
1: 在生产工具单一简陋的石器时代，古人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智慧打造出能够用于航海的独木舟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一集《轻舟泛海》。筏制作工艺和材料十分简单，可以解决人们日常渡河涉水的需求，但是它也有缺点，在风浪较强的时候，筏容易解体，抗风浪能力很弱，行驶也十分不便。为了解决筏存在的这些问题，中国古人集思广益，终于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渡河工具——独木舟。那么，在生产工具单一简陋的石器时代， 中国古人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智慧打造出能够用于航海的独木舟呢？相比于筏，独木舟又有哪些优势呢？
0: 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筏子啊，在内湖里可以使用，但是可以用它泛海吗？上海上去航行吗？答案是肯定的。《论语》里边就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乘浮浮于海，这里的浮指的就是一种小型的筏子，可以乘着一个小型的筏子在海上航行。但是啊，我们说筏它虽然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涉水的工具，但它不是船，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船。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干舷。另外呢，它还存在着一些比较大的弱点，这些弱点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来了。比如说它的抗风浪能力比较弱，捆扎这个筏子呀它需要一定的手法，如果捆扎不严的话，遇到风浪它就会解体。在遇到风浪的时候，人的身体和货物依然能够被水打湿，它在激流险滩当中啊逆风或者逆潮它不能行驶，只能是顺风顺潮。那么这些弱点逐渐地不适应了人们的生活需要，怎么办呢？一种新的更加方便的渡河工具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这种工具就是独木舟，人类的船舶的发展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独木舟的阶段。所谓独木舟啊，就是由一块木头做成的舟船。这块木头怎么把它变成舟船呢？我们古代典籍中用四个字来概括它的制作方法，叫做枯木为舟。所谓枯就是挖空的意思，就是把一整块木头挖空了，打磨成一个独木舟。可是呢，大家想一想，这是在石器时代啊，仅依靠石器要把一块完整的木干从树上截下来，然后再把这块木干挖空了打磨成独木舟，这是一项非常艰难和艰巨的工程。那么古人是怎么做到的呢？哎，带着这个问题啊，我就查阅了一些典籍一些资料，但是呢始终没有找到古人制作独木舟的一些具体方法。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从典籍当中看到这种制作独木舟的具体方法。但是呢一些出土的实物，也就是独木舟的实物啊，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比如2002年，在浙江省杭州市的萧山区，考古人员在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的时候，就出土了一艘独木舟。这艘独木舟呢，相对的还算完整。经过检测，它的年代在距今7500年到8000年之间。它的周围呢还出土了石奔石斧这样的工具。在这艘独木舟的实物上我们看到了火烧的痕迹，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古人制作独木舟是不是动用了火呢？在国内其他的地方所出土的独木舟的实物当中，我们后来都发现了火烧的痕迹。也就是说啊，早期人类在制作独木舟的时候是使用了火的。那么使用火怎么制作呢？我们可以展开想象了，一定是把要挖空的部分用火烧，烧成焦炭之后用石制的工具把这些焦炭砍掉，再烧再砍掉，直到把一根完整的树干挖成独木舟打磨成独木舟为止。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 判断出来的早期制作独木舟的一些方法。

0: 洲和法想比，它有很多的优点啊，很多的优势。那么这些优势啊，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独木舟能够给早期的人类提供一个与水相对隔离的空间。第二个优点呢，在操作独木舟的过程中，人的身体是以坐着的姿态处于独木舟当中的，它大大的节省了人力，人可以休息啊。那么第三个方面，由于独木舟它是一块木头做成的，它的坚固程度要远远高于筏子，不容易被狂风巨浪所解体。第四个方面的优点就是独木舟啊，它可以在逆风和逆潮当中行驶，通过划桨来克服逆风逆潮带来的阻碍。所以独木舟发明之后啊，从目前来看，在我们华夏大地上得到了广泛和普遍的应用。那么我们说独木舟它的技术含量比筏子要高得多，那么有些人就会问了，这个独木舟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就是早期的船了，因为它有干舷啊。那么这种早期的船是由谁来发明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不仅我们今天的人感兴趣，即使在几千年来的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很多人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都想知道独木舟的发明者。
1: 独木舟的发明者究竟是谁呢？三皇五帝与独木舟的发明者又有哪些渊源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一集《轻舟泛海》。独木舟的发明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意义重大。独木舟不仅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而且开阔了人类的视野。从此，有志开拓的人们可以跨越湖海，涉足新的天地。可以说，独木舟的出现是人类史上划时代的大事。那么，独木舟的发明者究竟是谁呢？三皇五帝与独木舟的发明者又有哪些渊源呢？
0: 我带着这个问题啊，进一步的去研判史料，翻阅典籍。通过查找史料，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什么叫惊人的事实啊？就是关于独木舟的发明者，在我们古代典籍中不仅有记载，而且记载的还很多。可是呢，他所记载的发明人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在这里啊，我就列举几段记载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先秦的典籍《世本》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共古见款木可以浮水而渡，即枯木为舟；化湖见鱼尾化水而游，乃掩木为籍，以行舟路。这段记载中提到了两个人，一个叫共古，一个叫化湖。那么这段记载说的是啊，共古他看见一块空心的木头漂浮在水面上，而想到了坐船；而化湖呢，看到一条鱼在水中游动，它的尾巴可以划水，而想到了把木头削扁了做成桨，然后在海上航行。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啊，共古和化湖是什么人呢？在《说文解字细传》中啊，我们终于找到了解释。共古和化湖，他是皇帝的贤臣，是皇帝的大臣，是这两个人枯木为舟，掩木为籍，发明了船和桨。我进一步的再查找史料，但是没有找到他们是如何具体的发明舟和桨的。可是，在民间呢，有这样一种传说， 说呢，贡古和画胡，他不仅是贤臣，而且还是能臣。这两个人呢，善于发明和创造，特别擅长于建筑这个房子和制作工具。他指导人们啊，建房子、制工具。有一年呢，他正在指导人们伐树建房的时候，突然爆发了洪水。大水啊，很凶猛，把贡古和画胡呢一下子冲到了一条大河里面。这两个人落水之后啊，就紧紧把住了一个树干，在水里的一个树干，把住了以后啊，死死不放。无论湍急的河水如何上下翻滚，他们始终没有沉到水底。过了很长的时间呢，贡古和画胡还有这块大的树干就飘到了岸边。等他们上岸以后啊，发现他们所抱的树干是中空的，中间空的。于是贡古受到了这个树干的启发，就枯木为舟，发明了舟。而画胡呢，受到了鱼尾的启发，做成了桨。那么这是典籍世本当中的记载。可是类似的记载呢，还有另外的说法。易经中有这样一段话：皇帝尧舜，枯木为舟，眼目为棘，舟棘之力以济不通，致远一利天下。在这段话当中，他又提供了一个新的独木舟的发明人，这就是皇帝和尧舜。皇帝呢，他是华夏民族部落联盟的首领，而尧舜，他是传说中上古时期的贤明君主，是他们发明了独木舟，是他们这些人枯木为舟，眼目为棘，然后利用舟楫的便利，到达那些人们平时到不了的地方，给人们带来益处。所以我们看世本和易经中的记载啊，虽然都是枯木为舟，眼目为棘，但是呢，它的发明人却是不一样。类似于这样的记载，在我们古代典籍中啊，还有许多了。比如说《山海经》中，《山海经》记载就是潘禺世始为舟，就是说一个叫潘禺的人，他开始发明了舟船，发明了独木舟。潘禺是谁呢？潘禺是皇帝的曾孙。还有《墨子》里边记载，巧锤作舟。巧锤呢，他是一个技术娴熟的工匠。《吕氏春秋》当中则记载玉虚作舟。玉虚啊，我们查不到他的具体的史料，据说他是玉氏家族的人，是玉舜的后代，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舜的后代。还有《舒西发梦记》里面记载伯益作舟，这个伯益呀，据说是颛顼的后裔。颛顼啊，他也是我们上古时代的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并且这个伯益啊，还曾经辅佐大禹治过水。大家可以看看以上典籍当中的记载，给出了若干个独木舟的发明人，并且在这些发明人中，绝大多数与三皇五帝有关。那么这种现象我们怎么理解呢？实际上在古人眼里啊，独木舟的发明，它是改变人类生活的一项伟大的事业。这项事业只有那些贤明的君主才能站在造福人类的高度去完成这样的壮举。所以人们会把这项发明的人定为与三皇五帝有关的这些帝王和能臣。另外呢，发明独木舟它需要很强大的人力物力，还要具有号召力。那么谁具有这样的能力呢？也只有那些圣明的君主和能臣才能做到。所以在口头传颂的过程中，还要在文字记载中，都把独木舟的发明者与三皇五帝联系起来了。 那么事实上

0: 事实上啊，独木舟的发明与三皇五帝没有任何的关系。单从时间上来看，它就不是三皇五帝他们发明的。皇帝所存在的那个时代，它是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距现在呢也不过4700年的时间。而独木舟的出现要远远早于这个时间。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跨湖桥独木舟出土的那艘独木舟，它的年代远远早于皇帝的时代啊。所以我们说，独木舟的发明不是三皇五帝及其能臣发明的，而是当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状态之下，人们出于对征服水的需要，对生活的需要，同时分别发明的。所以我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独木舟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独木舟出现以后啊，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活动范围，因为它是非常有力的渡河泛海的工具。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啊，一个小小的独木舟怎么会大大拓展人们在海上的活动空间呢？难道它可以从事中远距离的航行吗？其实答案是肯定的。虽然在古代典籍中我们找不到记载，但是现实中有非常好的例子来作为佐证。比如在2010年就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几位波利尼西亚的具有华人血统的年轻人，他们为了寻根要从海上到中国来，他们就单独制作了一艘仿古的独木舟，并且利用古代的航海技术踏上了寻根之路，经过了116天到达了中国福建的马尾港。这个事件足以证明利用独木舟也可以从事长距离的航海实践。
1: 在一次次探索征服海洋的过程中，中国古人发明创造了哪些至今影响世界的航海工具和航海技术？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二集《船行大洋》。独木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但是它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那么独木舟存在的主要弊端有哪些？替代独木舟的木板船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横空出世的？
0: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独木舟作为一种海上活动的工具也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了。因为在生活当中，生产当中，它也表现出自己的一些弱点。那么独木舟的最大的弱点就是它受材料的限制，它的空间是有限的。大家想一想，一根树干再粗能粗到什么程度呢？所以独木舟的大小一定受到了材料的限制，它所携带的货物是有限的，携带的人员也是有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就想到，是不是我可以拓展独木舟的面积？怎么拓展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把多艘独木舟用木板连接起来。连接起来的这样一个连体的独木舟呢，不仅独木舟本身可以装载人员和货物，它们之间的连接板也可以成为装载货物的空间。所以我们这几年呢，在出土实物当中也发现了连体独木舟的实物。第二种方法就是在单体独木舟的四周加上木板，并且立起杆舷，使得独木舟两侧有一个比较大的运载人员和货物的空间。那么这样久而久之，中间的这个单体独木舟啊，它的作用，装货的功能

慢慢地在消退，它主要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搭载人员和货物的空间主要靠两侧的木板。就这样，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一种新的渡河泛海的工具又诞生了，这就是木板船。舟船的创造与发明便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就是木板船阶段。所谓木板船呢，它就是通过一定的连接方式把木板连接起来而造成的舟船。木板船的出现呢，我们一般的来说，它是在商代之前。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商代出现的甲骨文中就有多个舟字，那个时候啊是象形文字啊，有多个舟字。从舟字的形状来看，它不是指的独木舟，而是木板船。商代啊有一个饕餮铜鼎，上面呢也有铭文，在铭文中有一个字，就是荡字，就是浩浩荡荡那个荡字啊。这个荡字也是个象形文字，从字面上一看，是一个人挑着贝币，就是货币啊，站在一艘木板船上，而另一个人呢在划船。这说明在商代，不仅木板船已经用于生活和生产了，而且有可能已经用于商业运输了。所以我们判断木板船的出现一定是在商代之前，这就说明在距今3600多年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开始使用木板船了。那么我们又有问题了，为什么木板船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呢？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中国就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的冶炼技术使得制作木板船的工具，比如说青铜的斧子、青铜的凿子，就已经出现了。这样呢，就可以将整块的木头啊，破成木板，这就为木板船的诞生创造了一个物质条件。木板船的出现对中国古代的造船事业打开了广阔的前景，人们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地展开自己的想象，制作出那些符合自己需要、具有各种功能的木板船。在各种各样的木板船中，有两类木板船最为重要，一类就是帝王乘坐的大船，第二类就是用于战争的战船。因为这两种木板船呢，它体现了当时最高的造船技术。我们看看《太白阴经》里边的一段记载：水战之巨，始自五原，以舟为车，以戟为马。这里的五原呢，指的是春秋末期吴国的大夫伍子胥，他是楚国人。因为楚王呢把他的父兄都给杀掉了，他一气之下脱离楚国，来到了吴国，担任了吴国的大夫，帮助吴国的这个国君来训练水师。在训练水师的过程中啊，他帮助吴国建造了各种各样的战船。所以这段史料的记载告诉我们，中国最早的战船是从伍子胥所建造的战船开始的。据典籍中记载，伍子胥所建造的战船中有各种各样的战船，有大翼、小翼、凸帽、楼船、桥船等等。那么这就为后来的战船的发展开了一个头。这就说明在春秋末期，木板船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了。虽然我们今天在典籍中还找不到当时造船技术的一些细节，但是从战船的分类如此之细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的造船技术已经是比较成熟了。这就为后来的舟船发展奠定了很

好的基础。讲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了。在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发展史上，舟船的创造和发明是最耀眼的成果之一。它说明了三点：第一，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就生活在江河湖海之间，在长期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啊，他们产生了征服水、获取水中资源的这样的强烈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成为舟船诞生的强大的推动力。第二，华夏民族具有超强的智慧和力量，他们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在彼此隔绝的状态之下，没有受到任何外来文化的影响，独立的创造和发明了舟船。他们无疑是中华海洋文明的创造者。第三，中国古代舟船文化的发展，它是中华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它是中国社会生产力不断推动与发展的一个结果。反过来呢，它又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知道今天依然在继承和延续着这些文化发展的过程。那么当舟船在中华大地上诞生之后，它还会带来哪些海上传奇呢？

0: 每日一席话，
1: 要识才、爱才、敬才、用才，引导青年文艺工作者守正道、走大道，鼓励他们多创新、出精品，支持他们挑大梁、当主角，让当代中国文学家、艺术家像泉水一般奔涌而出，让中国文艺的天空更加群星灿烂。
2: 这段话出自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青年文艺工作者思维活跃，情感丰富，视野开阔，有着充沛的想象力和创新力。做好青年文艺工作者的培养工作，引领他们守正创新、多出精品，是推动我国文化事业薪火相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党和政府以及各级文化单位下大力气为青年文化人才创造良好成长环境和条件，积极引导广大青年文艺工作者扎根火热现实生活，站稳人民立场，发挥个人聪明才智，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这两年不断创新出圈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为例，剧团坚持在优秀青年演员中优中选优，悉心培养，在立足观众需求基础上，找准传统戏曲艺术风格与当下的对接点、与观众的共鸣点，先后推出新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全新演绎类型的新《龙门客栈》等，让小百花越剧团新剧目和演员在传统剧场和新媒体平台都大放异彩。好的文艺作品都是从群众生活中来的，为创作出更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广大青年文艺工作者把眼光、笔触、镜头对准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动人故事，从人们接地气、冒热气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去体验和感悟，不断汲取丰厚创作灵感，感悟人们的喜怒哀乐，感受时代脉动，努力让文艺作品承载现实生活中最为持久深沉的精神力量。譬如曾在今年春晚舞台上赢得热烈掌声的舞剧《咏春》，表演者就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4岁的年轻人。在创作前期，主创团队扎根岭南大地，进行了长时间的实地采风，组织多次研讨会，演员的一招一式更是由螳螂、八卦、太极等拳法的非遗传承人专门指导，从而以一种独属于广东地区的风采和韵味给

观众带来别具一格美的享受。青年是事业的未来，只有青年文艺工作者强起来，我们的文艺事业才能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生动局面。点亮中国文艺的天空，需要我们持续加强文艺人才队伍建设，用事业激励人才，让人才成就事业，让中国文艺的天空更加群星灿烂，让更多优秀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不断创作出各类优秀文艺作品，滋润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激励人们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共同奋斗。我是刘一迪，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原额法官张林，欢迎您，张林。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民法典中新规定的民生热点问题的解读。
1: 民法典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属于仅次于宪法的重要基本法，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体现了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

0: 嘱，借贷关系中应当如何对待高利放贷，如何设立居住权等。
1: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高楼大厦是越来越多，高空抛物伤人事件屡见不鲜。针对这一问题，民法典中有哪些规定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呢？
0: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民法典进一步完善了高空抛物的责任规则。首先，明确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其次，能够找到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人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为伤害、杀害特定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此外，侵权责任人还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责任。难以确定侵权人的情况下，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之后发现侵权人的，有权向侵权人追偿，具体来说就是经公安部门调查取证，通过向物业服务人、周边群众、技术专家等询问、查证、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但无论是否找到侵权人，物业服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在第三人侵权导致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情况下，依据物业服务人过错程度，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1: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夫妻共同债务如何认定是一个容易引发纠纷的问题。夫妻一方对外大额举债的情况下，配偶是否有偿还的义务呢？
0: 主持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定：一、夫妻共同债务以合法婚姻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应具有夫妻身份；二、夫妻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夫妻一方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只能实施和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后有效。夫妻一方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均无效，其民事活动完全由法定代理人代理。三、夫妻意思表示真实，任何一方不得以欺诈、胁迫等方式迫使他方签字或追认以一方名义所欠的债务。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例如，夫妻即使达成合议，也不能共同举债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大额债务，民法典明确共债共签原则，也就是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样既可以避免夫妻一方莫名其妙被负债，也可以防止假离婚、真逃债的现象发生。
1: 如今电脑、手机、打印机已经得到了广泛普及和应用，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那么打印遗嘱、录像遗嘱是否有效呢？
0: 民法典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对打印遗嘱、录像遗嘱的效力作出界定，明确了打印遗嘱、录像遗嘱必须具备的形式，填补了立法空白，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打印遗嘱是指遗嘱人通过电脑制作，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遗嘱。打印遗嘱的有效要件有三个：一是遗嘱为电脑制作；二是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三是遗嘱人在遗嘱文本的每一页都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录音录像遗嘱是指以录音录像方式记载遗嘱内容的遗嘱形式，为保障遗嘱的真实性，需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录音录像遗嘱制作的全过程。遗嘱人需清晰地表述遗嘱的全部内容，并说明具体见证人以及制作录音录

0: 像遗嘱的时间和地点。录音录像遗嘱制作完毕后，需将磁带或光盘封存，遗嘱人和见证人在封面上签名，注明年月日，交由见证人保存。录音录像遗嘱必须在见证人和继承人均在场的情况下当众启封。上述程序的每个步骤都要严格遵守和执行，否则录音录像遗嘱很难被认定为有效遗嘱。
1: 这些年，校园贷、套路贷等事件是层出不穷，造成了暴力催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高利放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民法典中对待高利放贷都有哪些规定呢？
0: 民法典中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以上，就会被认定为高利贷。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并非所有的债务都需要偿还。法律规定，因高利息滋生的钱款，因虚假欺骗而产生债务关系的套路贷，借钱所支付的砍头息等，都属于不应偿还的范围。
1: 民法典规定，小区共有场所的收入归业主所有。那么在实践中，如何认定哪些收入是属于业主共有的呢？
0: 业主共有部分中能够产生收入的共有部分，一般包括：一、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收益，在保证业主的合理停车需求在任何时候都得到首先满足的前提下，如果车位还有空余，开发商可以将车位出租给业主之外的第三人，这样既未损害小区业主的停车权益，又能够更好地实现开发商的利益，也能帮助政府解决周边居民停车难的问题。二、楼顶平台。楼顶平台是建筑物楼顶及其空间按照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则，这一部分应当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实践中，如果开发商将楼顶平台进行处分，如设置广告塔，就必然会产生受益。三是建筑物外墙面。建筑外墙面属于建筑物的整体构造部分，应当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如果开发商或者建筑物底商利用建筑物外墙设置广告、牌匾等商业宣传设施，在外壁上悬挂霓虹灯招牌，应当支付使用费。四是建筑物基本构造部分中的走廊、楼梯、过道、电梯间等，实践中有开发商或物业服务机构在这些位置设置广告位，由此产生的收益也应当属于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以上收益扣除合理成本后，归业主共同所有。
1: 居住权制度作为民法典新规定的制度，为房产加名、公租房、以房养老、老人再婚等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也让居住权真正满足居住权人生活居住需要和对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作用。那么我想问一下张法官，居住权是如何设立的呢？
0: 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是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二是住宅的位置；三是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四是居住权期限；五是解决争议的方法。民法典中明确了居住权合同一般应当包括的条款：姓名或名称、住所、位置、条件和要求、期限、争议解决方法等。这些条款不是强制性条款，当事人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进行增减。同时，居住权是无偿设立的，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 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登记后的居住权具有对视性，能够对抗第三人，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即使所有权人出卖房屋，居住权人的居住权也可对抗新的受让人。因此，在购房时不仅需要查询房屋的权属、司法查封、设立抵押等情况，还应注意查询房屋是否登记了居住权。因为房屋一旦设立居住权，即便产权人变更，新产权人在居住期限内无法对抗居住权人。居住权可以通过订立书面合同的方式或者遗嘱方式进行设立。
1: 非常感谢张林法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民法典中新规定的民生热点问题进行精彩讲解。对普通百姓而言，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希望大家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培养依法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共同创造我们美好的生活环境。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0: 弯路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知道，
2: 独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9: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0: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9: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0: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2: 作业没写完要让孩子熬夜完成吗？前两天我看到知乎上有一个话题，到了睡觉的时间，孩子作业没有完成，你会让孩子熬夜做完作业吗？从话题的热度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令很多家长困扰和纠结。一方面坚持熬夜让孩子做完作业，但看着孩子那么辛苦，自己也会心疼。另一方面呢，如果因为心疼孩子不要求孩子做完，第二天可能会承担的后果就是孩子要被惩罚，家长要被批评。所以为了让孩子尽早完成，家长只能在孩子写作业的过程中各种催，催没有效果那就打骂，或者看不下去了直接告诉孩子答案。此刻大家忘却了，我们给孩子布置作业是为了帮助孩子巩固知识点，提高孩子的思考能力。但按这样的情况来看，即使这次作业完成了，效果也是大打折扣的，而且下次写完作业也会是类似的情况。那么到底要不要坚持让孩子熬夜写完作业呢？柠檬建议家长们可以从以下三步来判断。首先，保证孩子的核心睡眠时间。核心睡眠时间是我们机体和大脑休息和修复的时间，对于中小学生来说，

晚11点至凌晨5点的睡眠时间是肯定要保证的。其次，家长们要去分析孩子做作业时间过晚的原因。一般来说呢，可能会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作业量确实大，已经超出孩子正常的承受范围。第二，其他安排的任务过多，比如放学后要去各种的辅导班，那留给孩子写作业的时间自然也就不够了。第三，孩子的学习能力不足以高效地完成作业，他看着那些题目，记不清楚老师怎么讲的，不知道该运用哪个知识点，那么给孩子再多的时间，他也会很难好好完成。第四，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做作业时三心二意，浪费时间。你的孩子具体是属于哪种情况，这就需要你去细心的观察做出判断。最后，针对原因协助孩子去改变。如果是作业太多，为了保证孩子的核心睡眠时间，到了晚上11点，如果孩子还是没有写完，让孩子先休息，剩下的作业可以早上早点起来补完。当然了，家长们也要思量一下作业量的问题。如果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这个时候家长需要给孩子撑起一片天，及时跟老师沟通。如果是因为家长或者辅导班额外布置的作业太多，或者任务时间安排的不合理，我们需要跟孩子调整沟通，适当的减少一些任务。如果是孩子学习能力的问题，那么补能力才是关键。如果孩子看到这个题目不知道运用哪个知识点，可以帮助孩子找出题目中的关键词，识别题目类型，回忆出相应的知识点，从而提高孩子的审题能力。如果孩子是贪玩，那么在不影响核心睡眠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要求孩子当日事当日毕。在这个过程中，家长不要去指责催促，你一急孩子也会急，情绪就会紧张，那么就无法沉下心来思考题目。如果到了该睡觉的时间还没有完成，那么就要让孩子学会自己承担责任和后果。不知道你是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当然了，想让孩子快速地完成作业，孩子自己就有主动性，将会事半功倍。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如何让孩子主动做作业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写作业”就可以查看了。孩子学习不好，一部分是心理原因，还有一部分是学习方法不正确。没有天生会教育孩子的父母，因此父母更需要和孩子一起学习。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青少年心理学专家方莹老师，给大家从本质剖析孩子学习问题。关注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3天即可了解。做个懂得赏识孩子的妈妈。天气炎热，无论你来自哪里，在干什么，请静下心来。柠檬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小女孩，她从小就特别喜欢画画，在她还不到3岁的时候，就知道看着实物进行临摹。虽然她画出来的东西很抽象，但每当她画好给妈妈讲解的时候，妈妈总是很认真地听她的描述，并夸赞女孩画得真棒。女孩又把妈妈觉得很棒的画拿给爸爸看，本来期待来自爸爸的表扬，可爸爸却说，画的什么呀，也就你妈妈觉得你画得很好。直到有一天，妈妈无意中目睹了女孩和别的小朋友比赛画画，女孩的画依旧很简单很直观，并没有比在家里画得好很多，胜负很明显，别的小朋友也说她画得最不好。然而妈妈却看到女孩并没有因为比赛结果而难过，相反，她拿着自己的画似乎很满意很自信，脸上洋溢着那

种发自内心的笑，同时还不忘告诉小伙伴们说，我妈妈都说我画得很好。后来长大后，妈妈送她接受正规的美术学习，女孩顺利毕业于中央美院，后来在美术方面取得了很高的造就，终身受益。故事中的女孩啊，就是柠檬的侄女。怎么样，同样作为妈妈的你应该明白积极正面的肯定对孩子的心理影响有多大了吧。它给孩子带来的愉快的心理感受，强化他正面的表现，促使他们努力做得更加完美，变得更加自信。相反，爸爸的做法一点也不值得称赞。作为父母，只要孩子认真用心地做事，最后不管结果好坏，我们都应该站在孩子的角度欣赏他，鼓励他。众所周知，大部分家庭中爸爸都是扮演经济角色，在外奔波的时间更长一点，而妈妈则陪伴孩子的时间更长，对孩子的影响也最大。不做上边的爸爸，那么我们该如何做个懂得欣赏孩子的妈妈呢？柠檬在这里给出三个有效的建议。第一，全面肯定孩子的优点。父母发自内心的赞扬是引导孩子一步步走向真善美的动力，所以父母不要一味盯着孩子的缺点，应该在纠正孩子错误行为的同时用心发现他身上的优点，及时加以肯定与鼓励，孩子则会慢慢改正缺点，强化优点。也许平时你觉得孩子让你头大的缺点，正是他没有被发现的长处。在孩子初次尝试的时候，请你不要急着做出客观的评价，更不要吝啬你的赞美，孩子们需要你的肯定，尤其是妈妈。第二点，欣赏孩子身上的与众不同。每个孩子都有自身的特点，作为父母要懂得欣赏孩子的与众不同。当你发现孩子自己负面的性格特点的时候，首先要反省自己教育，寻找孩子性格的积极因素，帮助孩子走出错误的成长轨迹。把自己孩子的与众不同变成别人羡慕的长处、闪光点。第三，用语言告诉孩子他很好。不要吝啬你的赞美，要积极跟孩子沟通，告诉孩子他的进步与成功。当孩子在认真努力、克服苦难之后，得到的赞美会强化他的自信心，让他对自己从事的事更加有坚持度，这也有利于孩子之后的人生发展。点滴做起，用爱和赞美陪伴孩子，懂得欣赏他，他将终身受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读书会”，就可以免费领取5本教育方面的书籍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做好回家和孩子沟通的三件事真是不容易。清晨起床，孩子要上学了，父母要上班，等到放学之后，父母才有时间跟孩子一起聊天、学习、玩耍。所以说，孩子放学后的3个小时对父母和孩子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3个小时你们家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没有好好的利用起来呢？晚上的6点到7点是饭桌沟通时间。孩子放学之后，父母要跟孩子聊聊天，了解一下孩子一天的情况。饭桌其实是最自然的聊天场所，但是很多父母不太会

0: 和孩子聊天，他们跟孩子之间的对话永远是：作业做完了没？今天考试考了多少分啊？你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呢？这种以问句开始，以训斥结束，很少能够聊到孩子的心理。久而久之，孩子就不愿意和父母聊天了。有一位父亲，他通常是这样问的：今天学校有什么好事发生吗？今天你有什么好的表现吗？今天有什么好的收获吗？有什么是需要爸爸帮助的吗？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蕴含着丰富的含义。第一个问题其实是在调查女儿的价值观，了解她心里觉得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第二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在激励女儿，增加她的自信心。第三个问题啊，是让她确认一下具体学到了什么。第四个问题呢，则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很关心你，第二个是学习是你自己的事。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四个问题，包含了很多的关爱和关怀在里面，事实上也证明很有效。问什么话其实是反映了大人的生活态度，决定了孩子的人生观，会把孩子向正面或者反面的方向引导。在打开孩子的话夹子的时候，爸妈也可以问：你最喜欢哪个小朋友啊？你们班上哪个同学最调皮啊？等等，卸下孩子的防备心理。当孩子抱怨功课的时候，父母也不要立即批评，而是要先表示理解，再安慰帮助他。晚上7点到8点是学习时间，陪孩子写作业应该是每个有孩子的家庭的固定曲目了。很多家庭为了孩子写作业闹得鸡飞狗跳，不得安宁。孩子写作业这件事是需要从小养成的好习惯，一旦好的习惯没有养成，对孩子对家长都很是折腾。一般来说呢，我们陪孩子写作业要有这三个步骤。第一步，先问孩子今天的计划，比如说今天各科作业量有多少啊，哪个比较难，你打算怎么搞定这个难点呢？状态好就先做难的，状态一般呢就先把简单的做一下，找一下感觉。大致了解了孩子的进度，在孩子学习的时候可以暗中观察，做到心中有数。第二点呢，是帮助孩子掌握方法。有的孩子很害怕背诵古诗，其实这个时候啊，父母就要帮助孩子克服他不擅长的。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提
9: 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5: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收音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6: 太齐了，
7: 这给你吃。
2: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8: 救命！
2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2: 电费翻倍的交，
33: 每年的年终好像
34: 又晚又
33: 明明家里没有人，
3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36: 新
35: 房
36: 销
35: 的
36: 家用耗费
35: 消耗的大量，
33: 要是全国有10%
34: 的
33: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7: 我想出去玩。
1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37: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37: 想。
1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37: 那是为啥呀？
1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
3: 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被耻。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6: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恐惧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决
0: 心将将开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5: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6: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4: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7: 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星耀。

0: 我大了，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敌人来了。

0: 景。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

0: 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
1: 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选择一种声音，就是选择一个朋友。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和热琳一起来享受广播，感受心灵深处的柔软。雨呢，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音乐家，他在穷人的铁皮屋顶上敲得很响，在富人的花园里落得很轻。而今天呢，若琳呢想用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您来收集那些落在旋律里的雨声。那些雨会淋湿回忆，那些雨也会冲走烦恼。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 Rain， 1996年披头士的 B 面单曲。林格斯达尔呢曾经说，这是他认为自己打得最好的鼓点。这首歌里的雨不是悲伤的，而是迷幻的，倒着下的，就像是歌词里写的，如果雨从天上下到可以下到地上，那它为什么不可以从地上回到天上呢？很适合我们打破对雨等于忧郁的刻板的印象。

1996年的雨是倒着下的，但是有的时候呢，雨确实呢是心里那场憋了很久的天气预报。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窗外阳光明媚，心里呢却湿漉漉的，或者正好相反，外面暴雨倾盆，内心呢却是异常平静的。华语乐坛最懂雨的人，我觉得呢是周杰伦。但是呢，我不想选那些烂大街的晴天或者是雨下一整晚，我想选一首更直接的，就是这一首《听见下雨的声音》。

这首歌呢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来作曲的。最妙的是编曲里用了真实的雨声采样，从屋檐滴落的，砸在柏油路上的，还有落在伞面上的。杰伦的人声呢像是在雨幕里半闭着眼睛唱的，听不见歌词也没有关系，因为听见本身就已经足够了。

雨声可以催眠，但是有一种雨会让人彻夜难眠。2002年的伦敦，一位女歌手写下了她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首歌。那时候她刚刚失去丈夫，一个人在公寓里听见下雨，觉得每一滴都在问着同一个问题：你要怎么独自活下去？她没有回答，只是把问题谱成了旋律，就是这首我们此时此刻听到的非常忧伤的歌曲《像一颗星星》。虽然歌名并没有提到雨，但是你仔细来听前奏的吉他拨弦，像不像雨滴在试探窗户呢？

首歌里的雨是隐形的，歌者的嗓音像被雨水洗过的丝滑。歌词说，我像一颗星星在等待你的目光，但是雨夜看不到星星，其实星星一直在，只是被云遮住了。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悲伤遮住了我们，但是我们并没有消失。

关的歌曲。此时此刻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雨天》。有的雨是迷幻的，有的雨是情书，有的雨是质问，有的雨只是雨本身。其实我们不是爱听雨，我们是爱在雨声里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什么都不做，只是发呆或者想念一个人一段故事。这里呢，想送一句波兰诗人辛波斯卡的话给收音机前的您：我偏爱雨天的猫，因为雨天的猫有一整个下午可以

雨也是可以跨越国境的。北欧的雨是什么样子的呢？挪威精灵唱的这首《冬鸟》虽然写的是冬天，但是 MV 里一直在下雨。他说雨是地球的心跳。北欧人看待雨的方式和我们不太一样，他们不会躲雨，他们会穿好防水的衣服走进雨里，因为没有坏天气，只有错误的衣服。

者的声音像冰川融水，清冷又自由。这首歌里的雨不是背景，而是节奏本身。你听到的每一声打击乐，都可以想象成雨滴打在了湖面、树叶，或者是你撑开的外套上。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想回到华语乐坛最经典的一场雨，不是六月的雨，不是雨爱，而是蔡琴的这首《被遗忘的时光》。虽然呢，它更出名的是在电影《无间道》里，但是很多人都忘记了这首歌的开头就。

就是雨停之后的感觉，屋檐还在滴水，但是云已经散了。蔡琴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过去传过去的，告诉你那些淋过你的雨其实都蒸发成了你现在的样子。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0: 天有不测风云。您看这季安两口子，万没想到宝贝闺女庆奴能跟那小伙计俩人未婚先同居，那会儿哪讲究这个呀，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好容易让他们成了家了吧，算是一个姑爷半了儿，当一个入赘的女婿。没想到这小两口非要搬出去住，这一搬出去，这周德周三郎是吃喝嫖赌打媳妇儿。现在仗着季安认识几个朋友，官府里运动运动，夺了休，算把这入赘的姑爷又给踢出去了，闺女也回来住了。反正邻居也都知道这么回的事儿，爱笑话不笑话吧，俩眼一抹黑，脸皮子一麻子，也没羞没臊了，就这么过了。有谁问，只说儿女的事父母做不了主，这怎么办呢？这一来这日子好像过得太平一些了。实际那周三心里边有点记恨这一家子，心想就你们家仗着人多欺负我孤儿一个呗，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让你们知道知道周三爷的厉害。这家还不服不忿呢，他走了。可这闺女放家里这时间长了不是个事儿，赶快得讨个人家把她嫁出去啊。今儿张妈明儿李妈的，赶快找找媒婆给帮帮忙吧。有说亲的媒人就登门来看一看，给说和说和。听说贵宅上小娘子要说门人家，人家这媒婆看看，哟呵，咱们这姑娘可是一表人才。季安的媳妇一听，可说呢，前者也不瞒着几个老姐姐，入赘了个女婿，这脾气不好，老打我们闺女，一生气呀，我们夺了休了，咱们这一回再找可得找个好脾气人家，那是那是啊，脾气不好的把孩子不坑着了吗？现在我们找着一家，这位是虎一营里边有请受的官身儿。虎一营啊，是宋代禁军里边一个队伍组织的名称，步兵骑兵都有这么一个组织。你哪个营的？我虎一营的。那这等于吃着国家皇粮当兵的呀，尤其是战役在官员去处，那就是说在当官的跟前听差，这不是冲锋陷阵那一年见不着头那位，老能跟上级官长在一起待着，有提升的可能啊。哦，这位姓字高明啊，嗨，姓戚，叫戚清。哦，季安一听，人这个职务都没什么问题，品行怎么样吧？品行我都包在身上了，老实汉子，回来找个人合合姻缘，要是能合得上啊，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那好吧，既然两口子一看如此说来，让妈妈就多费心了。这媒婆两头说好话，一定把这事儿得说成喽，当然说的天花乱坠呀。这媒婆走了之后，既然两口子一商量也挺好，首先这是个有职务吃官饭的人，二一个呢年纪也比咱们闺女大一些，人也老成一些，三一个周三那小子也不敢再胡乱来生是非了，人家有了新丈夫，他再到门前来让这当兵的打他，看他敢惹咱们闺女不。对对对，这事儿基本上两口子就认定了。季安到外边找朋友打听打听，有认得这戚清的，哎，觉得这人也不错，挺和气，反馈过来的消息说是这是一桩好姻缘，那就抓紧吧。媒人这一说和，选了个好日子，庆奴呢也乐不得的赶快嫁出去，少女少郎情色相当啊，一说给自己找婆家当然高兴了，就把她给嫁过来了。赶嫁过来之后，庆奴愁眉不展，怎么这戚清比自己大出将近十岁呢？你看自己以为是少女少郎，这才貌相当，感情是老夫少妻呀。庆奴老大不满意， 时间长了就没事儿找事儿的一通瞎吵闹。这么一来，这戚卿这日子过得可有点苦闷，这小媳妇怎么着了？怎么摆弄都不对，怎么挣钱回来怎么干活他都给你脸子看。他哪知道这小媳妇嫌他年纪大，这庆奴有时候一耍脾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

就跟他吵完就回娘家来了。七爷两口子一看，怎么着，这姑奶奶怎么又回来了？庆奴告诉他，这我这吵得别扭，这不像两口子，我瞅他怎么跟我爹差不离呢？有那么大岁数吗？你这不胡说吗？我不跟他过了，咱还得多修得了，还多修啊，这可不容易了。为什么？这戚卿跟那周三郎可不一样，周三郎那是没亲戚没朋友，一孤苦伶仃这么一孤儿，官府当然是向着这入赘这家了。你这戚卿搁这官面上的，他找上司找官员一通融，那可不好办。好在戚卿没钱呐，季安一看，那这就多花钱吧，打官司告状少不了银子往来，总算又判了一个夺休。这戚卿别提多别扭了，经常喝醉了酒在门前过，找这季安要动手。季安呢，让人把他劝走，算了吧，闺女不乐意跟你过，我们怎么办呢？这戚卿是破口大骂呀，简直是的，你们看着吧，总有一天呢，我让你知道知道戚大爷的厉害，我好好对你们闺女，你们闺女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你们还帮着他夺休，瞧你们闺女能过什么好日子。大伙就行了行了，别说了，回去吧，回去回去，简单，张公吃酒李公醉，柳树上招刀桑树上出血。嗯，大伙一听，这哪跟哪儿啊，什么张公吃酒李公醉，柳树上招刀桑树上出血，这什么话呀？谁也没听明白，还喝多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这都没真话，说说说走吧。大伙把这戚卿拉走了，这才叫安乐窝中好使乖，中堂有客寄书来，多应只是名和利，撇在床头

0: 拆开，这话什么意思？大伙儿谁也没听明白。
1: 今儿是劝走了，过两天喝多他还来啊。有时候就站在人家酒馆门口，这气清指着季安两口子，是一通臭骂，看我有朝一日杀你们这对狗男女。大伙儿又把他劝走，人家做买卖你嚷嚷什么呀？一来二去，气清觉得也没劲，也就不往这儿来闹了。再说庆奴回到娘家又过了半年，又有媒婆上来给提亲。哎呦，这也不知道提着合适不合适，我这是跟季亚帆你们两口子也熟了。这媒婆挺会说话，你们甭管答应不答应，合适不合适，我这可一片好心，不能着急上火，不是吗？季安一听，这呵，您能登门来主动给说亲，我们这还感激不尽呢，哪能跟您急，您就说吧。是这样，老媳妇儿一看咱家这小娘子两遍说亲说不着，我就动了这么个脑子，干嘛不让小娘子去个好官员家里呀？虽然给人家做个小吧，但是家境好也亏不着咱家小娘子，不是？季安两口子看了看，从感情上不愿意这样让姑娘给人当小去，可是一琢磨也只能这么办了。这怎么说也是结了两次婚的人了，二一个家里边损失多少钱，这要是跟了一个有钱的当官人家当个小，日子不愁吃穿，二一个也能够有一些收入，毕竟这算三婚，这是啊，也没这么跟人秧歌的了。好吧，婆婆有什么好去处，只要孩子到那不受罪怎么都成。这媒婆一听，哦，这么说答应了，那这是有一个当官的打算讨一房小娘子，特让老媳妇给去找一找。我呀，我就想起咱们家闺女来了，这家官员是高邮军的主簿，这主簿啊在宋代就是周军的辽左性质的这种属官，不算什么大官吏，但这个比一般当兵的比那气清强多了。哦，高邮军的离这儿倒也不是很远。是呢，如今人家离咱们这儿近，媳妇儿呢在老家，这儿天天早晚没个人相陪相伴，我就想起咱们闺女来了，不知道季亚帆答应不答应啊。啊，我们商量商量，明儿给妈妈回信儿吧。两口子高兴也不能马上应允呢，就这样答应了之后，转过天又约着媒婆，您去给提吧，我们家里的没个意见了。简单结说吧，商量好了，挑了个日子，立起了文书，庆奴拜别了爹娘，就由人家给接走了，来服侍这位高邮军的主簿官员。这一走，庆奴没想到这是跟爹妈最后一面啊，磕头的时候他还哭呢。那毕竟这一走不像以前嫁人家门口附近，现在那离着好老远的路程再回来可不容易啊。姑娘把老两口眼泪也勾出来了，这叫天听既无声，苍苍何处寻，飞高亦飞远，都只在人心。咱们单说庆奴这位新丈夫，这人是高邮军主簿，家里边有妻室，那不在老家吗？这是受公事委派到得理会这个地方来听差，此人姓李，叫李由。这李由讨得庆奴之后十分欢喜呀。李由今年30出头的年纪，庆奴呢这会儿也觉得这理由比那七清啊周三郎强多了，两口子十分恩爱，像夫妻一般。这庆奴在这里得吃得喝，穿衣吃饭毫无阻拦，人家挣多少钱都归着他花，日子过得可是挺幸福。过了大半年之后，这理由家中派人给送信，催理由回去。理由就跟庆奴把这话说了，总也不能在外边飘着，你跟我一块回家得了，虽然你是偏房，我也不能愧待了你。庆奴说，那当时你不说就在这待着不回去，那当时是那

么想，现在家中有急事儿，儿女也想念，我能说一辈子不回家吗？行了行了，听话，有我在不会亏待你的。这当女人的哪能做得了男人的主啊，自己在外边算偏房，庆奴知道，那就跟着丈夫吧，嫁鸡随鸡，嫁走随走嘛。人家李由把这边公务段忙完了，收拾行囊，雇了船只，即日启程取水路回奔老家呀。这一路上难免是贪花恋酒，延缓了行程，再走得慢也有到家那一天。赶到的家中，人家那位正印夫人一露面儿，庆奴一看要麻烦，怎么呢？一见这位李由李先生，这哪是丈夫见妻子，分明是儿子见娘，这怕婆怕的可够劲的。一见着自己的正印夫人，李由这腰蹭了一下就往下弯了弯，脑袋就有点要耷了，说话就低声下气儿，这跟自己在外地舔胸八肚那劲头再也见不着了。夫人，我在外面因为寂寞岁月，又娶了一个偏房，特意见过夫人来。哎，庆奴，好，这说话有点要结巴。庆奴低着头走到了李由身边，快拜见你家夫人。拜见？庆奴心想，我在家也是大小姐，我给爹妈磕头，给谁磕头啊？就见这正印夫人哼了一声，哼，先别拜，我还没承认她就是你娶的小房呢。这个女子是怎么到你跟前的？有没有凭证啊？李由一听，有，夫人，那我还能随便从外边捡一个人来吗？实不相瞒，在那边我这早晚无人使唤，所以呢就找了这么一个好人家的女儿，给人也立了字据。现在您叫我回来，我这不回来了。我一琢磨，他回到咱家里也好，早早晚晚还能伺候夫人，不是吗？庆奴一听这气，合着拿我当丫鬟用啊？这夫人看了看，倒是，你倒和我家夫君好一番快活，在外边风花雪月的，多余让你们回来，给我添这个乱。夫人，庆奴知道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啊，奴乃是一时遭际，夫人能不能看见庆奴儿背井离乡，远离亲人的面上收留我呀？啊，话说的倒是挺好，能说不收留你吗？来呀，叫来两个丫鬟，给我把这个贱人身上这衣服换换，这官帽也得换一换。好嘛，什么首饰全都给摘下来，衣服华丽的去下，粗布衣衫的换上，然后头发也蓬松了，给派活吧。什么活呀？夫人，你跟着他们俩到厨房下屋打水烧火做饭，这以后就你的活了。哟，庆奴一看心里边这苦啊，遵命，又不敢不答应。理由在旁边一个劲冲他使眼色，心的话你先应下来，让你住这就行。庆奴是暗气暗憋呀，又没地儿说，这夫人脸打刚才进屋来就没乐过，理由怎么冲他笑他也是面沉似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一指他丈夫理由跟我进屋说话。是夫人。和这理由这窝囊劲儿跟着这夫人进里屋了。进屋之后，夫人这一通连卷带打呀，理由是抱头鼠窜，赶等晚上的夫人睡着了，这理由才偷偷跑到厨房下屋去看看庆奴，宝贝儿你怎么样啊？这庆奴哇的一声就哭了，你还叫我宝贝儿？你把我带来，你不说家里能容下我，怎么让我受这么大罪呀？你不能跟你的媳妇说一说，你跟夫人求个情就不行吗？哎呦喂，我说庆奴，你没看出我什么样啊？我比你还怕他呢。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包老爷来了也管不了，这事儿这清官都断不得呀。你呀先忍忍性子，我现在也得等他脾气顺。

买卖中间这个联系这个行业就成为牙行，卖给牙家呢，那有的是家里边需要丫鬟呢，你把它卖了，有人家自会去买，咱不就收笔钱不就完了吗？理由这么一说，他夫人听了倒挺高兴，嗯，这么说你倒舍得，嗨，这哪不能买个丫头啊，我舍不得夫人是真，呸，你就会嘴跟我这甜根儿，好吧，让他再给咱干这么两月活，白白的让他就走了，便宜他。这夫人打心底里有一股酸不溜丢的醋劲儿，一直把这恨消得差不离了，这才打听，让人去问一问能卖什么价钱。这一天李由又偷偷奔厨房要找这庆奴，到厨房转了三圈没找着，听那地窖里有人叫他，官人官人，嗯，在地窖里躲着呢，好嘛，感情这一段时间这帮丫鬟仆妇们都欺负庆奴，那住宿那地儿没他的铺位了，你地窖待着吧。这地窖里边的哭声正是庆奴的声音呢，怎么你跑这儿来了，你下来，不你上来，我下去干嘛呀？庆奴哆了哆嗦，有打这地窖里顺梯子爬上来了，怎么吃这般苦啊，吃这般苦，都是你不管我，我正要想办法救你呢，你怎么救我呀？我还跟他出了个主意，就说你干活干不顺溜，让他把你卖给牙家，卖给这帮人转身再卖钱，实际呢我在外边找好人冒充牙行中的人把你买了，钱我都给了人家，我给你安排房屋，咱在外边单住，你不就不受这罪了吗？合着这理由下定决心要在媳妇眼皮底下包二奶呢，这也算不容易，那在水浒传里边宋江不就包过阎婆惜吗？看来凡是这路的婚姻之外的关系都不稳妥，宋江宋公明是坐楼杀妻呀、啊、这位官员怎么样呢？您别着急呀、啊、你慢慢往后听着，现在这个主意一出，庆奴真高兴，那我就可以脱离苦海了，你赶快让他把我卖了吧。你看真着急，一切安排妥当，就把这庆奴给卖了。实际外边房屋找好了，哎，打这儿起这理由没事儿，跟庆奴就在外边偷偷的幽会。这理由手下有一个当差的心腹虞侯，姓张，叫张斌，有时候理由没时间去，就告诉张斌，你去啊，帮着料理料理，家里缺什么都给买齐送去，就说我这两天家里边事儿多，过段时间过去。是老爷。这张斌就成了跑腿之人了，来来回回的奔跑于庆奴跟理由之间传输递减的，一来二去，张斌跟这庆奴可就勾搭上了，这一来只把这理由一个人蒙在鼓中，您想别人又不知道，家里妻子肯定不知道有外宅，他要不去这没人看着没人管着呀。张斌跟庆奴如鱼得水，喝酒吃肉，有时候关着门一天不出屋，俩人颠鸾倒凤。那么理由就一直不来吗？来也得先告张斌一声啊。这儿收拾的绿绿铮铮的，吃杯酒，有时候中午在这歇一会儿，晚上也不敢在这总住着，一站一坐就走啊。他走了，张斌就在这替他看着这宅院了。一来二去，大人不知道，引起了一个孩子的注意。孩子，谁的孩子？理由的呀。理由跟他的正室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小名叫佛郎。这儿子今年刚刚七岁半，因为是小孩子，有时候不留神，他爹理由到这儿来的时候经常把孩子带出来玩，所以这个小孩倒是认得这个地方。这一天这小佛郎找他爹找不着，这哪儿去了呢？小孩一想，别是在庆奴姐姐那儿吧，平日里理由嘱咐这儿子可不能把见着庆奴姐姐的事儿跟你娘说啊，要跟你娘说爹可就不领你出来玩了。小孩

0: 还真就信守承诺。今天到这儿，门虚掩着，推门一进，爹不在，就见这庆奴姐姐怎么坐在这张斌叔叔的腿上了呢？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

小孩子佛郎来找他爹，奔庆奴外边租这房子这儿来了。赶进来一看呐，这张叔叔这抱着庆奴姐姐呢，这什么辈儿啊？小孩闹不明白呀。记得每次来这庆奴姐姐都坐他爹腿上，今儿怎么坐张叔腿上了？这张斌吓一哆嗦，这赶忙把庆奴放下。嘿，这呵，佛郎来了。庆奴连忙过来，把小佛郎抱在怀里。哎呀，我的小宝贝儿啊，可别跟你妈妈说啊，别说今儿到姐姐这儿来，更不能提这张斌叔叔。您说这孩子，似懂事似不懂事。就看看这庆奴，又瞅瞅这张斌，你到底跟谁呀？好，这什么话呀？你倒是跟我爹好，还是跟张斌叔叔好呢？给庆奴问了一大红脸儿。这孩子一看桌上有吃的，伸手就抓。呵，庆奴连忙给他又夹这个又夹那个，就差给孩子倒中酒，受累少爷您喝了吧，这茬忘了就行了。孩子肯定是不能喝酒啊。张斌跟庆奴两个人彼此对了一下眼神，你说咱俩别大惊小怪，小孩不懂男女之间的事情，看见也就是信口这么一问，不必把刚才那问话当在心中啊。俩人渐渐的这喝着酒逗着孩子，张斌这手不老实，又把庆奴这手拽过来了，你掐我一把，我掐你一下，这小佛郎都看在眼里了，你怎么老欺负庆奴姐姐呀？我非跟我爹说不可。张斌一看，嘿，瞧我这货惹的，可别跟你爹说，我可不是欺负你庆奴姐姐啊，我还有公事，我先走了。张斌站身躲开了。庆奴这回可就光剩逗了这小佛郎了，把他抱到怀里，小官人不许胡说，姐姐这里只是跟张斌叔叔吃点酒啊，等着小官人你来呢，你看买了这么些果子，这么些小吃的，就为了给你吃，那我得跟我爹说，你看你小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不能跟你爹讲，跟你爹一讲，你爹下回就不让你来了。不，他刚才拉你的手，你怎么还坐他腿上了呢？嘿，庆奴一看这孩子诚心跟我较劲呢，好好好，那你要说就说吧，我先跟你说点贴心的话。小孩不知道说什么贴心话，把小脸往前一凑合，这庆奴也不打哪来这么一股狠劲儿，双膀一较劲，疼，把这孩子脖子就掐住了，提了起来，孩子往床上这么一摁，拿过一条枕巾来照着脸这么狠狠的一捂。您想他一个手卡着脖子，一个手拿枕巾一捂这嘴跟鼻子，那还不死吗？小孩子蹬蹬腿儿，一口气儿憋死了。这小官人七岁半的年纪就被这庆奴给杀死了，您说这孩子命够多苦啊。这正是时间烽火性，烧却碎寒心呐、啊。这一下算是惹了大祸了。刚才庆奴是怕理由知道这事儿，现在一冷静下来，我也不能杀了一个人呐，这多了一条人命，这怎么办呢？正在发傻的时候，张斌、张玉侯又转回来了。张斌回来一看，啊，你这怎么回事啊？庆奴一听，眉毛一立，还不是因为你，你刚才不抓我的手，他孩子也不能这么上心呐，他非要跟他爹讲，我这一时慌忙就把他给勒死了。哎呀，张斌一听，我的庆奴姐姐呀，你倒是想得开，我家有老娘，我豁不出去呀。那我豁出去了。庆奴眉毛一搭了，哦，我为了你，你倒豁不出去，那你就把我豁出去不就完了吗？随你便了。张斌一听这女人的狠劲儿上来了，把你豁出去，他到衙门里反口一咬，我是躲不开呀。张斌一看，那怎么办呢？我没说不管你呀。唉，咱俩只能走。对呀，你有老娘，我也有老爹老娘，咱俩不会远走他乡吗？唉，张斌一看，只得如此了。
赶快收拾行李吧。两个人赶快打点行囊，偷偷的离开了这所租来的房屋，逃奔他乡。那佛郎呢，佛郎就拿被子一蒙，就在床上扔着了。再说这理由，说等了晚上也没见孩子回来，天亮了也没找着，这着急，突然想起会不会找庆奴来了。天亮他自个儿就奔庆奴这儿了，到这一看孩子早勒死了，身子都凉了。哎呀，这个后悔呀、啊、连忙告了官司。张斌不在，庆奴找不着，孩子死在这儿了，甭问，这是这一对奸人杀人逃走了。官府连忙贴出悬赏告示，捉拿张斌跟庆奴。按下官府不表，再说这对乱世鸳鸯，两个人取路到了镇江。那张斌一直在惦念家中的老母，所以一出来就愁眉不展，到的外地心里边有事儿，水土不服，很快这就得了病了。找家客店一住不够他养病的，您想能带出多少东西来呀、啊、俩人把那金银细软的东西全都花尽了，张斌这病还没好。哎呀，现在要钱没钱，回家都不行，这怎么办呢？急得这位张斌张玉侯躺在床上直哭，难道让我做一他乡之鬼吗？庆奴一听，你看看你动不动就是死，动不动就做鬼，休得烦恼，奴家唱的几首好曲子，到这里也顾不得羞耻了，哪家酒馆哪家饭店人多，我就去到那给唱唱一两曲儿，买个小锣也不怕人笑话，一天挣个百八十文的也够咱俩花销，能给你熬药了。张斌一听好受感动啊，你是好人家的女儿，怎么能去沿街卖唱呢？青龙一听，那为了你怎么办？事出无奈，只得如此。实不行了，你跟我回临安去见我爹娘，你算我们家入赘姑爷。好，真敢往家领人儿。反正这一番话语说的，这张斌心里边挺热乎，那就有劳爱人啦，这就叫爱人啦。呵，庆奴在外边开始卖唱了，在外边卖唱还真就能挣点钱，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呢，勉强能够度日。

按下他们在镇江这儿不说，单表第一任夫婿周三郎，那周德周三郎自打被人家季家夺了休之后，已经没有什么买卖可做了，这行里行外的名声都臭了，谁还敢用他当伙计啊？这名声一臭，现在话讲信誉度没有了，诚信度没有了，谁敢雇佣你？周三是投亲不着，访友不到，只能是来回流浪，仗着打小是要饭的底子，哎，甭管怎么说吧，倒也能活得过来。春夏秋冬，历尽寒暑，夏天好过，热点到河里洗个澡，穿着单衣倒也不碍事。秋尽冬来，天一凉，这单衣单裤可就受罪了。这一天秋雨连绵，他哆了哆嗦的就站到季安他们家那酒店门前了，正赶上季安开门。哟、季老伯，他想叫爸爸也没叫出来，最后叫成季老伯。周三郎啊，怎么了？打您这儿过，正赶您出来给您见个礼。季安一看，哎，行了行了，进来吧，请你吃碗酒吧，怪凉的天儿。当时把这周三叫进屋来啊，给他准备俩菜儿，烫壶酒。季亚芬他老婆一看，把他叫旁边，你没事招他干嘛呀？嗨，怪可怜的。周三连忙站起来，见过原先的岳母，伯母一向可好，多日不见了，你怎么样啊？自从夺了休病了一场，也没有什么活可干了，姐姐可好啊？少提的。季安脸一沉，让你喝酒让你吃饭，你问那么多干嘛？自打你之后他又嫁了别人了，与你不相干了。哎，周三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喝完酒吃完菜，抱腕拱手，多谢二老，我走了，外边下着雨呢，给你把伞吧。多谢二老。拿把伞，周三郎由得季家这酒店出来，心想奔哪儿去啊？一边走一边想，这冬天还没到就如此难熬，自古人急而计生啊。突然他眼珠一转，不如半夜我来个回马枪杀回来，偷他们一笔，反正他们家闺女不在跟前，我对他们家是轻车熟路，偷了一些东西把它变卖了，买几身厚点的衣服，要是再有富裕钱，兴许还能找个便宜小店住一段时间。对，这小子贼起飞智，陌生又回来了，敢等他翻墙而入，进的屋中，人家既然媳妇儿没睡着。哎，我说当家的，怎么外边有动静，你看看是谁呀？季亚帆说，是吗？下着雨，别是那风吹窗户吧。季亚帆就出来了，他刚出来正碰上周三郎。哎，你怎么进来了？周三郎一着急一看，旁边院里有那个劈劈柴的斧子，一把就提了起来了，没等说话，咔哧一斧子把季亚帆是劈倒在地呀。你想这尸体哭咚往地上一倒，媳妇儿也听见了。哎，怎么了你？往外这么一闯，周三往旁边一让身，贴着门旁边的墙，他躲在一边。季亚帆的媳妇儿出来没看见别人，瞅见丈夫的尸身了，刚要叫，后脖梗的风声响，咔噗，又砍倒一位啊，一斧子一个，杀了原先的岳父岳母。周三郎把斧子一扔，仗着这大雨瓢泼，这身上也没落下什么痕迹，进这屋里翻了翻，把那值钱的金银首饰、细软衣服打了一大包，找了一块油布给包上，他是逃之夭夭啊。溜溜走了一夜，早就出了城了。人家季家这儿平日里早早开店，今儿怎么没动静啊？邻居们有那个关心的，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声，进屋一看，哎呦，院里两口子被砍死了，屋里边那香笼啊，什么炕柜呀、啊，这个筐啊，全都开了，凡是能装东西的

又给翻了一个乱七八糟。甭问是闹了贼了，谁干的呢？有人想起来，他原先那二姑爷戚青不是说吗？戚青说迟早要让他们吃两斧子，那找他去吧。官府一听，连忙派人把这戚青给抓来。这戚青正喝着多着呢，也说不清楚。我是想杀他们，怎么了？官府一听没错，就他了，压起来，准备等到上边批示公文，就要把戚青杀了。戚青是呼啦巴嘟的就要做替罪羊啊，结果因为正赶上秋天，上边批文回复的很快。过去老说秋后问斩，秋天肃杀的季节呀、啊，结果批文一下来，戚青脖子上挨了一刀，这一下死得够多冤呢、啊。刀过一点清风，尸倒满街流血，这一会儿可就死了仨人了。咱们再说这周三郎，周三郎阴差阳错的取道奔了镇江了，讨了一家客店，哎，算是稳住心神，把偷来的那衣服自个洗了个澡换上，自己那一身衣服赶快扔了，改头换面，觉得心里稳当多了。出外边找了一家小酒馆，进去要这么一壶酒，点了一凉一热两个菜，吃着酒看着景色，觉得这会儿日子过得舒坦多了。嗯，他突然发现有个身影很熟悉，顶着一个小锣儿挨个酒桌转，您听曲儿吗？这位大爷您听曲儿吗？这声音怎么像庆奴啊？低头没吭声，一会儿这女子可就转到他这儿来了。这位客官您听听曲儿吗？周三郎的一抬头，哟，正是庆奴姐姐，你怎么到这儿了？庆奴一看，三郎，你看甭管俩人原先打的什么样，那房子屋里边打的都待不下人，跟热窑一样，现在算是他乡遇故旧啊，一番感慨。你快坐着喝点酒吃点饭吧。庆奴哭了，怎么个回事啊？嗨，自打被你休了之后，我就嫁到了高邮军主簿家，到他家，他娘子嫉妒我青春颜色，罚我在厨下打火跳水做饭，我是一言难尽呢、啊，吃了万苦千辛。那你怎么到了镇江了呢？实不相瞒，后来我跟那高邮军主簿家的一个虞侯，我们俩人就好上了，偏偏被这主簿的小儿子看见，那小官人非要嚷嚷的跟他爹说，我一害怕就把他那儿子给掐死了，这么着就跟我那相好的虞侯逃到镇江来了。你看看这庆奴一点没保留，跟周三是实话实说呀。周三郎一听，那你现在跟你老公住一块儿，我去找你也不方便啊。不，庆奴一听他已经病得不能动了，我自有办法。他就把这周三接到自己住那客店来了。俩人一回来，先是帮着熬药收拾收拾家里，再看那张斌呢，本来这病快好，这一下气得更重了。怎么，我这躺在床上不能动，你在外边又找了一个男人呢？张斌看着这周三郎心里边来气儿。周三郎全看着庆奴的面子，没想到自打有了这周三了，庆奴对这张斌也带搭不理儿了。这张斌张玉侯一想，放着老娘我不尽孝跟他私奔，跑出来落这么一个结局，这真是缺了大德了，一赌气病死了。哎，他这么一死，这对野鸳鸯算又重逢了。周三跟庆奴依旧在这店里做起了夫妻。周三郎告诉他，咱们已经把他给埋在土中，你可就不许再提这张斌了，他算入土为安，打这儿起咱们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啊。我可有话跟你说，你不用出去卖唱了，我自己想想办法，自有出路，挣的钱来养活你。青露一听，你看这真是走了一圈又碰上你了，看来奴家命中注定就得跟你做夫妻，你怎么能养活得住我呢？你放心，我自有办法。这周三其实也没什么好办法，就是把

偷来那些钱还没花净，这会儿说了这么几句大话，把庆奴可感动坏了，两个人万分恩爱啊。突然这一天那钱花的又差不离了，周三跟庆奴又商量，哎呀，实在要是接济不上不行，你还得外唱。庆奴一听，你不说你有办法吗？接济打盹还行，等我找着事由你就回家来做饭，不用你在外边抛头露面了。庆奴叹口气，我就知道我是受苦的命，现在想想就在家里的时候那岁月过得最舒心，自打离了家也不知道父母怎么样，不知音信。哎，我说三郎，要不咱俩一块儿回家找我爹妈不得了吗？虎毒不食子，虽说当时街里街坊的都知道咱们俩打的不亦乐乎，但是现在咱俩就是做夫妻了，咱俩认头他们好说什么呀？周三一听，心想我倒不是怕跟你做夫妻，你这不知道家里怎么样，好是好，只是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去呀。怎么你还记恨我爹妈？那倒不是，我想说，一想这话不能说，周三把这话又咽下去了。那你倒是说一个痛快话呀。等以后再说吧。周三不答应跟他一块儿走，庆奴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天周三打外边回来，庆奴备下酒菜，三杯酒灌下去，把周三这实话给逗出来了。周三郎跟他说，是这么这么一回事，我把你爹妈都杀了。啊，庆奴一听是放声大哭啊，你怎么把我爹娘都杀了？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小点声，我是不想杀的，可是当时挤得到那儿了，不杀我就完了。那你说你想杀那小官人，想杀张斌吗？这不他们俩也死了吗？可以，这两口子倒不错，互相都有短儿。这一问庆奴也没话了，那甭回家了，原指望回家要俩钱儿，这条道也堵死了。两口子沉默不语，又过了这么大半个月，周三郎也病起来了，也不知道是心里愧疚的，还是这个岁月艰难给熬的，卧床不起。现在就得指着庆奴到外边去唱曲儿了。庆奴一看，三郎啊，家里没柴没米，这店里边电饭账还欠着，我只能出去抛头露面了。你在家里等我，挣多挣少我也得养活你。周三心想，我别是张斌第二吧，回来去不了多久，他在外边再勾来一个人，我也死在炕上，顾不了许多了，只能告他好自为之。庆奴接着出去卖唱，每天也能赚这么几贯钱来，有的时候这生意不好赚不来钱，回来是愁眉不展，和这周三郎还没鼻子没脸还骂呢，哪能说没挣来钱呢？是不是你在外边又看上哪个汉子，你贴给人家了？这庆奴是劈头就打呀，和这两口子一个嘴不饶人，一个是欺负病秧子，你杀了我爹娘你还想欺负我，闹得这店里掌柜的一劲劝，哎，我说二位住这儿可以，天天这么吵闹得人家住不下，这可伤我生意啊，别打别打，再打都出去啊。这两个人才算停下手来闭起嘴。转过天庆奴接着去外边唱曲儿啊，这一天漫天大雪，庆奴出来上的酒楼，迎面碰上了三五个人，这么脸对脸，哟，庆奴一看好苦，人家一看你怎么在这儿，认得，谁呀？正是那位高邮军主簿李由家里的官差，官差已经在画影图形捉拿这两位杀人犯呢。你想人家儿子死了，这正是说到镇江一带来撒撒网的，带着李由家的仆人，官差有的是看着这图形能认出庆奴，人家仆人一眼就认出来了，张斌在哪里，上来抖锁链把庆奴就抓了。庆奴实话实说，张斌已死，周三郎上在殿中，这么一来一窝掏。

0: 几个案子并到一块儿，无头案全都得到了圆满解决。周三郎跟这庆奴被押赴市曹问斩了，前前后后只有那戚卿是冤死的孤魂呐、啊。有人说这是因为吃了那条金鳗鱼遭到了报应，这纯粹是封建迷信的宣传。但是人生道路的曲折也的的确确有一条天理需要遵循，那就是多行善事少作恶，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财神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年终
9: 好，用完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1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2: 现在
11: 消耗
12: 的
11: 大量耗
12: 电，
10: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挂
8: 到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2: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2: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来来来
19: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0: 来来来来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2: 哇，好浪漫。
2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2: 臭美。
2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0: 好主意，
25: 好主意，好主意。
2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2: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2: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7: 咦，那你是什么？
14: 我是光盘。
2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我问一下那个，
6: 今天我装了40多。
4: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4: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4: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10: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2: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秋收啊，马上就要来了哈，不少老乡也开始盘算来年种地的事儿了。保护好咱们的这个黑土地呀，保护性耕作也是很关键的。2026年保护性耕作的实施方案也是进一步明确了任务目标、技术模式，还有补贴管理等等。很多农民朋友啊都比较关注。
11: 今天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特别邀请农机专家刘忠泽给大家解读一下2026的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帮大家呢把政策吃透，咱们也把技术学明白。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畜牧兽医专家刘清和、土肥专家刘振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2: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7: 乡村发现。
11: 近日，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第57届年会在北京开幕。本次会议为期8天，来自43个成员国和1个成员国组织，以及11个国际组织的300余名代表现场参会，另有100余名代表线上参会。
12: 正值秋收秋种关键期，记者从中央气象台获悉，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高温干旱影响较去年明显减轻。预计9月中旬，我国大部秋粮将进入成熟和集中收获阶段。农业气象专家提醒，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
11: 9月9号到10号，由中央农广交、中国农民体育协会、内蒙古农牧厅、呼和浩特市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8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论坛以人才点亮乡村未来为主题，探讨乡村人才培养举措，交流农民培训的经验做法，展示优秀农民成长风采。
12: 9月8号，吉林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大数据监测平台全省运行操作培训班以视频会议形式举办。吉林省农业农村系统将以本次培训为契机，切实提升平台操作、数据治理、智能化治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底线，夯实数字根基。
11: 日前，由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第10届吉林省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吉林广播电视台落幕。本届大赛以“创业兴村，向心而行”为主题，通化市浩泰 健康济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报送的甘肃钠高质化生产与产业化开发项目，夺得农产品加工赛道第一名。
12: 9月9号，四川都江堰市第14届金秋猕猴桃消费采摘季正式开幕。开幕式上共签约2亿元合作订单，涵盖种植基地打造、海外销售等。今年当地猕猴桃产量突破12万吨，同比增长5%，采摘季将持续至12月。
11: 9月8号，由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总工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湖南省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农机修理工技能竞赛在湘潭市拉开帷幕。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27名农机维修能手齐聚一堂，同台竞技。
13: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
14: 农事热点。

0: 其实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参与直播。如果呢您现在正在收看直播，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同时呢，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
1: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做客的专家哈，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我们的土肥专家刘振刚，农机专家刘忠泽。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土壤肥料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我们也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99公线，有问题呢，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那大家也有问题呢，一呢，如果您的问题很简单，可以在公屏上留言；如果是相对复杂的问题，大家一定千万别省电话费啊，一定要打电话。来看看农安的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2: 哎，我向您咨询一个土地确权方面的问题。
0: 您说，
2: 我是1997年六口人分地一个承包方，也就是说六口人一个承包合同。一个台账，抓号的时候都是一个号，也就是说是一个承包主体吧。后期六口人当中有两口人，一个2008年去世，一个2012年去世。结果在2016年土地确权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村委会擅自把去世的两口人给单确的权，但是至今没有确权证，说去世的不下证。只是我们四口人有了一个确权证。给我们确成两下。我2019年接到确权证以后，多次找到村委会和经管站领导，他们的答复是等着纠错，但是至今没有纠正。因为我每天都在听你们节目，你们是官方具有权威。

0: 谓的正能量主那个一个平台。我因此我是今天我咨询一下，那个在二轮要结束，寄养要延续30年，马上就要开始。我这个去世的两口人，能不能回到原有6口人一个承包方的，能那个承包一个承包户，能不能正常验包？
1: 嗯，
0: 我就问这个事儿。
1: 嗯，按照您刚才的描述，如果你们这6口人在97年分地时是一个台账一个合同，那么这个时候，而且您刚才也提到了乡里的监管站承认是属于咱们在确权的时候有操作失误，那现在这种情况来看，如果他不能够及时的将确权证进行更正，这个情况是现实存在的，不仅仅是您这儿，很多人可能在确权证上，无论是面积啊、人名登记啊，如果有错误，现在都没有换发新证，这个事儿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先之前在节目当中反复提醒大家，如果您现在跟乡里的监管站或者是跟村上沟通，应该由村上帮您出一个证明，证明承认您的土地属于确权错误，这是第一点您应该要做的事儿，未必要马上换发新证。这个事儿大家来看，整体现在都没有像您认为的说我有错误马上到那儿重新打个工本直接重新发个证，这个事儿都没有这么办，所以说这个事儿没关系，但您应该让乡里或者村里给您出具一个承认您的土地确权错误的证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按照现在的政策要求，我们的土地是二轮的延保，继续二轮的继续延保，那这种延保呢是基于您的二轮发包为基础，您的二轮发包基础是分得了6口人的土地，即便有2口人去世，那么应该由户内的人继续公证继续延包，原则上也没有其他问题。
0: 嗯，我明白。
2: 嗯，
0: 但是我问一下，如果不能正常验包，我需要相关找哪个部门，找哪个项目？
1: 您现在正常我了解，如果按照咱们省常规的进度，农安、榆树、德惠现在应该都在进行延包登记了，您那儿登记给您怎么登记的？
0: 我们现在没摸底，
1: 还没有摸底登记是吗？
0: 对呀。
1: 啊，那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原则上不会出现您出担心的这种情况。我建议您，如果在登记的时候，村上如果不给您登记，因为这个事儿他不可能说今天上午登记，下午就截止。
2: 嗯。
1: 我建议您在拿到这个登记的时候，如果村上没有给您按照6口人的延包程序进行登记，您第一时间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
0: 行，
1: 因为咱们不去猜测这个事儿，现在乡里承认，然后村上还没有开始进行延包登记，咱们去猜测人家不给咱延包这个事儿，我认为没有必要。
0: 行，我明白。
1: 好了，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松原的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3: 上次我问这个事儿，就是现在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认证这个，在手机里咋查？你们会不会呀？
1: 您搜索农业部的农业农村部的政务通小程序。
3: 农村农业部政
1: 农业农村部。
3: 农业农村部政通小程序。
1: 对，到小程序里面按步骤操作。
3: 他这个给哪个小程序里？
1: 农业农村部政务通小程序。
2: 嗯，不都告诉您了吗？
3: 政务通。
1: 农业农村部政务通小程序。
2: 嗯
3: 知道。
2: 然后按步操作啊，王先生。
1: 好
2: 嘞。
1: 因为我也好，梁岩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工作人员，我们都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所以说我们也没有资格上那儿去查，也查不到。所以说大家记住在什么程序上，然后呢，比如让您输入身份证号啊、姓名啊，咱按照要求输入就可以了啊。
2: 嗯，好，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农安的冯先生，冯先生还在吗？
1: 嗯，这样咱们让这个位朋友可以重新再拨打进直播间，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现在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还有土肥专家刘振刚，农机专家刘忠泽。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还有土壤肥。

0: 对，他60的话，这个是需要交够15年嘛？他应该是现在交了10年。
1: 嗯。
0: 对，我这个问题就是想问，这个是不是60岁可以正常开？然后或者是啥时候我需要给他补上呢？
1: 明年
0: 因为
1: 退休
0: 交
1: 之
0: 了
1: 前一次性补齐，至少补满15年。
0: 对，他这个不是退休的那个，就是交的农村的那个养老。
1: 是的，也叫
2: 就
1: 退休啊，
2: 对，
1: 六十
2: 咱们
1: 岁
2: 就
1: 退
2: 说
1: 休
2: 的城乡
1: 啊。
2: 居民养老保险啊。
0: 就是那个
1: 嗯，
0: 60岁，就我他在交的时候直接补齐，一次性补齐的，就
1: 对，
0: 是。
1: 就是明年，比如他好比他是3月份生日，3月份之前，明年您正常还得交，这不交到11年了吗？退休之前，然后呢去办理的时候，把之前至少再补4年呗，在您这个生日的4月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
0: 行，好的。
1: 嗯，
0: 那他1967年呢？正常明年60岁就能开吗？
1: 对呀，他是67年几月份的？
0: 3月份的。
1: 啊，那就是刚才我预估的这个呗，那就是在4月份就可以领工资了啊。
0: 行，明白了。
1: 嗯，好嘞，
0: 那这个
1: 嗯，
0: 我们哎，对，我还有个问题，因为他这个比较特殊，是那个村上给交的。
1: 他是低保
0: 这个，
1: 户啊，还是我？
0: 对。
1: 嗯，那也是。
0: 这个补的话是村上去补，还是我们个人去补就行？
1: 这个事儿您得问一下，因为吧，咱们低保户是由民政代缴的，也不是说村上缴的，也不是社保给缴的，他是享受低保待遇之日起由民政部门代缴。但您如果之前欠缴的或者说未缴的这4年，当时您并不享受低保待遇，那么我认为应该是您个人补缴。
2: 对。
0: 行，那他这个要咨询的话，得咨询哪个部门呢？
1: 到您乡镇办事大厅社保窗口。
0: 好嘞，谢谢
1: 嗯，
0: 啊。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0431-8581-5799、8581-5700，继续迎进，这是安徽的黄先生。哎呀，
1: 黄
2: 黄
1: 先
2: 先
1: 生
2: 生
1: 掉
2: 掉
1: 线
2: 线
1: 了
2: 了。
1: 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我们也希望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不管大家是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土壤肥料、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那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有朋友说这个微信群啊，我们的微信群号呢是18004400976，您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安徽的黄先生哈，你好，黄先生，
3: 喂，
2: 你好，请讲。
3: 我有个事想咨询一下，就是第二轮分地，我一家四口，我父母亲、我姐姐和我都得到了田的。都，
2: 黄先生，黄
1: 黄
2: 先
1: 先
2: 生，
1: 生，
2: 哎呀，不行，黄先生，您这，
3: 结婚或者结户口，
2: 黄先生，您听我们说，黄先生，您这电话信
3: 听一
2: 号
3: 下。
2: 特别不好，您再重说一下您的问题，找个信号好的地方。
3: 好的。
2: 您再
3: 第
2: 重新
3: 二轮，
2: 说一下您的问题。
3: 这是第二轮分地，95年分地的时候，是我姐姐、我父母亲。四个人是分到地的，知
1: 然
3: 道
1: 后呢？
3: 吗？
1: 然后怎么了？
3: 然后我姐姐结婚，户口就迁走了。然后我户口是2011年迁出，
1: 嗯。
3: 但是我父母就70多岁了。现在我如果办，回去办亲事认定，能不能就是延猫继续延猫30年？我户口不在当地。
1: 嗯，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确认了呢？
3: 现在没有说还没有，他现在还没有呢，他村里面还没开大会，所以要等。
1: 嗯，原则上，如果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能在本村完成确认，那么您继续延包耕种是没有问题的。
3: 如果通过不了，那就等于就是父母亲百年以后的田就视为集体了，是不是？
1: 我不能通过，实际上是有先决条件的，不能通过。比如您是公务员、事业编等等啊，它一定是有先决条件。我不知道您是从事什么工作。
3: 我在外面打零工，在
1: 嗯，
3: 外面打零
1: 如
3: 工。
1: 果您是打零工，按照我们了解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法当中的约定，您的情况应该给您确认。但
3: 但是
1: 是，
3: 有个前提，
1: 嗯，您说。
3: 因为我户口所在地开了证明，但是我的户口所在地已经告我的集体申请人了，但是没有地，证明开出来了。
1: 嗯，

0: 十四七的主持人您。
1: 那您二轮，您不说您二轮你分到地了吗？是不是啊？
0: 对，九几零分到地了。
2: 是的，
0: 但是我2011年我户口迁出了。
2: 是的，这不重要。刚才我跟您介绍了，我说了，正常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法当中约定了，如果您不是公务员，或者是您当地也没有针对事业编等有相应的约束要求，像您这种情况符合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规定，那么如果您可以确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照现在二轮土地延包的政策，您可以延包父母的土地
0: 啊。但是缺勤本上面2018年办的，这些父母亲的名字没有我的名字。
2: 嗯，那这个事儿您应该现在找到您乡里的经管站去问一下，正常您的名字也应该在确权证上进行登记，因为您分得了土地。
0: 啊，到这是经管站给的。
2: 对，您乡里的经管站、农经站。
0: 啊，好的好的好的、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但是你的村里面有一个前提，我不知道合不合合规。
1: 有一个什么
2: 前提？什么前提呀、啊嗯、
0: 他叫我写个承诺书，放弃村里面收益和分红，只能享受父母亲农田这块，因为户口不在当地了。
2: 嗯，这个事儿您应该看您村上，因为您涉及到村上的分红，要看您村上村民代表大会商讨决定什么情况下可以享受村上的分红。像您这种情况，因为您的户籍不在，您并不是本村村民、
1: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您村上村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村民大会商讨决定，因为您长期也不在这生活居住，您没有尽相应的义务，那么可能涉及到相应的。
0: 我还在老家住哎，我只不过户口不是，只不过两边住啊，我铁华家中啊。
2: 嗯，我刚才我跟您再重复一遍，您再不要着急打断啊。我说了，因为您的户籍不在，至于您是否在那儿居住，或者说您认为的您在外面打零工，您怎么能长期又回去居住呢？一定是您认为的，应该是我认为可能是不是逢年过节呀，或者是您就是说没活的时候啊，您可能还回去居住。但是村上针对分红，那么他肯定有他相应约束的条件，那这个条件需要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商讨研究决定，他一定不是针对黄先生您一个人，他研究决定的一定不是黄先生您不可以参与分红，但比如我们村上还有其他的张先生、赵先生啊、李先生，他们情况跟您一样，他们可以分红，那这是不公平的。但如果约定为户籍不在本村，不可以享受比如说相应的像您提到的村上的某些分红，那么这个情况如果通过了，那么是可以的。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如果要集体的认定了，那我宅基地原农村房子没有办房产证的话，就是基地那个叫什么产权证的话，那我以后主要征用的话会不会影响呢？我写的承诺书放弃的话，
2: 您放弃的是您村上的分红
1: 的，
2: 对，
1: 集体分红，
2: 集体分红跟您的宅基地没有关系啊。
1: 嗯，占宅基地是占您个人家的。嗯，
0: 哦，他是分红收益，村里面的。哦，
1: 对，
0: 行行，
1: 您放弃的是村上集体的收益。
2: 嗯，没关系
1: 啊。
0: 嗯，啊，好的，
2: 好
0: 的，好
2: 嘞，跟您说到这儿。
1: 嗯，
2: 抓紧时间看看公主岭的李女士。
1: 你好，李女士。公主岭的李女士，电话接通了。
3: 哎。
1: 啊、哦，变成先生了，有啥问题您说。
3: 我问问，就是说的我家孩子第二次分地时候说超生。不给地就给俩的，完了再分27年再重复分的话，这仨没有地的能不能给地了？还
2: 原则上不能。
3: 啊、
2: 嗯，咱们现在要完成的是户内延包啊。
3: 嗯
2: 嗯，当时您公主岭的政策就是第三胎没给地。
3: 对，
2: 嗯，这是符合当时政策的啊。
3: 孩子呢？
2: 哎呀、
3: 嗯、
2: 啊，那符合政策的啊。
3: 我孩子不给地。超生那啥，
1: 符合政策，李女士，
2: 符合政策的啊、哦。
3: 啊，不给地是可以的，
2: 可以的，这是当时的政策规定啊。
1: 嗯
3: 嗯，现在要也不行了。
2: 您现在要的话，得看您村上有没有多余的机动地、侧外地，然后商讨去。像您说的，您家多生三个，你这三个没有，
3: 啊、
2: 别人家可能咱说了，有可能有多生的，有可能没有，有多生一个的。
1: 嗯，
2: 那这个事儿能不能达到平均大家都同意？就这么想，可能你村上五户人家，我举例啊，有两户是没有超生的，有两户超生一个孩子的，你家超生仨，村上有一晌地，你家肯定。

0: 定希望分，因为你家能分三份，但人那两家没那啥的，可能就不希望分，希望激动地对外发包，最后收益平分。所以说这个事儿很难能够达成您认为的分地，大概率应该是户内延包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581-5799-8581-5700。大家不管是有这个畜牧养殖啊、动物疾病啊，还有咱们土壤肥料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哈。那今天我们的农事热点也跟大家说了，这个很多农民朋友都比较关注这个2026年保护性耕作的实施方案哈。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农技专家刘忠泽老师给大家来解读一下，有请我们的刘老师。
2: 各位农民朋友们大家好，就是吉林省的2026年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呢，就是7月份才公布。这时候呢，就是说的咱们的保护性工作春季已经做完了。做完以后呢，那么到底今年怎么执行？这个呢，他的在这个通知里啊，他呢有一句话，就是说呢，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就是说，你当地，就是说可以在这个方案的基础上，那么呢，就是说呢，制定的一个方案，按根据今年的实际情况。但是，这里的原则呢，这个实施方案呢已经定了。那么呢，我们呢，今天就跟大家就解读一下，就是咱们吉林省2006年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这里的具体内容。那么呢，具体怎么执行？那么呢，还是按照你当地你农业农村局制定的方案进行执行。这个如果说的跟省里这个方案有冲突的，按当地的文件执行。那么省里这个方案的制定呢，它是按照一个什么呢？按照就是农业农村部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计划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这个呢部署要求来制定的。那就是说这五年就是农业农村部已经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那我们吉林省，那么今年没发布咱们吉林省这五年之内的就是保护性耕作的计划，只发布了2006年。那么呢，我们就看在2006年怎么执行。那么你今年作业能不能捞个补贴？那么呢，而且你们当地的执行政策跟这个有没有冲突？如果有冲突了，你可以呢，就是说呢，让当地呢给你进行解读。那么首先呢，这个文件呢，我们制定了一个全省的目标。全省的目标就是说呢，2006年全省实施性保护性耕作面积是2100万亩。那么呢，还鼓励呢，就是说呀，条件基础好的，因为我们省啊，保护性耕作呀，做的相对来说就是说呢比较好。就是说呢，我们是省里鼓励啊，就是说呢，各个县市区啊，结合实际的情况，实施呢整乡整村的进行推进。就是说呀，可以整乡整村的都实行保护性耕作，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还要呢有序的扩大面积，稳步推进县乡级高标准应用试验场和实际效果监测点的建设。这里就是说呢，高标准试验场和实验点也都是有补贴的，就是说呢，乡县他们呢，都有这两个点。那么我们说呀，今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的是，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全，就是我们实施范围，就是保护性工作实施范围呢，就是说是全域的，全省都实施。那么呢，以什么作物？以玉米作物呢为推广的重点。那么兼顾呢一些大豆、油菜、花生、麦类、杂粮、杂豆等作物，就是说的。种这些杂粮杂豆的作物也可以做保护性耕作。那么呢，是以玉米为重点是吧？那么今年的技术模式呢，跟去年呢就是有所改进，也就是说呢，我也是呢随着技术的发展。那么技术模式呢，每年我们呢就是说的，只做呢就是保护性耕作的免耕，对吧？免耕，那么呢，今年呢我们要开展的就是

0: 稿覆盖免或者少更作业。我们加了配套的技术，配套技术呢开展的深中调更化混浅埋滴管滴灌那个铺管作业，这几项这四项吧技术呢加咱们的免更作业。那么呢同时呢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实施呢质量评价和高标准集成试验场的建设，就是说技术模式呢跟去年有所区别。那么今年的补助对象，那么补助对象啊，我们说呢以先说呢作业补助吧。作业补助呢我们呢就是分今年分两大类的，一类呢就是说的大量覆盖，一类呢就是说部分覆盖。那么怎么区分大量覆盖和那呢部分覆盖呢？就秸秆的覆盖量，秸秆覆盖量啊在60%以上，就是包括60%，我们呢补助标准每亩呢整体定的是不超过80元。那就是说你们当地如果说的80元超过了，那么呢就是不符合省里这个政策，所以说呀最高补助不超过80元，就是实际它这个就是说呢免耕的这一块。那么呢秸秆部分覆盖呢就是说呢30%-60%之间，那么呢补助呢每亩不超过50元。那么跟去年比，去年呢就是有些30%以下也给补了，那么今年就是30%以下秸秆覆盖量呢就没有补助的，就是说的你做免耕是吧，免耕播种的时候。那么对于我们地眼前茶种大豆油菜花生麦类杂粮杂豆旱粮作物的呢只是一个档次，即你覆盖率在30%以上，每亩补助呢不超过50%。就是我们看呢种这些杂粮杂豆啊，就是说的补贴呢就是说呢是每亩不超过50%，也是秸秆覆盖量必须在30%以上。那么呢还有一个补助标准，就是说我们说除了免耕补贴，那么呢还有加深中加混化加调耕作业补助上限为每亩25。就是说你免耕播种加深中，那么呢这两项就是如果是这秸秆覆盖量的是不是大于就是60%了以上的，那么呢可以加深中，那么呢就是说呢补助你就能就最高限量能达到105。那么呢如果就是单项加，那么呢如果说的铺滴管的滴管作业呢是每亩15，那么调耕深中混大混和调耕和呢是调耕这三项就是每个呢加数。那么呢这里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呢同一作业周期同一块地同时开展深中混大调耕三项作业的，只能选择一项以累计作业补贴。那么呢浅埋滴管作业呢可以与深中调耕混合再次叠加的。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单独的咱以那个就是大量覆盖为例，就是说的你免耕了基础呢是80，如果你加一项深中那么就105了。那么你加一项调耕作业呢是也是105，就是你不做深中就做呢调耕也是105。那么你不做调耕和不做深中做混化也是105。那么如果说的你免耕作业加机械化呢铺管作业呢，它呢就是加我们说的加15，那就是补贴95。那么这就是每一项作业它只能补累计加两项，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免耕播种作业加深中加机械化铺管作业，这个呢就是说补一加在80基础上加一个25再加一个15，就是说补120，最高补120。 就是说呀，你只能像有，就是说只能三项补贴，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免更拨种，一个呢就是说的机械化孵化作业，这两件事你都可以干。那三项作业，像分种、调带耕作和混放，只能补助一项。这个呢，大家在作业时候呢应该考虑。
1: 嗯。
0: 还要强调呢，就是说秸秆少量覆盖，那么呢，就30%以下呢不予补助，这是明确规定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还有补助，就高标准集成应用试验场，这个也有补助。这个补助呢，就是说呢，这个可能是对我们的个人来说呢，就是说呢，就是说不太重要。但是呢，它呢也是按年补助的，是不是啊？有的呢就是15分呢，每年15万和10万以及5万，对吧？这个三种情况。再一个实施监测点，实施监测点啊，每个监测点一年呢补助5万块钱。那么补助对，下面我们看补助对象和去年呢有了很大的区别。去年我们有5个县市做试点，那么只对呢就是经营组织呢，就是农村经营组织补助。那么今年呢，我们呢补助对象啊，就是说呢，他呢是支持开展相关机械作业的个人或者组织，就是说个人和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农业经营主体了，是吧？都呢，只要你承担保护性耕作，是吧？那么呢就可以进行补助。那么具体的补助对象可由各地的实际情况自己定，就是省里这个文件把话没说死，就是你各县市区可以自己定一下。那么补助方式，我们看先作业后补助，先公示呢后兑付。这个呢就是说公示一般呢是7天无异议后确定最终补助面积、补助金额、补助对象。
1: 这样，刘老师，咱们打断一下哈，因为咱们有一位朋友这个打进热线等半天了，咱们先迎进热线上的朋友，一会儿咱们再继续有请我们的刘老师给大家来讲解哈。先迎进这是梅河的贾先生，你好，贾先生。
2: 嗨，好啊。
1: 嗯，请讲，有什么问题？
2: 啊，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啊！就说是，我有俩事儿想咨询郭亮啊。
3: 嗯，您讲。
2: 能听着不？
3: 能听到，您说。
2: 啊，我说啊，我那啥呀，就是水泥道导致修高了吧？我那包子淹死1亩多地，我现在死了，我得找谁赔偿啊？我先问问你啊。
3: 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道是谁修的呀？
2: 道他们是那个公社派人修的呀。
3: 嗯，因为现在是
2: 你现在郭亮，我从开春就开始找。找到现在也找明白，也没明白，什么水泥道也没敞开，那书记说的接着整，明天整，整到今儿也没整，完了桂花米都淹死1亩多地了，我现在找谁赔呀？就说是。
3: 嗯，正常应该是修道的这个是侵权的责任主体，按理这个道是谁修的，那应该找谁啊？
2: 啊，我去找单位，他能不能赔我呀？他因为他要整，他没整啊，就说道啊。
3: 嗯，这个你得看您这个道啊，是您的乡道啊，还是县道啊，还是说你们村上自己修建的这个道？修这个道呢，可能这个修的这个发包的主体是咱们村上，比如说可能是村上花钱来修的，但是不管是谁来修，他修的这个道、
2: 啊、
3: 不能这个侵犯咱们这个周边的。您像说这个道路两旁的这个庄稼，那这个修的时候，这个修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承建方，他是不是有责任？这个道咱修的时候是不是有问题？这个责任。
2: 对，
3: 你看，所以说嘛，就是他在修建的时候是不是有问题，这个事儿您应该先找村上，由村上来看这个责任主体在他。因为
2: 我找、
3: 嗯、
2: 你听我过来，我找村上了，找村的书记说今儿整，明天整，整到秋了、
3: 嗯、
2: 你们整苞米都淹死了，就这么说、
3: 嗯、
2: 一个办法都没有啊。
3: 明白，贾先生，是这样 啊,
2: 啊，
3: 咱们现在说了，如果村上对这个事儿他没有及时的作为，因为现在您涉及到属于侵权纠纷，他并不涉及到您说我要到哪个政府职能部门去来这个施压或者来管辖。您相当于现在是村上修建的这个路对您造成了侵权，如果村上没有及时的给您这个协调解决，您能走的可能程序就会复杂一点，那咱们就得走诉讼。就您能做的就是可能咱得诉村上，你说我起诉村上，然后村上呢他得再看他

0: 是不是要这个跟这个承包方，就是承包修路的这一方，他修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及时的挖好沟渠呀、啊、或者什么的，是不是这些附属设施没有建好，那程序上可能对咱老百姓来说会稍微有一点复杂。您看如果要是能协商，村上也承认，
1: 你听我说呀，我打断一下姑娘，那阵儿吧，他说队长啊，说队长说打个弧形，你修完之后弧形没打出来，谁打不进去啊、
0: 是的，所以说呀，您看这个事儿还要看说，比如村上对这个承包方实际上是有施工要求的，但施工方并没有按照咱们的要求来办，导致咱们有积水排不出去，那么这个主体责任可能就在这个施工方上。那么我们在起诉，如果像您说的，您跟村上，咱们说如果您跟村上协商成了，村上认为说这个事儿你放心吧，我们能处理，实际上村上可能也在跟施工方协商、那这个时候考虑您跟村上一起来起诉施工方。
1: 哦，那个就假设起诉啊，上哪起诉的呀？
0: 法院呗。
1: 上法院起诉啊？那现在这书记也没说也不能不给你处理，那咋起诉啊？就说是
0: 您现在要做的应该是留好相应的证据，贾先生，因为给您造成了，比如说您现在造成了您的一亩地的这个损失，那这个现在的照片啊、视频呀、您都应该留存好。咱们换句话讲，如果说即便他这个不能修，我总认为啊，你说咱老百姓您要去跟这个对簿公堂的时候，这个程序会麻烦，但如果村上承认给您造成了损失，那么村上说，比如说咱给您开个白条，还是以什么方式说回头您这一亩地的损失是多少钱，回头我给您补上，或者等等其他的，是通过方式转嫁。对，哎，所以说呢，您现在要跟他去协商，先把这个事儿约定下来，如果约定不成，咱说了就还是你等着吧。那这个情况如果您不想等了，那就按照刚才郭亮跟您的建议啊。
1: 郭亮，我再问你一句，我就假设说的话，我要铲水泥的啊，干嘛呀？我个人铲的话呀。
0: 您是说您为了排水，然后破坏这个水泥道是吗？
1: 对，我假设说是我就是把那水泥道铲个沟上，我的水不就能排去？那么的我找哪个部门啊？我要是不那么铲，我不得犯法吗？对不
0: 对？
1: 对，
0: 原则上不建议您这么操作，因为像您刚才提到的，如果现在我不知道您现在所说的这条道路的性质是哪儿的道，是什么道？
1: 就是什么？就是拉地道。
0: 那就是您村道嘛，那不是对吧？那您现在这个事儿也可以跟您村上沟通，如果这个就是您的村道，像您说的这个拉地道，那实际上您跟村上来沟通，村上是对这个道路它是有这个相关的负责任的。那你现在跟村上沟通，你说现在派不出来人，咱们现在可能针对我赔偿这部分咱谈不成，那我现在要最起码减轻对我的损失那个妨害，那我现在自己我出人工我要刨这个，村上如果同意那是没问题的。
2: 咱们不要自己，对，不要自己私自去刨啊，贾先生。
1: 哎，好了，我私自刨我就犯法。
2: 对，一定要，一定前提是跟村上都协商好，允许的情况下啊。
1: 哎，
2: 好嘞，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那我们来抓紧迎接下一位，这是白城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你好。
2: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李先生？
3: 我家是白城通榆县的。我这个吧咋的呢，就是一直没有宅基地，完了我给村上写申请了，他也不给我解决，他说没有宅基地可解决，看这事儿怎么办。
0: 没有其他办法，村上如果没有闲置的宅基地，您就是申请不下来，您可以选择买卖。但是
3: 他是这样的，有村上吧，这村上就指着一个屯儿吧，是不是啊？我这
0: 您就说您的问题就行，没关系。
3: 完了之后，他有的闲地吧，他包出去了，整个屯子那个挨着屯子那个边上那个是整座宅基地，他叫他包出去了。有的包给果树了，有的包给，反正就是得有几垧地吧。
0: 您这个事儿，您如果认为，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掌握您说的是否属实，他将宅基地全部都包给什么所谓的您所说的包出去了，那要看当时这个所谓的包出去是否程序合规，然后呢他的这个承包年限等等的这些相关约定的内容是否合情合规。

0: 然后呢，像您刚才提到的宅基地问题，我说得很清楚了。如果您是原始的坐地户，您是原来的宅基地卖了吗？还是什么原因导致您没有宅基地呀？
1: 我们吧是这么个情况，我们吧就是98年来大水，我们在下边，就是那个坨子下边那地都那宅地都不要了，完了分到上边坨子上去，一户给分一个，我当初就没分着，就是我一直让他解决，他就没给我解决。
0: 那这些年您住哪儿了？
1: 我这些年给外给租房子吧，给那个我们离县城就8-9里地，我给县城就租房打工。
0: 嗯，那像您刚才，如果您是因为自然灾害损毁，然后导致你们要异地搬迁、向上搬迁，那大家都没有分，没有重新划分宅基地吗？
1: 划分了，都划分了，就我没分着吗？
2: 那你啥原因呢？
0: 啥原因呀？
2: 为啥别人发了就没给你发呀？
0: 对呀。
1: 那个当初我就给盖里头，这不就是打工租房子吗？就也、我现在分了宅基地，咱也盖不起，暂时就
0: 您看
2: 你
0: 所以说您看
2: 不是没给您分，
0: 不是没给、是当时咱们说了，有些人进城了，像您提到的，
1: 要是给打电话，那我能不要他也不要钱？
0: 那不是的，不是的，那个时候咱说了，你也不一定，咱说有电话上哪给你打电话去啊？您可能当时就不在村里生活居住，别人可能都在，然后正常这个事儿您不能说人家没给您分。啊，我就认为您这个说法是不客观的，您应该是由于当时的原因，您自己没有回去按照大家都在那儿要的时候，您没有去要，您可能像您刚才认为的，
1: 我说主任，我这么说呢，你作为一个村书记是一家之主吧，你是不是应该留出一部分的宅基地，后边有啥情况你得有、
0: 李先生，
2: 咱现在
0: 是
2: 说、
0: 您说这个事儿咱就没有必要了、因为你想，李先生，村上如果当时按照当时就有，当时就在，那当时就分，但您这种情况一定是当时一您不在村上，二您没有及时回来主张，一定是的。李先生，咱们现在要解决问题，咱们去揪这个历史原因，您就无论是您跟我讲，你说是哎呀他是什么一家之主又什么的，这玩意儿没有办法去分析，谁也不能预料说我村上未来可能能生100户人家，衍生出100户人家、
2: 对，
0: 我得留
2: 出
0: 100个宅基地来，那不是这样的啊，人家只能按照当时的情况来当时分配，您这种情况我认为大概率是您当时不在，且当时也没有办法跟您联系上，然后像您说的也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村农村的房子也不好，我有钱盖没钱盖的，住与不住的，我上村里打工我也不要那玩意儿，那个时候就是这种现实情况，不是说您是存在的。咱们再说回来，您想申请宅基地的事儿，村上如果有宅基地您可以申请，如果没有，那按照政策现在申请不了，您想回村上居住应该走买卖的程序。
1: 那因为你眼睛就是咱没有钱咱买。
0: 您看您那个年代您说我没有钱盖，这个年代您又说你没钱买，那咱们现在想解决问题咱总得有方案呢，对吧？方案实际上给您提出了，就是村上没有宅基地，您申请不了宅基地号，这个事儿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事儿啊您不用有其他的这个质疑或者这个那个觉得痴心，觉得哎呀是不是针对我，不是的。然后我们现在认为您应该走的程序是走买卖啊。
2: 好嘞，李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哈。在这儿呢，咱们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秋呢也是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送月饼了。现在呢，百轩堂辅酶 Q10 买辅酶送辅酶，还送医用级电子血压计和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
0: 秋冬呢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啊动不动就是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啊就喘不上气儿。咱们要想秋冬心脏不犯病，那就是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
2: 秋天养心脏，辅酶不可少，尤其35岁以后啊，人体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秋冬心梗、突发猝死风险直线飙升，千万别等出事啊再后悔。人过35，辅酶必须补，百轩堂大品牌高标准严要求哈，采用微 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每天吃一粒呢，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0: 辅酶 Q 十啊，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就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十，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呢，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咱们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2: 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0: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也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2: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中秋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我们来抓紧迎进，这是长岭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嗯，对。
2: 嗯，请讲，什么问题？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基层选举这个设置人选举用不用政审？
2: 社主任选举用不用政审？
3: 对，
0: 这个事儿我们不了解，具体您那位当地的政府职能部门，我们了解换届不都已经结束了吗？去年年底，
3: 他这是半道插来的，就是原先那队长不干了，我完了他来选的嘛。
0: 嗯，这个政策您问当地乡政府吧，因为我们对这个事儿掌握的不是特别准确，别给您，咱们不给您其他的建议了，到您的乡政府去问一下，您这个村书记换届选举相关的这个要求啊。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85-1588、85815799、85815700。
2: 嗯，大家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农机专家刘忠泽老师也是给大家这个介绍了2026年保险工作的一些实施方案哈。那还有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咱们让刘老师接着给大家说一说哈。
4: 嗯，刚才呀，基本上就是政策呢讲的，就是讲完了，就是在这个政策，就是说现在总结一下嘛，就是说，这个方案呢，大家关注几个点，一个呢就是说的今年的技术模式和每年呢就是不太同，就是除了免更以后，除了免更多种，还加了呢就深松调更和混化以及浅埋滴灌铺网这3项作业。这是技术模式有所增加，再一个就是补助标准，这个呢就是基础补助呢，就是说这50、80，就是说呢，补助标准，那它呢就是一个是全覆盖，一个是大量覆盖，就是60%以上和30%-60%，那30%以下就是没有补贴。第三个呢，大家注意就是补助对象。和去年呢有所区别，那就是说，补助对象啊，就是只要你低届作业了，免更播种了，你做保险工作了，这个呢，就是说呢，不管是个人还是农业经营组织，那么都是可以申请补贴的。大家呢注意这3点就可以了。好的，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忠泽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我看我们这2部热线已经占线了哈。现在我们是043-1885-1588空线，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哈。我们来迎进，这是双聊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李先生，请讲，有什么问题？
5: 好啊，我姑娘考上吉林外语学院，我家庭困难，上不起学，我找村上了，找街道了。我找哪儿哪儿不管，我找街道民政了。我民政让我整这，又让我整那。我媳妇是风湿性滑膜炎，动不了地方。我还没有地。
2: 嗯，你不说找民政，民政不说让你填一些东西，是不是能给您申请一部分这个钱呀？
5: 完了，他要我东西全整齐了，全整齐了完，他还要我整别的东西。
0: 李先生，这样，您申办助学贷款，那么一是学校侧是可以帮您来去操作的，这种帮啊，我只是说有政策的指导，但具体的相应的准备材料得是自己准备，这是第一，在学校侧是可以办理助学贷款。二，您如果家里头符合是低保啊，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困难的边缘户啊等等，那您现在应该走民助的救助政策、扶持政策，那同样也需要您按照民政的政策要求准备相关文件和材料。您不准备文件材料，谁也帮不了您，并不是像您认为的说我
2: 卡你
0: 啊，我这个家里孩子上学了，然后呢我这个上不起学，然后就得有人给我过来送钱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5: 啊。我现在民政的钱我全报完了，全交上去了，相片是银行卡呀，
2: 是
0: 按照要求报完，
2: 您就按照人家要求，人家说哪块不合格，咱就重新填报就行，李先生啊。
5: 啊。
2: 然后再跟学校那边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助学贷款呢，或者这个奖学金之类的啊。
5: 行，
2: 好嘞，李先生，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的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 18004400976。那本节目呢也是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呢是0431-8430-88880431-8430-8888。大家有问题呢，明天是周六了哈，周六周日呢中午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有问题可以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7: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8: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7: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九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9: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为本，良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0: 9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6: 残花、虾壳。
17: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8: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9: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0: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9: 对呀。
20: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9: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0: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9: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0: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9: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0: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4: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5: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1: 那微风中的歌吟，
5: 风从东方来。
2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今天音乐主题，让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到陕北。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一曲李娜的《黄土高坡》，把我们的旅程跟着音乐一起拉进了这一站陕北。我们一起听原始生态的本土之音，寻生命意义的本源之路。我们说生命是一种太好的东西，而声音就是我们的生命旅途的灵魂。有很多名声响亮的地方都有着标志性的声音，夺人心魄。所以跟着音乐一起，让我们今天出发。出发是生命中最为愉快的插曲，那么音乐就是旅途里最为舒畅的篇章。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一起到陕北。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刘峰啊，我曾经看过他写的这个创作回忆啊，说这首歌呢是他补写的一首革命历史歌曲。当然了，他也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的。在1971年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时候，他是流传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民歌，这也是事实。在那个时候，那样一个年代，当时文化专制时，全国上下除了样板戏之外啊，只有像国际歌、国歌、东方红，还有一些语录歌等等啊，一些十多首歌曲能够唱，真的是万马齐喑。可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央电台的一些老的专家们提议说啊，整理几首陕甘宁编曲的革命歌曲，于是就冠以革命二字，这个建议呢也是获得了批准。这是1971年。那么歌词完成之后呢，编曲的任务就交给了作曲者音乐人刘峰。他在创作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便是知

0: 颂当中用作了片尾的主题歌。说延安，唱延安，我们就在歌声当中，在乐韵当中，这首老歌里一起回延安。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2: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我们的音乐旅行这一站去往陕北。小时候啊，无论是电视还是奢侈品，更不要说啊那些 MTV 了，我们是从收音机里或者是从电视当中听到的带着影像的画面。关于陕北，可能更多的也是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啊，或者是这个黄土高坡啊，新天游等等，视觉当中我们的想象力就是一片片黄茫茫的尘土，被风挟持着从南吹向北，铺天盖地弥漫在天际。那里有扎着白杨渡手巾的老汉，穿着红肚兜的婆姨，还有呢冬暖夏凉有股子土腥味的窑洞。好像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啊，我就开始期盼了有一天站在黄土高坡上偶遇那唱出来的故事里的美丽善良的兰花花。是的，说到这个陕北，也自然就会想到这支歌兰花花。兰花花，这是陕北地区著名的汉族民歌，淳朴生动、犀利有力的语言，热情歌颂了一位封建时代的叛逆女性兰花花。她也是著名的音乐家周家洛采集和再创作而成的。而这首具有着强烈反抗精神的汉族歌曲，它的唱词在流传当中也是多有异变。但是无论如何，那优美流畅、开阔有力的新天游的曲调吟唱，并且吸收了叙事手法，用分解歌的形式给我们深刻地体现了歌词内容，成功地塑造了美丽善良的兰花花的形象。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兰花花姑娘。
1: 岁月沉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

0: 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之道，
2: 独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没想到酒井高明做买卖的态度居然如此的坚决，赵天龙一时有点发傻，他不知道啊自己到底该说些什么才能把双方之间的交易与联系就此斩断。而张松林呢，却在旁边轻轻地扯了他一把，笑着向酒井高明敲定：那就下月初一我在集市上摆了摊位，等着接你的货，还是像今天这样以物易物。如果呢你除了古玩玉器之外没有什么需要买的话，我就直接跟你现钱好了。
9: 张局最好能帮我找到，如果一时找不到的话，其实茶叶和干蘑菇之类我还是需要再多帮别人带一些的，但这些东西价格低，咱们之间的买卖要是长久做下去的话，很容易你这边就会出现亏空，我尽量帮忙找就是了。张松林是点头承诺，然后呢又看似漫不经心地补充了一句：不过啊，你确定最近咱们之间还有很多机会做生意吗？要是两家再打起来，我可就没时间帮你去找那鼻烟壶、玉扳指之类的玩意儿了。打？拿什么打？反正我们这边最近不回，除非你们游击队主动。这酒井高明想都一想，顺口就回应。话都说到一半了，才猛然意识到自己泄露了军事秘密，赶紧呢用手捂住了嘴巴，警惕地看了一眼张松林，然后苦笑摇头： 张局，你得就不要再给我挖坑了。什么时候打仗，又怎么会是我这种小兵胡子能做得了主的？即便我说最近我们这边不会主动向游击队发起攻击，你就真的敢相信吗？
8: 那可不一定，这城里的情况我们又不是真的两眼一抹黑，把自己掌握的消息跟你提供的消息两相对照一下，不就明白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了吗？
9: 不说，我绝对不会说。张局，你别害我。
8: 酒井高明是再度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连连摇头。等到把帐篷里的另外三个人都逗得笑了起来，这才放下了手，摇着头补充道：
9: 上边怎么想我不清楚，但我自己绝对不想再跟你们打下去了，没有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
8: 仿佛唯恐别人都无法理解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叹了口气，又苦笑着补充：
3: 我见过很多幼师，但像上次拿他自己当诱饵把我们引到岩湖中的那个人，无疑是所有勇士里头最勇敢的一个。其实我用我说，张军可能已经打听到了，他到底给新调来的满蒙特遣分队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要不是我当时跑得快，恐怕现在也已经变成一包骨灰，被关东军总部那边安排轮船直接运回大阪去了。
8: 活该，谁让你们当时追得那么紧呢？张松林看了酒井高明一眼，声音里不带着半丝的怜悯。通过游击队安插在黑石寨城内的眼线，他早就知道老吕至少是拉了三十几名鬼子给自己陪葬。然而当消息从酒井高明处得到确认，这心里边还是觉得好生快意。对待侵略者不必讲究手段，只要是能消灭他们的办法，那就应该无所不用其极。这一点呢，张松林比大队长王红可残忍得多啊。如果不是后者死活不肯答应，他早就把缴获来的毒气弹用迫击炮直接就轰进鬼子兵营里去了，才不会专门派人上缴到军分区那边，藏在仓库里留着作为将来控诉小鬼子罪行的证据。
3: 张军这么说我真的很难过。
8: 听出张松林话里的幸灾乐祸之意，酒井高明摆了摆手，继续叹息着补充：
3: 其实我得跟你一样都是买卖人家出身，即便不来中国打仗也能凭自己的本事过上很好的日子，但上头要大，要征服中国，我一个当兵的能有什么的办法？
8: 赵天龙这会儿有点看不惯酒井高明这种提着屠刀却假装擦眼泪的模样，他撇了撇嘴冷笑着反问：
5: 怎么会没办法呀？你可以开小差啊，随便找个地方躲起来，难道军队为了找你还能挨家挨户去搜查不成？
3: 龙爷，你不知道我们国家那边的情况，我们国家那边和你们这边真的不太一样，从上到下叫嚷着要征服中国，要为大和民族开拓生存空间，这一叫就是几十年。为了打赢这场战争，老人们捐出了为下葬时准备的衣服，小孩捐出了零花钱，为了表示对战争的支持，甚至连妓女都可以不要钱来接待士兵睡觉。我要是开小差的话，即便不被军方抓住枪毙，也会被邻居们揪出来我会地打死在街道上。他妈疯了，这简直都他妈疯了。
8: 赵天龙是听得目瞪口呆呀，摇着头大声斥骂：
3: 的确都疯了，那些当官的打赢了你们可以继续地升官，可以发财，可以得到天皇陛下的接见，普通人呢谁能保证自己有机会活着看到胜利的一天吗？
8: 赵天龙扬起头来大声宣布答案：
5: 没有，我保证即便打胜100年你们也看不到胜利。我说九井，我看你是良心未泯，还是找机会退役回家吧。去年没让冰窟窿冻死你，以后啊你可不能保证自己的运气一直像去年一样好。好什么好，我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

0: 到现在，每逢阴天，浑身上下的关节都疼得像刀子扎一般。我做不了主，我们都做不了主。军部从上到下都是疯子，先说三个月能答应中国，三个月不成了，又说两年，马上两年就过去了，下一次不知道他们准备说继续到多少年呢？反正你们中国弱，我们日本强，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这还不等赵天龙和张松林两个出言反驳，他又迅速的补充：即便能赢，又关我什么事情？说不定那天在战场上，张军一颗子弹就打碎了我的脑袋，帝国再怎么辉煌，那一具尸体那有什么关系？哎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张松林被酒井高明悲悲切切的模样啊，弄得有些哭笑不得，摇摇头低声安慰：那你以后打仗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冲在最前面吧。我虽然认不出对面的人是哪个，总不会放着冲在前面目标不打，专瞄着拖在后面应付差事的开枪吧。
1: 哎呀，打仗的时候后边会有人督战，如果我表现太差的话，他们会逼着我去做人胆，压力往上炸药，直接往你们阵地上扑。哦喽，以后就再也不用怕死了。哎，算了，我说这些了，这也许就是命运，反也没有用。时间不早了，我得带着货物抓紧时间往回走了。
0: 我去给你拿货。张松林赶紧跟着站起来，与酒井高明和三浦太郎一块往外走。赵天龙想了想，也迈步跟上。在走出帐篷的瞬间，回头看了眼地上留下的货物，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其实按照他以往的评判标准，酒井高明和三浦太郎这种人无疑就属于懦夫和败类，可偏偏两个懦夫和败类啊，为游击队带来了大伙儿眼下最需要的东西。偏偏两个懦夫败类把他印象里的小鬼子从一堆穷凶极恶的符号变成了一群活生生的人，他们居然也怕死，居然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打仗，他们居然也会为了捞钱就铤而走险，他们中间呢，居然也有人希望庸庸碌碌地活着，平平安安地走完这一生。到底是鬼子中的勇士多一些好，还是像酒井高明这样的懦夫和败类更多一些才好啊？一时间呢，赵天龙发现自己的心里居然有了点矛盾了。
1: 哎呀，要是战场上遇见呢，希望你们两个别主动往老子枪口前面钻呢。
0: 望着对方矮小枯干的背影，他这心中默默的祝福，同时用力按了一下腰间的盒子炮，让金属的冰冷驱散自己心中的胡思乱想。走在他前面的张松林三个人动作很快，只是逛了五六个摊位，就凑齐了先前答应给酒井高明的全部货物，价格基本上跟张松林在帐篷里随口报出来的不相上下，质量在整个集市上也属于绝对的上乘。这有个别商贩呢，见客人是跟在雀场主事者身后的，双手合十向摊主表示感谢。自有负责照看市场的小游击队员们过来，请卖了货的摊主们到雀场入口处的市场管理部门口去结账。张松林

0: 和赵天龙两个则帮客人将货物打了包放在马背上，然后一路护送对方离开了雀场。又往前走了100多米，两位客人也跳上了坐骑。在抖动缰绳的一瞬间，酒井高明忽然又低下头了。他看着张松林的眼睛，很是认真地说道：
1: 杨姐，你也得想办法给自己存下钱吧。这场仗无论谁输谁赢，战后恐怕都会有一段很难过的日子熬。即便军队里一直管饭，家里的长辈和晚辈们都得有钱买一口吃的。
2: 我记住了，你也多保证吧。
0: 张松林点了点头，这心中突然涌起父亲那充满慈爱的面孔来。应该快离开家整整两年了，也不知道家里头现在变成了什么模样。自己死而复生的消息应该没传播开吧，当地的小鬼子没找父亲和哥哥麻烦吧。哎，都怪这该死的小鬼子。想到自己被害得有家难回，他忍不住扬起巴掌，朝着战马的屁股狠狠地拍了一记。酒井高明的坐骑吃痛，切咧咧发生了一连串的抗议，擦开了四蹄，风驰电掣一般跑远了。张松林的思绪也被马蹄声带着飞到了天上，从半空中俯览万重关山。关山之后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自己的家就在平原的尽头。中原的春天马上就要过去了，院子里那棵杏树此时又该结满毛茸茸的小酸球球了吧。发觉张松林的情绪有些低落，赵天龙关心的询问：
1: 怎么想家了？
2: 有点。以前每年这个时候啊，我老家那边都会组织一支商队到草原上贩卖货物。以前是我爹带队，后来我爹老了带不动了，就把带头人的这位置啊传给我大哥了。
1: 那你这几天留意一下，说不定啊能遇上你哥呢。
0: 赵天龙笑了笑，故意拿话引张松林开心。
2: 哎，很难呐。
0: 张松林长长的叹气，不想再说话。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增长，他的头脑也越来越清醒。以前一些原本懵懵懂懂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总能从中找到或者感悟出更多的东西来。就拿去年在张家口遇到自家大伙计赵二的事情来说吧，当时此人对他那么热情那么宽厚，却从来没提议让他抽空回家去看看。当时张松林还没觉察出什么来，但过后回忆起来却隐隐感觉出赵二眼里的疏离。他不希望自己回去，以免现在的身份拖累了家人，拖累店铺里的伙计和周围的乡亲。虽然自己现在正做的事情就是为了他们，就是为了早一些结束他们当亡国奴的日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1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4: 太齐喽，
9: 这给你吃。
5: 嗯。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人生是该追求确定性还是可能性？人生究竟是该追求确定性还是可能性呢？确定性意味着安全，也代表着极其的有限，可能性意味着风险，也代表着浩瀚的无限。正如我在《心智觉醒》中所写，人性的特点之一就是追求短期内的自我保存，也就是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人之为人也同样或显性或隐形地追求着自我实现的可能，而这其实就是对可能性的渴望。今天我想通过两个有趣的思想实验，去看看我们到底该追求确定性还是可能性。第一个思想实验是清晨6点，你的房间被电脑屏幕的光照亮，你盯着邮箱里那封来自一家机构的录用通知，手指像被钉住一样停在键盘上，迟迟无法敲下任何字符。这份工作不仅能够提供终身职位，薪酬还会随着通货膨胀自动调整，甚至连退休金都足以覆盖你余生的所有开支。然而，诱人的条件背后是一份人生确定性协议，一旦签署，就意味着你必须自愿放弃跳槽、转行、创业等一切职业变动的权利。你必须在那里一直做到退休，你的职业和事业是一眼就能望到头的。此时的你，签还是不签？这个选择就像一道难以跨越的沟壑，一边是如混凝土堤坝般绝对安全的安稳生活，另一边则是充满未知，可以探索各种可能性的冒险之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对确定性的追求源于人类的安全需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安全需求是仅次于生理需求的基础需求。稳定的工作，可预期的收入，这些确定性因素能给人带来安全感，满足人们对基本生存保障的心理渴望。而对可能性的向往，则与自我实现的需求紧密相连。自我实现是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人们渴望通过追求梦想、挑战未知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挖掘自己的潜力。如果从哲学层面分析，这一选择就涉及到存在主义的核心观点。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人是自己造就的，人的本质是由自己的选择和行动所决定的。所以，当你选择那份稳定确定性的工作时，虽然获得了安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我塑造的权利，如同命运被圈养的宠物，失去了自由探索和成长的机会。同时，那些未被你选择的道路，那些在深夜惊醒时闪过的如果当初，以及在确定性牢笼里逐渐枯萎的好奇心，恰恰是生命自我实现的重要养分。就像荷马史诗里的奥德修斯，他拒绝了海妖赛人用永生换自由的诱惑，宁愿在风暴中漂泊十年，也要回到自己真正的故乡。这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人类对可能性的执着本质上是对自由和自我实现的追求。确定性虽然带来了安全，但也可能成为束缚我们的枷锁，让我们在舒适区里逐渐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和创造力。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我们现在来说第二个思想实验，说想象一下，假如现在的时间来到2035年，脑机接口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所有新生儿都会在出生时获得一个人生导航系统。这个精巧的芯片可以被植入前额叶，它包含两套截然不同的模式，确定性模式以及可能性模式。确定性模式依靠十亿级的数据进行精准推演，它能为装上的人规划出从理性来看的最优人生路径。另一种模式，可能性模式，则相对宽松，它给装上的人留下的是自主探索的空间，当然也意味着走错路、走弯路的可能。如果你选择为大脑接入确定性模式的人生导航系统，那你的人生可能就是这样的。你严格遵循着系统的建议，一步步走来，选择理科，报考计算机专业，毕业后顺利进入大厂工作。如今你的存款已经足够支付市中心房子的首付，体验报告上各项指标均显示正常，未婚妻也是按系统高达98%的匹配度为你精心挑选的理想伴侣。然而在某个加班到深夜的时刻，你的内心突然涌起了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你忍不住地开始想象，如果当初选择了学考古，现在会不会正在考古挖掘现场，满怀好奇地一点一点地寻找着历史遗留的痕迹。如果可以自由的恋爱，是否也能体验一下心碎的感觉？听完我的描述，你会选择哪一种模式进入大脑呢？

0: 从心理学角度剖析，确定性模式代表着理性的规划和控制。它基于大数据和算法，试图为人们提供一条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人生道路。而事实上，你的内心又有着对未知可能性的向往，对不确定性的探索与体验。这是人类感性的驱使，是对自由、激情和梦想的渴望。认知失调理论告诉我们，当人们的行为与内心的想法、价值观不一致的时候，就会产生心理上的不适。所以，假如你选择了确定性模式，你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在遵循系统规划的同时，内心却对其他可能性充满了向往。而这最终也会使你陷入认知失调的状态。同时，一味地追求确定性也会让一个人失去很多成长的机会，尤其是那些深刻的成长机会。这就意味着终你一生，你都无法知道自己生而为人可能实现的最高可能性是什么。你被限定在了既定的完美轨道上。我们不能完全否定确定性的价值，也不应忽视内心对可能性的渴望。关键在于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
1: 转身就已无影踪。
0: 这两个思想实验从不同角度映射出了确定性和可能性的复杂关系，他们本质上都在追问同一个核心命题：人生究竟是既定的轨道，还是浩瀚无垠的星空与大海？作为人，我们自然很难100%的舍弃确定性，但是如果追求100%的确定性或者过高的确定性，那也就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乐趣与意义。下一次当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临着关于确定性和可能性的抉择时，不妨静下心来问问自己，这个选择是困住我的囚笼，还是在铸造开启新未来的钥匙？哪怕现在的我并不确定那个新的未来是否能被成功开启。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平时和孩子说的话，决定了孩子的成长。前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个小男孩从去年年初起经常会无意识地做出一些动作，比如甩头、清嗓、耸肩等。一开始父母对于孩子的这些小动作没有过

0: 多的关注。直到前段时间带孩子去医院里检查，才发现孩子患有抽动症。抽动症也叫做抽动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这种抽动是不能够克制的，严重的时候口中会重复特别的语句，重复自己或者他人所说的词句或者会语等等。而导致孩子患病的原因让人感到惊讶。医生指出，孩子生病是因为父母长期的训斥辱骂孩子，以及对孩子的期待过高，导致孩子压力太大而引发的。原来在外人无法看见的地方，孩子已经默默背负了如此之大的压力。这些孩子未曾宣泄出来的压力和负面情绪积压在心底，慢慢的让他们不受控制的用身体来宣泄，这种情况也叫做躯体化。其实躯体化的情况在青春期的孩子中比较常见，比如有一些孩子一到考试的时候就会呕吐头晕，被责骂的时候会发烧拉肚子，不由自主的瑟瑟发抖等。孩子身上的种种不适，其实就是在警告着父母，当下他们的心理正受着折磨，需要父母及时的关注和调整。有位育儿专家说过，一个有问题的孩子多半能从其原生家庭中找到答案。父母们不妨回想一下，自己对孩子是否也抱着极高的期待。当孩子无法完成父母制定的目标时，父母就会用训斥、惩罚等极端的方式来监督孩子。殊不知，语言上给孩子造成的伤害，有时比身体上的伤害更加的严重。甚至，父母与孩子的感情也会在无止境的批评指责中消磨殆尽。孩子不仅无法如父母期望的那样发展，还很有可能会走向期待的反面。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南风法则，它告诉我们，温暖胜于严寒。这同样可以应用到亲子关系中。比如温暖的话语才能够吹进孩子们的心里，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尊重、支持、理解与爱。温暖的理解和支持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是可以被接纳的，自己是被尊重、被爱的。温暖的沟通也能够帮助父母及时地了解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明白孩子的需求，让父母走进孩子们的心中。而父母与孩子的沟通方式也会为他们做出很好的与别人相处的示范，让孩子在耳濡目染中学会同理自己、同理他人，这样父母才能够更容易点燃孩子的动力，发掘他们的能量，让他们变得内心丰盈、强大、自信而坚强。这样在爱中长大的孩子心中才有满意的能量，学会爱自己，也懂得爱他人。最后，希望各位父母能够明白，父母的每句话都很有可能对孩子产生一生的影响。可能父母在生活中对孩子有很多的焦虑，对孩子有很多的期待，但父母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好好说话才能够走进孩子的心里，与孩子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孩子从父母的言语中获得的尊重和理解，也会让他拥有与其他人相处的能力，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成长。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心理健康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心理健康”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 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父母请停止对孩子的溺爱。现在大部分的父母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吃苦，自己省吃俭用娇惯着孩子，结果没想到自己的人生和孩子完全捆绑在了一起。记得几年前有位妈妈留言说，丈夫有一个弟弟，就是从小被溺爱的，现在都大学毕业工作了，从不为别人考虑。丈夫家里条件一般，公公婆婆都是农民，逢年过节才舍得买一点好吃的，可是弟弟却大手大脚，新款的手机刚上市就立马买，毕业和朋友出国旅游还四处借钱买车。之前大家都觉得他是不懂事，后来才发现都是公公婆婆惯成这样的，而且婆婆还说她从小就这样，想要的东西就必须要得到。所以这位妈妈生了孩子之后不让婆婆帮着带，因为她不想自己的孩子也变成那样。每次看到这样的父母，我都会感到十分的无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寄体，养出寄生虫呢？这一切都是因为溺爱，溺爱只会毁了孩子。父母们总想着为孩子扫除一切的障碍，让孩子有捷径可走，可是在人生的路上，谁又能够保证一帆风顺呢？我经常听到一些父母抱怨，做父母很容易陷入到两难的境地，明明自己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去爱才好，害怕溺爱孩子，而自己又得教育孩子，更不知道该如何教育，因为害怕伤害。所以说，做父母，我们也要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教育方式。我认为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做好这几点至关重要。第一点，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就不要替代他，而且应该鼓励他自己做。其实孩子在两岁的时候就可以锻炼他的独立性，比如让他自己学会吃饭，哪怕他会把饭撒得到处都是，至少也能够让他感受到自己需要开始学着去做一些事情。等到他到了三岁，基本就能够自己穿衣服鞋子，所以父母一定要在教会孩子去做，然后鼓励他自己做。第二，当孩子想要参与家务的时候，就让他参与进来。比如父母收拾餐桌的时候，可以让孩子自己整理自己的食物残渣和碗筷，整理客厅的玩具书本，倒垃圾和拖厨房的地板。虽然这些家务看起来不值一提，但是对孩子的教育却意义非凡，因为这能让孩子学会分担，同时还能够锻炼孩子的劳动能力，这对他今后独立生活有很大的帮助。第三，大一点的孩子还可以去参加一些志愿活动，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为人父母就要让孩子有一种不怕吃苦的精神，让孩子从小知道劳动是光荣的，能够为一个人赢得尊严，通过努力奋斗才能够实现一个人的价值。这些话说起来像口号，但是多年之后，一个已经成年的孩子还向父母伸手要钱去吃饭的时候，父母就会明白吃苦教育的重要了。最后，我也想提醒各位父母，将自己的爱给予孩子本无可厚非， 但无原则的包容，无休止的满足孩子，并不是正确爱孩子的表现，反而还会因此害了孩子。真正的爱，健康的爱，应该是放手，让孩子学会独立，切勿用溺爱的方式来养育孩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父母爱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爱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感觉孩子对于学习一点儿也没有兴趣，甚至都不想去学校？又或者你的孩子已经开始频繁请假，对学习充满了厌恶和恐惧，你无法与他沟通，每次沟通都以吵架收尾，面对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孩子厌学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父母如何帮助孩子社交？昨天有一位妈妈在和我聊天的时候说道，她刚上幼儿园的孩子最近总是哭闹着说不想去幼儿园。细细一问才知道，孩子在幼儿园交不到朋友，感觉到很孤单。孩子在幼儿园看到别的小朋友你追我赶的，他不敢参与。他想邀请别的小朋友和他一起玩跷跷板、滑滑梯，别的小朋友又不愿意。说了很多次，别人都开始烦他了，也不愿意搭理他。孩子委屈地向妈妈哭诉说，我宁愿老师不给我发零食，我也不希望没有朋友。妈妈听到孩子这句话呀，很是心疼，所以来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孩子在幼儿园交到朋友。那下面我就来具体的说一说，父母该怎么帮助孩子与他人交往。首先，教会孩子基本的社交礼仪和规则。社交礼仪和规则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前提，也是每个孩子进行交往时最为重要的能力。比如尊敬师长，看到老师或者长辈要主动的打招呼，去别人家做客要讲规矩，不能随意的翻看别人的东西，不能打断别人说话等等。如果孩子学会了这些基本的社交礼仪，那么他的人际关系也就成功了一半。日本的著名诗人古川俊太郎在他为小朋友创作的绘本《朋友》中写道，自己想说的话清清楚楚地说出来，还要仔细地听对方的话。有时候说别人坏话不要紧，但背着人乱说就不好了。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 当你沉浸其中，

0: 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

0: 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胤禛侠义图中部第83回，书接前文。雍亲王啊，有忧愁的事儿，也给办了喜事，让杨小玉嫁给了穿云白玉虎刘俊，孔秀呢就娶了苗飞霞，给佟林又保成了第3房的媳妇儿，就是东海仙姬闵春莲。至于张芳最有意思，让这张芳娶了夏莹莹，本来心里有愁，但是雍亲王这个人心思缜密，善用权谋，还得刁买人心，这样一做，这些人死心塌地的福保雍亲王。胤禛的本意就是希望他们能为己所用。这雍亲王可了不得，实质上这个时候呢，已经是9王夺嫡，大阿哥、二阿哥、四阿哥，以及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再加上13阿哥、14阿哥和17阿哥。到了这儿了，康熙的年间，尤其是康熙接江晚年，这时候是9王夺嫡，也就是康熙这9个儿子都想争夺储位。就拿雍亲王来说，韬光养晦，敬傍自己的爹爹，做一些好事。做什么好事呢？就是抓这些贪官，人称冷面王。实际啊，康熙爷对他也挺赞赏，

将来争夺皇位肯定能有大的用场。所以这年羹尧派人送来600里加急，这雍亲王忧心忡忡，就是为了夺以楚魏之志。表面上还能非常的从容，不带出来收买人心，这一次这么安排，无非是把佟林身边这些人更加的拉拢到自己这面，好帮着自己夺嫡，这是真正的目的。也就是说，这位雍亲王，未来的雍正皇帝，可是个善于权谋、了不起的人物。咱们书说简短，第三天实在不能再等下去了，就这么的众人急似急火似火赶回北京。这一天的路上啊，寒风透骨，哗，实际啊，要是说从这云南到北京，那可远了去了，那也得有2500里的路程。众人当然骑的都是宝马良驹啊，要不是千里马，难以急急赶回。走了能有3.5天的路程，终于回至北京。到了北京永定门往里走，单说为首的是2匹高大的伊犁马，一白一红，白前红后，只差一马头。在白马上端坐着一位中年大汉，此人鹰钩鼻子，再看一对小眼珠滴溜溜乱转，高额骨缩腮帮，俩大山凤耳的八字胡方海口，满头的黄发，目光锐利，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坚毅果断、机智勇敢之人。此人头戴大红旋的胡帽，身披青缎子羊羔皮袄，腰束锦带，足蹬皮靴，手里头套着水蓝皮缝制的手笼，胸前端着镶金的暖炉，手持象牙柄的坠马鞭。哎呦，由于这天寒冷，马也快，须眉和两鬓挂满了霜雪。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此人为谁呀？此人就是康熙皇帝的四皇子雍亲王爱新觉罗胤禛。骑在大红马上这人土头土脑，衣着朴素，像个大老杆农村人，紫微微一张大脸，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朵，厚嘴唇，再看两撇浓密密的小黑胡子，头戴普通的暖帽，身穿粗蓝布的锦袍，腰束黄包搭子，再看足蹬千层底儿、纳帮底儿、豆包大撒鞋，脚背上还蒙着2块羊皮，身后背着一种特殊的兵刃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此人身板笔直，圆背丰腰，二目如电，一团的正气，正是那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哎呦，后边跟着不少人，穿云、白玉虎、刘俊、夏九龄、司马良、孔秀、杨小香、杨小翠、杨小玉，还有炸海金牛这位于宽、于宝亮。那么这些徒侄也都跟着，最后跟着是天下第一坏病太岁张方。再看夏莹莹在一批

0: 桃红马上，正揪张芳的耳朵呢。我说这回可有人管着你，我要管你，你必须得听。张芳乐了，夫人，你让我这打狗，我都不敢撵鸡。我说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哎，这还差不多，要不然我把你耳朵给你拧下来，你信不信？哎，我信，我信。哗，大家说说笑笑，这就回到了北京。哎呀，众人这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酸甜苦辣咸合在一起了。想起九九重阳会的一切往事，有胆战心惊啊！众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高兴的是什么呢？吉缘吉慈已经彻底废了，这辈子也别想再报仇了，现在心也就放下了。再一个，再看此时的孔秀也说话了：“无呀。”
1: 吾说佛祖对我慈悲，吾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也娶了个好媳妇儿。
0: 苗飞侠点了点头。孔秀，看来以后咱们要在一起了。
1: 吾呀，上天待我不薄，我娶了个好媳妇的。
0: 众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但说他们到了雍亲王府了，不走正门，穿着这巷子就穿过去，来到了东门。这个时候雍亲王对佟林说：海川，终于历尽艰险，咱们到家了。
2: 到家了，王爷，到家了。
0: 你离家都半年了，快回去看看，免得二位老人惦记，大家都挺累，让他们再歇两天。我有要事再派人找你，多谢王爷。不表雍亲王，单说佟林，给胤禛请了个安，带着小弟兄们回到自己的家中。佟林就住在雍亲王府后街的一条背巷子里，这原是王府的库房，后经修造改善，让佟林一家人在此居住，有三层院，18间房子，甚是宽敞而且幽静。佟林众人在门外下马，刘俊上前叩打门环，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刚拍了几下，二爷通森咣当把门开开接出来。咱说过了，通森是佟林的胞弟，文质彬彬，活像个秀才。其实啊，他并没读过什么书，自从搬进北京后就在雍亲王府当了个打班巡夜的更夫，手下也管着10几名更夫呢。佟森这人比较老实忠厚，一板一眼，做事非常平稳，所以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挺好。没事不干别的，在家照顾父母，佟老爹佟老妈全都是靠他。佟森一看大哥回来了，赶紧撩衣服跪倒：大哥你可好吗？
3: 呀，
0: 二弟快快请起，咱们自家兄弟你受累了。佟林说着话双手把佟森搀起来：爹娘可好吗？
3: 爹娘身子骨可硬实了，咱们往里边请吧。到里边，到里边，到里边。
0: 众人见过佟森，然后到里边见二老。小弟兄们往这儿一跪，参见二位老人家。二老问了经过之后心中高兴，胡子都撅起老高来。这佟老爹乐的，佟老妈既高兴又流眼泪，单说他这个傻师弟，这牛儿小

往那儿一跪，爹娘，咔咔咔，这一磕头不要紧，四块方砖都给磕碎了，众人也跟着磕头，自不必说。就这么的，此时刘俊让夏九龄、司马良、红玉儿到厨房帮忙，叫孔秀、甘虎、白豹在跨院安排住处，阮和阮弼去喂这杂草、喂马，张方几个打扫庭院，小弟兄们自然闻风而动，说笑着追逐着，热闹得不得了。那么佟林呢，就这么的陪二老说话，详详细细的不敢隐瞒，介绍以往的经过。众人听得大气儿不敢喘，眼睛发直。突然佟老爹喘了口气，哎，我说儿子，这差事干脆就辞了吧，跟你娘回家咱们种地吧，何必这样，要好一好，脑袋可能都混丢了，脑袋时时刻刻在裤腰带上，当爹的也好，你娘也好，你家兄弟同森也为你着急，何必这样，刀尖子上混日子还不如回家种地呀、啊、孩儿啊，你说为父讲的对不对啊？佟老妈也哭了，海川呐、啊，你真让我着急，你爹说的一点不假，咱们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这种福一般人是享不了的。海川，咱们回家吧，回家种地，保着性命，做个普通老百姓有什么不好？孩儿啊，别再拼命了，说不定哪一天为娘就得白发人送黑发人。佟林听着父母的话一语不发，静静的，表面上挺镇定，心里就乱了。早在去年他就对这种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反感，也想拔出腿来过几年安生日子，不过他觉得这样做实在对不住雍亲王啊，雍亲王对我天高地厚之恩，知遇之恩，是以死相报，我能有今天有今日，不是因为雍亲王，我能有今天吗？饮水思源，做人不能忘本呐。所以听着父母之话，实在是进退两难，也没法说什么。这个时候再看佟森说话，哥，咱爹咱娘把心里话都说了，我也说说，这有什么好，不如陪着咱爹咱娘回老家种地，过个清闲日子有多好，何必如此呢？实际这个佟森呢，是个忠厚老实人，从来不插言不插话，今天有点急了，他很同意父母的意见，怕佟林哪一天性命不保，这可怎么办？佟林稳了稳心神，看了看兄弟佟森，又看看父母，然后沉住气，心说话，现在谁不愿过太平日子，只是我还不能这样，雍亲王正在用人之际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怎么说走就走不太合适，交代不过去。就这样，佟林把自己的想法向父母乃至兄弟佟森都说了。佟森一听，把嘴撅起老高了，这么说你是喜欢荣华富贵还是不愿走了？兄弟说哪里话来，人家王家千岁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好了我怎么能把人丢下，人家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就不能走，我走人家说我佟林不仁不义忘恩负义、啊、
咱们能有今天，不都是雍亲王给的吗？饮水思源就得报恩，没有办法的，怎么劝？哎，佟林也是这一套词儿。这个时候，饭菜都做好了，小弟兄们摆了能有两桌，大家一起动手，那还能不快吗？这时候上垂手坐着是佟家二老人佟林、佟森、刘俊，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豹儿小子和病太岁张方，下垂手夏九龄、司马良、孔秀、徐云、少普、阮和、阮碧、红玉儿、泥腿僧张望、杨小玉、杨小香、杨小翠。杨小玉啊来了，是给二老请安，顺便也跟着吃顿饭，然后呢再到女眷那房间休息。当然了，今儿个还有一位，就是佟林的三位夫人都跟着回来，于秀娘，还有那个马大侠的女儿，佟林的二房夫人叫马秀凤，再加上东海仙姬闵春莲，陪着老人说话，老人也高兴，心里也焦急。吃完了喝完了，自不必说，可是佟林心事重重，这一晚上也没睡好觉，心里就觉着七上八下呀。哎呀，心说话，王爷交代的清楚，他老人家有话，叫我歇息几天，然后他要找我。就这么的，家里的事儿交给小弟兄，交给自己的弟弟佟森。佟林呢，把父母也安排好了，睡不着觉没办法。一看墙上挂着宝剑，拽大宝剑到这外面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剑，练完了之后把宝剑收了，一曲都没睡，想起自己的以往跟雍亲王的命运是拴在一起的。退出武林盛会，这武林盛会重阳会想起来历历在目啊，又忧又喜。单说第二天，胤禛命人赶紧让佟林来见。那么到底出什么事儿？闹了半天呢，来的这封密信上是说11月23日康熙爷在晚间，也就是凌晨12点突然病倒，虽然几位太医也是强加的调治，未能见效。入夜时啊，康熙爷的病就更加的加重，神志昏迷，说话含糊不清。皇后见势不妙，急忙下旨召神力王、瑞亲王、德亲王、果亲王、御前大臣景贵、大学士隆科多、大学士张廷玉、大学士马奇等人赶紧商讨大事。那么参加的还有14阿哥胤禔、8阿哥胤祀、3阿哥胤祉，都招进宫来。那么如果真要出事儿的话，肯定要安排后事，那就是储君的事儿。没想到可喜的是，11月24日丑时，康熙爷龙体就转成了平安，转安为定，还喝了半碗人参汤，后来就不说话。那么大学士隆科多抽空也来到王府，把这事情说了。正好此时年羹尧公干之后回来禀报自己的事宜，碰上了隆科多，这才派自己家心腹之人
前去600里加急给雍亲王胤禛送信。

0: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为什么雍亲王忧心忡忡啊？为什么看到这600里加急的密信之后愁云惨淡呢？就因为这件事儿。雍亲王心说话，这么大的事儿，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情况。我爹有个三长两短，我们都在争夺储位，九王夺嫡，那这储位究竟能是我的，还是我14弟的，还是哪一个人的呢？所以无论如何，百步如何，我得想方设法跟隆科多好好密议一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7: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8: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镇真侠义图中部第84回，书接前文。雍亲王在雍和宫本想找隆科多密议，但是呢，后来一琢磨，是高云给我发的这封信，我得详详细细问问高云。把房门紧闭，雍亲王一见高云就问：“高云呐，这信是你给本王送来的？奴才该死，究竟怎么回事？详细的说一说。”叭叭叭，高云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都讲了。怎么说是国舅隆科多？以及是年羹尧年的人让你给我送的这封急信了。对，是这样。哎，这位雍亲王想起往事来，这心里跳成一个呀，看来这回事在紧急呀。就这个雍和宫里现在这气氛非常的紧张，转过来转过去，心说话，想当年我号称冷面王，到江夏乃至各个地方追讨国库欠银，我可得罪了无数的朝中大臣，而且还有百官行数。那位说，怎么叫百官行数呢？百官行数就是朝廷内部有人秘密记录所有人贪赃枉法的这些事件，而且成了册子。这东西也落到这冷面王雍亲王的手里，当着兄弟之面全部烧毁。所以呢，众人对这个雍亲王既害怕要有所防

可以说这雍亲王啊，虽然手段狠点，不狠也不行啊。想起以往来叫人喘不过气来，这些人他都恨。三个胤祉那也夺皇位，八个胤祀也夺皇位，九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那是自己的亲弟弟，都是自己的母亲德妃所生，可是跟他们走得最近。那么也有四爷党，咱们说过四爷党了，一个是他手底下这两个谋臣，那么这位雍亲王爷手底下还训练了一些高级的杀手，交给两个人来处置。一个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叫圆觉桑，还有一个就是大喇嘛，这大喇嘛叫弘真喇嘛。那么此时他心中着急啊，自己的亲弟弟不向着自己，但是看出来父亲对自己的亲弟弟老十四胤禔特别的上心。再说这个大哥已经疯了，被关起来了，老二胤禛两次造反结党营私，结果皇上康熙爷下一道旨意，雍亲王胤禛这才有权力调兵和十三阿哥胤祥把二哥胤禛给抓起来，然后雍亲王把他手捆手见了康熙爷了，现在是两肋两肺，彻底激怒了康熙。因为这个老二也结党营私，和索额图明珠勾结，几次造反皆都没有成功。康熙47年9月初4被废了太子之位，定成大罪，圈禁在宗人府。只因皇上怕落下真正的骂名，才没有杀掉他，把他再次又放出来了。至于老八胤祀，人称八贤王，而且刁买朝中大臣，这胤祀更是手段极其残忍，跟张廷玉之弟张廷禄关系也相当莫逆，也有八爷党。所以周边胤禛可用的人，除了老十三胤祥、老十七胤礼，谁也不能听他的。尤其他发现胤祀才华出众，诗词超群，又写的一手好字，颇受康熙皇帝的深爱。2年前在朱皇子面前，在畅春园给康熙爷祝寿，皇上竟当着朱皇子的面破例给胤禔黄马褂、黄腰带作为赏赐。明黄什么意思？那就是至尊无上的颜色，皇帝专用。为此人们就揣测康熙爷的用意，将来有可能康熙有一天不在了，这十四阿哥胤禔受其宠爱，就可能是皇位的最大继承人。使人不解的是，皇上至此再也没立东宫太子，也没赐给什么人封号，那个胤禛也就是二太子永远被圈在宗人府了，没事儿就下病了，这自不必说。那么这些，那这位雍亲王胤禛能不清楚吗？尤其想到八个胤祀，怒不可遏。此人八面玲珑，极会见风使舵，而且跟谁的关系都挺好。他们结党营私，对我是极其不利。胤禛一想啊，朝中这些人我能用的，除了这国舅

0: 隆科多就是年羹尧啊。所以看来这个事儿我清楚之后，赶紧传隆科多和年羹尧共进晚餐。实际上啊，那个佟国伟就是年羹尧的这位家里的好友，但是呢又和隆科多呢商定一件事儿，这个佟国伟啊还是隆科多的亲六舅，所以呢又和康熙爷有一定的亲情关系，那也是朝中元老。他曾经跟隆科多密议说，孩子，我保老八你保老四，一旦事情败露，将来有一个必然成功。就这么的，哎，隆科多保了老四而得胜，而这位佟国伟保了老八，最后是康熙大怒罢了官职。因为有一点，这位雍亲王在整顿吏治上，在洪水泛滥之时可立下大功一件，做了不少好事。他有暴烈的一面，但是他也有丰功伟绩的一面，在这整顿吏治方面深受康熙爷的喜爱。但是现在就怕这皇位未来是老十四的，今天这才赶紧派人把隆科多和年羹尧宣来见他。两个人在酒席宴前就跟雍亲王无话不谈，最后谈来谈去还是围绕皇位的事儿究竟是谁的，大伙儿都在这儿琢磨着。此时啊，这位雍亲王胤禛不像以前那么激动了，平稳心神坐在安乐椅上，边喝茶边想着以往的心事，说白了一心想当皇帝。他这种欲望已经萌生十几年了，在这二太子被废之时就已经想到，而且乌斯道说，像这种机会您要不把握，这事儿可就是被别人所窃取呀，谁不想当皇帝，所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有机会您一定得把握。胤禛表面上冷静，暗地之中是积极的在争取在争斗，手段也高明，有自己一套战术，既不像胤祀又不像胤祉那样锋芒毕露，也不像胤禔那样露得甚大，而是默默有计划的收买人心，偷偷的扩充实力，并能巧妙的取悦圣心，尤其是笼络朝中大臣，再一个在这治贪方面做出了无限的贡献，致使康熙大帝对他也有好感，尤其和隆科多年羹尧无话不谈呢。今天隆科多也向胤禛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让他继承皇位，到处为他打探消息，年羹尧也是如此。那么胤禛对他们是格外的高兴。咱说了，年羹尧现在是兵部尚书的头衔，陕甘总督，就是了不起的封疆大任，那还了得吗？所以说胤禛也高兴。此时坐镇川陕，而且被康熙爷加封为特大特大的官职啊，川陕总督之职，那还了得吗？年羹尧也是当代的名将啊，哎呦，封疆大任 封疆大吏，红极一时，显赫的人物。胤禛呢，对他也煞费苦心，还娶了年羹尧的妹子年秋月为侧妃，而且还给他怀了孩子。你说这种深层的关系，身为未来的雍正皇帝，能不跟他俩多亲多近吗？尽管如此，也不能掉以轻心，还要抓住同林一伙为首的剑侠，为其所用，收买人心。胤禛对武术也十分的崇拜，他认为练武不仅强身壮体，还有特殊的用场。要不怎么说这位雍正皇帝权谋达至最高？那些剑侠骨子里讲义气，不畏权势，又重感情，对雍亲王非常有好感，可以说为雍亲王卖命都可以，出生入死也心甘情愿，所以无异于雍亲王就自己收编了一支贴身的卫队，这是特殊的作用。对佟林这么好那么好，对成了名的剑侠礼贤下士，一副思贤若渴爱才如命的样子，所以收买人心，等待为己所用。胤禛的权谋达至最高的境地。那么胤禛对皇父康熙也在耍弄权术，千方百计骗取信任，而且他发现皇父是位极之人，难以对付沉着老练的了不起的人物，而且喜怒不形于色，根本没法看出究竟这皇位落于谁手。尤其是二哥太子被废之后，对继承人的问题，康熙爷守口如瓶，根本不向外披露，给人一种似隐似现、若有若无的感觉，谁也猜不出这位皇帝陛下是怎么安排的。说他信任三哥胤祉吧，不对，他也曾公开说过三哥胤祉才学横溢，诗文并茂，然而只能为臣不可为君。说他信任老十四胤禔吧，可又不加封他王位，在皇子当中地位属于第三等。对胤祀而且老九老十隐阿隐唐素无好感。有一次胤祀病得要死，康熙爷连问也不问，就是他看出这个八贤王，所谓的八贤王那是结党营私的，对他是极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不满。想到父皇康熙爷的态度，更使人难以琢磨。说皇上对自己信任吗？是，恩封雍亲王，整顿吏治，讨国库这银两，乃至这发洪水的大任都交给我。在楚魏皇子当中，我的地位也算是一等。可是紧要关头，我那父皇康熙爷根本不让自己参政，这究竟怎么回事？胤禛呢，思前想后，万分的惆怅，因此急于召见隆科多，急于召见年羹尧，以解谜团。一边吃着一边喝着，把自己所想的也没瞒这两个人，就把这所想所思全都对这两个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全都讲，然后还给这二位敬了酒。这二位赶紧站起身形，把酒喝完了，这二位这才规规矩矩坐下。胤禛点点头，国舅啊，羹尧啊，咱们都是一家人，但不知现在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尤其是国舅，你守着我父皇近，你说说我父皇究竟是什么态度？哈哈哈，现在您父皇康熙皇上万岁爷已经转危为安了，所以用不了许久可以临朝听政了。哦，胤禛点了点头，那听说老三老八老十四要参与朝政，国舅，但不知这个话是真的是假的，皇上什么态度？还用说吗？自然照准了。啊，胤禛啪把筷子一摔，气愤不已，我真不明白父皇究竟打的什么主意。隆科多手捻须髯，面挑司礼，康熙万岁，老佛爷天资聪明，运筹帷幄，我想他这么做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什么道理？纯属乱弹琴。胤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愤愤地说，老三是个滑头，老八是只狐狸，老十四缺心眼儿，刚愎自用，自持清高，纯属是个废物蛋。像他们这号人懂什么叫军国大事？我怀疑我爹父皇他老人家真是个老糊涂了。隆科多闻听此话，吓得一哆嗦，眨巴眨巴眼睛。年羹尧吓得也不敢说话。胤禛一口气干了三杯酒，眼珠子都好飞出来，脸色清白，一把抓住隆科多的袖子，舅舅，羹尧，那一手抓住年羹尧，咱们可是荣辱与共，血肉相连的，没有不谈的话，你说吧，有没有我继承皇位的希望？你们俩说。有，王爷，有，当然有，当然有，有这个信心。哦，你们俩根据什么？胤禛急不可待的问这隆科多和年羹尧。年羹尧说，您看王家，发洪水也是您去给治理的，灾民的事儿也是让您做好的，深得民心。还有呢，你记不记得想当初那老十三和老十四要打仗，结果你为了兄弟之情让老十四用宝剑把您手给伤，救下康熙爷，就是您的父皇，您的父皇大怒要杀老十四，也是你苦苦哀求，显现你对兄弟一番真情，这就是亲情的体现。实际啊，万岁对您从那儿
就加以重用。尤其您虽然为冷面王，追缴国库的欠银追缴的许多，在整顿吏治这一方面可做了非大的贡献，极大的贡献，所以您一定是肯定夺得了，也得了这皇上的信任，这皇位您肯定是有份儿的。胤禛听这话面沉似水，不再说什么。哎呀，看来你说的有点道理，但是我心里不这么想的。胤禛稳了稳心神，回头问了问隆科多，国舅，你看耿尧说的对吗？

0: 隆科多也不说话，用手比了个十四。本王担心的就是这一点，我怕我那父皇心中只有我那十四弟胤禔。从皇上破例允许他可以用明皇的腰带那件事儿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大的信号。隆科多点了点头，卑职也有此同感。胤禛急得直喘粗气，连连就问，真要是那样怎么办？咱岂不是前功尽弃了？难道本王真就认输不成？隆科多把眼前这杯酒喝完了，眯缝个小眼珠，没那么便宜。王家，俗语说事在人为，咱不好用点心计吗？
1: 对，
0: 有备无患，此事劝眼无障，舅舅成全。不，光靠我一个人可不行，还要加紧抓兵权。隆科多往前探探身子，压低声音，抓兵权呢是至关重要，一定要抓兵权。唐太宗曾发动玄武门之变，宋太祖曾黄袍加身，明成祖灭其侄取而代之，那都是不狠不丈夫，何况是王爷您呢？胤禛一听心中高兴，哈哈哈哈，这才叫英雄所见略同，本王早做这方面准备，我手中有个年羹尧，再加上你简直太好了。王爷，这步棋走得太高了，年大将军就能当这当头炮，又是卧槽马，举足轻重，足可以牵制全面性，咱们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办呀。这位雍亲王一听心中大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哥，你大口吃啥呢？
10: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呀。刘姐，你在那儿，你要不

0: 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加，
4: 每年的
5: 家
4: 电
5: 费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厂
7: 尽管
6: 现在
7: 烧
6: 的家
7: 电
6: 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真侠义图中部第85回，书接前文。哎呦，这隆科多呀，心思缜密，不愧为雍亲王的心腹之一。说着说着，再看此时，哎呦，这位雍亲王非常高兴，双手亲杯，给这舅父隆科多敬酒。隆科多一饮而尽。后来隆科多一拍脑袋，王家，你看看我这个记性有多不好啊。我想起来有件事儿，我忘了跟您说了。哦，出了什么事儿了？哎呀，现在啊有变动了。经查实，英王福长福宝臣在四川扯旗造反，要与咱们皇上康熙圣主争夺天下，故此老年也回来了。哦，原来如此。年羹尧站起来，哎呀，我也忘了，王家确有此事。哦，福长造反了，真是个蠢货，他有几个脑袋，真造反了，一点不假，就他妈把这事儿给忘了。你看看我们这脑袋。那那位说，福昌怎么回事？福昌字宝臣，姓爱新觉罗，他是顺治皇帝的长子，康熙帝玄烨的胞兄，也是雍亲王胤禛的亲伯父，官封英亲王。但是他认为这皇位始终是他自己的，对储位之事十分不满，铤而走险逃出京城，然后到了四川建山蓬莱岛扯旗造反，背反大清朝。那么至于他怎么回事，以后打建山的时候，打万隆苍风岛的时候，对他详细的交代咱们暂且不提。这个时候雍亲王眼珠瞪得老大，就问这隆科多，那父皇是怎么决定的？哼哼，隆科多哼哼了这么几声，王家，你那父皇就因为这事儿上火才病了，跟大伙议事的时候，这帮人都装着哑巴，谁也不敢说。我看众人都不说，我也不能说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事关重大呀。是啊，事关重大呀，您说怎么办吧？胤禛闻听此言，往椅背上一靠，闭着眼睛陷入了深思，能停了能有半个小时，突然胤禛坐直了身子，

再次问隆科多，舅舅，我想了半天，我倒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哦，王家请讲。明天递个折子，一个是问安的折子，向我父皇问安，顺便再递个折子，保举年羹尧为钦差大臣，查办建州，迅速平息叛乱，为我父皇解忧。但不知我上这折子妥还是不妥呢？这个嘛，隆科多倒吸了一口冷气，摇着脑袋，俩眼盯着天花板，想了半天，能有15分钟，突然一拍大腿，高！哈哈，王家，实在是高，足智多谋，属下佩服，你真是一箭三雕，一举三得，我赞成，我赞成啊！哦，雍亲王就问，为什么舅舅赞成呢？你说给我听听。王家您听听啊，第一个好处，要求当面向皇上请安，增进你们父子的感情。第二个，直言上谏，与胆小怕事的人那截然相反，显得您鹤立鸡群，与众不同，关系国家大事。第三呢，也是最主要的，抬高年羹尧的身价，使其将来掌握更多的军队，有其军权，以保障将来有朝一日有了机会夺位成功。因此您是真高啊。胤禛眉头一皱，又想起一件事儿，舅舅，你可不能大意呀、啊！防备老三、老八、老九、老十、老十四，这些人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尖酸刻薄，而且极其的蔫损坏，你可得注意、啊。王爷，您这就放心，明天我值班，您的奏折一到，我立刻呈给皇上。好，有您办事儿，我就放心了。舅舅，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今晚上太晚了，你和年羹尧先回去吧。是，王家好好休息。王家您好好休息。年羹尧和隆科多转身走了。胤禛此时往这儿一坐，心中也有些惆怅，但是觉得自己这种方法，这种要和这皇上，也就自己的皇父保举年羹尧乃至问安之事，做得非常的稳妥。就这么的，今儿晚上格外高兴啊，让何春、何吉和高云给唱一段昆曲，叫《窦云之》。窦云之啊，哎呀，这词儿越唱雍亲王越高兴，越唱越高兴。但说第五天，康熙帝果然准本，准了胤禛的本章，任命年羹尧为钦差大臣，查办建州，平息叛乱，并赐上方天子剑一口，有先斩后奏之权，金牌一面，可调西南、西北九镇六边的兵马，代天巡狩，卢镇亲临。哎呦，这消息传出来，震动朝野呀！胤禛更是欣喜若狂。这天用罢早膳，坐在暖阁里闭目养神。年羹尧要求见，何春、何吉一推门进来了，禀王爷，年羹尧大人求见。哦，快请快请。时间不长，门外响起脚步声，胤禛赶紧再一次接接年羹尧。年羹尧啊，40挂龄的年纪，中上等的身材，面如冠玉，皮肤油嫩细嫩，
而且宽宽的前额，浓皱的眉毛，八字黑胡，再配上那对明亮的大眼，显得优容华贵，傲骨英风，仪表非凡，穿着一身便装。四名干班手提着礼品在他的身后一见胤禛，赶紧倒身便拜。王爷，今天呢，我亲自让我妹子做的点心，拿着这份礼让您吃吧。就这么的，何春献上好茶，喝着茶，吃着点心，胤禛挺高兴啊。想得周到。行啊，耿瑶，此次你没到三爷府上、八爷府上、十四爷府上，临走之时再去问个安呢。卑职还忘了这事儿，人家挑礼，我也就没法办了。好，这事儿该逢场作戏就逢场作戏，临行之时给他们个好印象，这也省去很多的麻烦。耿瑶，你说对吗？王爷，您说的一点不错。现在还看不出几个王爷对我有什么怀疑。这就好，不过不能掉以轻心。胤禛倒没什么，老三、老八、老九、老十都不是好对付的，所以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学会孙悟空72变，多加谨慎，不能露了马脚。卑职记下了。正喝着茶呢，此时再看年羹尧没法笑了，面沉似水，这有点愁云惨淡。突然这么一下，胤禛就一愣：“亮公，这怎么回事？年羹尧字亮公，怎么突然收起了笑容？这是为何呀？”王家，咱们是一家人，我就不说两家话了。这次到四川，那可是九死一生啊，想将叛匪一举歼灭，取悦圣心不是那么容易，想立于不败之地，说实在的，我没有100%的把握。那么对英王夫长福宝臣不必手软，也无需请旨定夺，你有先斩后奏之权，想杀他就杀他，他要死了还好，他要不死，把他就地正法不就完了吗？您说的对，不能留以祸根，卑职这倒记住了。不过据卑职所知，英王福长福宝臣结交了江洋大盗、海洋飞贼一大批武林高手，侠剑客成了名的高人，武林宗师就有几百名之多，这些人身怀绝艺，来无踪去无影，很难对付。他们不同于军队，有时候摸不着看不见，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呀、想抓他们太难了，所以我突然收起了笑容。胤禛一听点点头，本王也想到了，替你做了安排了。王爷，到了这时候请您明示吧。这事儿好办，我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统海川举荐给你，由他帮着你对付这帮人，你不必头疼，怎么样啊？王家，我听说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统海川，就是你府上的御教师说，这个人一出世，掌打铁背龟离春，大战杭州吏，掌打法禅，威震天下，双月分双剑，贺号带花，
说他了不起，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相当了得，满身的武艺，而且他。

0: 师傅师爷都是武林的宗师，他身边的这些朋友都是武林了不起的那些高手侠客，是这样吗？哈哈哈哈，亮公，你说的一点儿不假，如果我让佟林助你一臂之力，你可愿意？
1: 太好了，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0: 那您舍得吗？我是舍不得，但是大局为重，本王只有隐痛割爱，
1: 谢王爷恩赐。年羹尧倒身便拜，
0: 胤禛把他拉起来。不过亮公，咱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凯旋胜利之后，你还得把海川还给我，我是暂借给你，可不是永远归你使用，明白吗？你只有借用权，没有永久的使用权，听懂了吗？
1: 哈哈，年羹尧也乐了、哎、王爷，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君子不夺人之美，卑职遵命就是。
0: 好，你能这么说，亮公，我就放心了。一言为定，我现在把海川就叫来，让你们亲近，熟悉熟悉。何春何吉，快把佟林请到这儿。回王爷话，哎，佟教师早就来了，听说您正在会客，没敢进来，在门口一直站着呢，你们说话他都听见了。
1: 哦，太好了，哈哈哈！快让海川进来与亮公相见，奴才遵命。
0: 时间不大，佟林进来了，跟年羹尧就见了面了。胤禛一笑，你们是自家人，咱们好好聊聊，本王啊保你们谈得投机，相处的融洽。正在这时候，佟林赶紧撩衣服跪倒，参见王驾千千岁，参见年大人。年羹尧赶紧双手相搀，您可千万别这样，咱们一家人。
1: 对，海川哪、何必拘礼，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
0: 免了吧，方才我们说话你也都听见了，这一次不知道海川能否帮我们解忧啊。
1: 王爷，家里的事儿我都安排好了，我一定以您马首是瞻，您怎么安排都行。
0: 好，咱们自家人也不啰嗦，赶紧准备酒菜。酒菜都准备好了，酒席宴前几个人推杯换盏。这个时候再看此时，这雍亲王命人取来一样东西，双手托着是华美精致的玻璃瓶。哎呀，这瓶子真好看，这瓶子就是法兰西国特制的葡萄酒，香甜可口，质地纯正。这酒三天前就是父皇赏给我的，本王不忍心自己独喝，愿与你们二人同享。
1: 年羹尧和佟林赶紧站起身形，谢王爷，
0: 我们哪敢这样。
1: 别，自家人，快坐下。
0: 就这么坐下来，接着陪着雍亲王开始喝这酒。哎呀，左一杯右一杯，喝了三四杯，这味道是真好。胤禛此时举杯在手，
1: 来，我非常高兴，我再敬你们二位一杯，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海川，你要平步青云，祝你更上一层楼。
0: 谢王爷。年羹尧先一饮而尽，佟林可没敢喝，为什么？他不懂胤禛什么意思。胤禛乐了，
1: 哈哈哈哈，瞧我这脑袋有多臭，差点把重大的事情给忘了。我让你来，就是让你帮着羹尧办一件大事。这一次 更要奉旨查办建州，急需特殊的帮手，我就把你举荐给他。你刚才也说家里的事都安排完了，你可愿意去啊？佟林真就听过这事儿，在门口站着，高一声低一声也听着，不是那么太明白，里边具体什么情况不清楚。佟林赶紧站起身形，绑架让我干什么，我当然万死不辞，但是这里边事儿具体我不清楚，那就请年大人说一说吧。年羹尧在一旁补充，据下官查知，海川建州有座建山蓬莱岛，在四川境地，山势险峻，地理复杂，前有大江为屏，后有万山为障，周围密布林海，人烟稀少，雁过拔毛，一夫当关，万人难进，实乃世上罕见的贼穴。而英王福长福宝臣率众万余盘踞在此地，经多年的经营，把建山蓬莱岛修得通邦铁底，固若金汤。大江中布满战船上千艘，而且有几十处渡口，岛上筑有三道石城，几百座望楼和战堡，而且四通八达，就好似一张大蜘蛛网遮住了那方圆300里的天地。据悉岛上还有火炮千门，火枪数万条，并指定专人训练指挥，百发百中，此地非常的艰险。哟，佟林听着，看来这一次是九死一生啊！年羹尧把眼前的一杯葡萄酒吞吞吞吞吞喝完了，然后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牛胸口放到嘴里，吃完了之后接着说：“海川，那英王福昌不惜重金收买了不少武林高手，都是武林的宗师，人中的侠剑客。”而且据我所知，那大帅和副元帅都是武林高手，方才我跟王爷也说过，最叫我头疼的就是这伙人，他们不仅武艺超群，而且残忍狡诈，手段极其残忍，同时还依靠门户的关系，结交人也广，这上上下下都是人家的地盘，一旦碰了人家就捅了疯子窝了，想要把他们彻底全歼不是那么容易。咱们王爷也看到此中最大的难处，因此把你举荐给我，万望佟侠客助年某一臂之力，一旦凯旋，不仅龙颜大悦，百姓称颂，就是下官也忘不了佟侠客相助深恩，望你不要推辞。这就是年羹尧跟佟林说的。佟林呢，愁眉不展，没想到这任务这么艰巨，背负着这么大的危险。胤禛听完了点点头，海川呐，亮公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吗？那你就表示一下，你是去还是不去呢？佟林赶紧站起身形，王爷对我有知遇之恩，海川一个武夫蒙王爷错爱才有今日的，我要是忘本，那就是我忘恩负义，岂可为人？您叫我干什么，我岂能不听？既然年大人不嫌弃于我，我肝脑涂地，万死不辞。只是这担子太重，我担心挑不起来。胤禛闻听乐了，哈哈哈哈，海川呐，你也学得滑不溜丢了，说出话来滴水不漏，哪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帮忙是人情，不帮忙是本分。这一次办公。

0: 半丝，打胜了有你的功劳，战败了你不担任何的责任，这就叫旱涝保收，光赚不赔，这你就放心吧。胤禛又看看年羹尧，两公，你说我说的对吗？王爷，您说的极是，只要同教师同侠可随我去，下官求之不得。嘿呦，佟麟乐了，既然这样，我愿意辅保年大人前往。好，胤禛拍着桌子，太好了，痛快痛快，那咱们就一饮而尽，就这么的。哎呀，把这杯酒喝完了，佟海川心说话，此次一去看来是凶多吉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

0: 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真侠义图中部》第86回，书接前文。胤禛举荐佟林，保着年羹尧到建山查办福昌造反之事。这事儿总而言之是定了下来。这时候胤禛呢很高兴，又问问佟林，问问佟林这些弟子都在家干什么。啊，王家，他们正在家中练武。这些小弟兄们也挺有意思，尤其是那个病太岁张方，几天不见，本王也怪想他们的，今儿个叫他们也乐呵乐呵。是，佟林说了声告退，结果转身就走了。胤禛就问年羹尧，怎么样啊，你还满意吗？
9: 当然当然，王家，卑职太高兴了。不过我挺替佟林担心的，建山那伙贼寇武功高强，不太好对付啊，去了也是九死一生啊。哈哈，胤禛一乐，我可不是替海川吹牛，他现在的功夫可了不得，别看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其实他的武艺比剑客还高，要不然怎么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呢？就拿这次铁扇寺比武盛会来说，海川可露了大脸，一口气儿连胜数阵，那可以说武艺超群，所向披靡，实在了不起了不起。这个

0: 你可以大可放心，不必挂怀。胤禛说的眉飞色舞，把佟林那些露脸的事儿对年羹尧详细的讲了一遍又一遍，讲了一遍又一遍。年羹尧也听得十分入神，不住的称赞。胤禛拍了拍年羹尧，笑着说：“两公，你就放心吧，只要佟林、佟海川一出头，什么事儿都能办，没有办不了的事儿。你放心，我给你吃个定心丸。”那好，王爷，你有这话就行了。这时候佟林又回来了：“爷，我回去了一趟，把刘俊他们都给叫来，给您老人家问问安。您老人家不是想他吗？”“是啊，快让他们进来。”不多时，穿云、白玉虎、刘俊在前，小弟兄们在后，按着次序走进暖阁，一起施礼：“小人们给王爷问安，王家千千岁。”这些人倒身便拜，然后站起身行。这个时候再看佟林，赶紧又一摆手：“你们赶紧过来给年大人施礼。”众人又叩拜了年羹尧。年羹尧赶紧说：“各位不敢当，少英雄，各位少英雄，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谢年大人，谢年大人。”小弟兄们往后一退，垂手站立一边。年羹尧手捻着虚言，左右打量这几个小伙子。哎呦，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什么样的都有。瘦小的精神，胖大的威风，全都是英雄气概，果然了不起。年羹尧这时候看来看去，笑着就问这于宽，问这牛儿小子：“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于宽呐，人家都叫我牛儿小子。”年羹尧乐了：“哈哈，那为什么叫牛儿小子呢？”“啊，这个……”再看牛儿小子挠挠后脑勺，脸红脖子粗：“嘿嘿，年大人，我也不知道，大概我长得像牛吧，所以我还有牛脾气，他们就管我叫牛儿小子。”哗，一句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年羹尧又来至张方的近前：“那你叫什么呢？”书中代言这么多人，年大人为什么问牛儿小子和张方呢？就因为这二位长相太特殊了。牛儿小子高人一头，宽人一臂，那头似麦斗，眼似铜铃，胳膊粗，腿也壮，就好像金刚一样，铁铸的罗汉相仿，在人群里这么一站，特别的显眼。而张方呢，长得身高不满五尺，小胳膊小腿，小头小脸儿，这小鼻子小眼儿，这耙鼻梁，小圆眼睛，高额骨，缩腮帮，两只小黄眼珠滴溜溜乱转，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猴，假扁头，脑袋顶上还长一撮黄毛，叫人看着又可笑又有意思。因为这个原因，年羹尧有些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这才问他们俩。张方一看年的人问他，十分得意，赶紧往前大跨一步，挺胸跌肚：“回大人，嘿嘿，我呀，我叫张方，江湖人称病太岁。我爹，我说个字儿，说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是他不孝的弟子。”“哦，那你还有什么绰号？”“最近不瞒大人说，我又有个外号，叫打遍天下无敌手，空前绝后第一人，威震五连。”哗，张方刚说到这儿，牛儿小子不爱听了：“年大人，别听他瞎吹， 他除了冒坏挤坏水没别的能耐，人家都管他叫天下第一坏，坏鬼成鬼。众人听了又乐了，哄堂大笑，把胤禛和年羹尧眼泪都乐出来。佟林冲着这傻小子一瞪眼，张方此时也一瞪眼，我说大人问话你规矩点，你说些什么玩意儿。这时候啊，牛儿小子倒不怕张方，怕的是佟林。佟林这一沉脸看着他俩，他俩都不敢说话。牛儿小子一缩脖子，张方一吐舌头，各归原位，把脑袋低下来了。胤禛笑了，海川，你这就不对了，逞什么威德呀，现在可不是给他们立规矩的时候，今儿个例外，本王说的算，越随便越好，想怎么说怎么说。年羹尧接着问张方，我说你愿意跟本大人去攻打剑山吗？啊，王爷也好，大人也好，王爷在这儿呢，我愿意啊，只要王爷说话了，您不嫌弃我，我张方就愿意跟您一块儿抓贼，收拾收拾这些无耻之徒。我是又开心又解闷，施展我的武功。哦，那么张少侠，你看咱们这些人能打胜仗，能灭得了剑山这些群寇吗？当然能了呢，肯定能啊，100个能，1000个能，10000个能。哦，为什么呢？什么原因？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把握？这个张方偷着看了一眼佟林，不敢胡说八道。年羹尧乐了，我说张少侠，你也别怕，你是怎么想的啊？就跟我怎么说，今儿个呢你蒙输也不能怪你，因为有我呢。好，年大人，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就说了啊，要是说的有不对的地方，还请王爷和年大人多多海涵，多多担待。要说必胜，那就是因为咱们占着武力，英王福昌福宝臣却占着武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康熙圣主英明，平三藩，收台湾，扶四夷，敬海域，一统中华，故此天心顺，人心服，此一利也。此次兴兵乃有道伐无道，举国上下无不拥戴，故此军心振奋，士气旺盛，必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无坚不摧，无敌不破，此二利也。俗话说得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战将易得，主帅难觅。可喜的是，这一次的钦差是年大人，年大人文武双进士出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弓马纯熟，武艺出众，而且知人善任，执法如山，身先士卒，公正廉明。我们有这样的统帅，必然金鞭敲得金镫响，高唱玉唱凯歌还，此乃三利也。张方说到这儿喘了喘气，往四周看了那么两眼，一看在场的人聚精会神听他白活，心中格外高兴，说得更起劲儿。雍亲王呢，是位好王爷，礼贤下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深深地知道剑山的贼寇万分的不好对付，才把我蒙叔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推荐给年大人。我也不是替我同蒙叔吹牛，只要他一露面， 管保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天大的困难也压不垮他，也难不倒他。他不仅武艺高强，身怀绝技，而且此人品德也高尚，人缘非常好，捧他的人多，爱他的人多，帮助他的人自然就多，助威的人也多。这就叫没有梧桐树，引不了凤凰来。他要一出头，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英雄，隐居山林的剑客奇侠必然相助，到那时就不是我们这几个人人单势孤了，而是众人群策群力，荡平叛匪，大显身威。这就是第四个有利条件。张方说到这儿不往下说了，年羹尧忙催促，快说，说的有理，说的有理。雍亲王也乐了，哈哈，小小年纪不但武功高强，而且颇有智慧，真是小智囊。张方，本王特别喜欢你，正听到津津有味之时，怎么不说了啊？快说，把你的主意都给抖了出来，让大家都高兴高兴。张方平稳了心神，不肯再说了，晃着个假扁头，翻着个小黄眼珠，盯着佟林。佟林心说，你说半天你盯我干什么，啥意思？张方，你怎么意思？你就说吧，今儿个破例，我不会责怪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哈，要我盟叔佟林给我这个，我就不怕了啊，那我就说了啊。张方先弹色了几声，清清嗓子，提高声音，那个我盟叔佟林走到哪儿呢，我就得跟到哪儿，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嘛，我呀一天也离不开我盟叔佟林，他走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他是水我是鱼，鱼儿没水就活不了，我可不敢在各位面前逞能，也不敢自吹自擂，待我打仗准没亏吃，因为啊我对贼太有研究了，不论大贼小贼，公贼母贼，我全能对付得了，他们一撅屁股拉什么粪袋拉什么屎我都清楚，这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有年大人英明决策，下有三军用命，前有我同盟叔打先锋，左右又有各位剑侠高人相助，再加上我这个文武兼备的智多星，完保克敌制胜，所向披靡，这就是我要说的五大利也。说得好，太好了，雍亲王鼓掌称赞，好，了不起，张方，你真是文武全才，颇有谋略，小智囊，小智囊啊，哈哈哈哈，本王无忧矣，无忧矣啊。年羹尧也竖起大拇指，好，天时地利人和，果然所见不差，佩服佩服，张方，你果然了不起，本大人也服了你了，好，太好了，赞不绝口。张方一听乐得手舞足蹈，还是我行吧，还是我行吧。这个孔秀有点不服气了，抄起那种枪开始插言，无呀张方，不要得意忘形，你不说我们有武力，英王有武臂吗？这个舞弊是什么，你小子还没有说，快讲快讲。是啊，本王刚才光顾着高兴了，忘了孔秀说的对，本王知道你张方鬼点子不少，有智慧，既然你没说，那你就说说呗。张方一听，王爷，刚才我是没说，但是现在孔秀插言。

然我就更不能说了，孔孝，你鬼点子也不少于我，也挺机灵。那你说说这个英王这舞弊是什么？我暂且不讲，把这机会留给你了。孔秀胆小，想了想，吾家各位，吾认为是这样：殷王造反，背天逆理，人心向背，此无道，我等有道，此之一弊也。剑山乃弹丸之地，方圆不足三百里，叛军虽然不少，无非都是些乌合之众，此乃弊端之爱。据我所知，剑山的大帅贪天只够一个将而不够帅才，军师彦普彦群生乃是三清道士，哪懂什么兵书战策，他们是井底之蛙，没见过大场面，英王叫他们领兵还不如领他们去种地，此弊之三。英王本性多疑，不分咸鱼，手下战将五湖四海，分帮论派，貌合神离，只知抢功贪赏，而不愿同甘共苦，此这等上下不和，将帅不睦，而又各数字一军队，哪能打胜仗，此之必之事也。还有呢，还有呢，孔秀说着说着没词儿了，两眼盯着天花板和地砖来回转悠。第五弊是什么？你倒说说第五弊是什么啊？张方说你说不出来吧，你倒说呀。把孔秀催的真答不上来了，哎呀，我也不知道了。牛儿小子听说他们说个弊了半天，再看牛儿小子插话，我知道这第五弊是什么，大伙都看着他，他能说出什么来？再看这牛儿小子于宽说话了，各位，这第五弊啊，四川剑山这帮贼寇，上上下下都是混蛋王八蛋，故此这是第五弊。说完了，话音刚落，大伙乐得肚子都疼。说的妙，妙极了，本王高兴，敬你一杯酒。牛儿小子接过酒杯喝了，然后问雍亲王，王爷，光我自己喝哪行啊，他们怎么办呢？好，哈哈哈哈，你的提议非常好，正合本王心意，来呀，准备两桌酒席，务必要精美丰盛。小弟兄们一听赶紧说话，谢王爷赏，谢王爷赏。不多时，暖阁之中设下三个酒席，就这三桌酒席呀、啊、哎呀，胤禛、年羹尧、佟林坐于上席，刘俊、张方、牛儿小子、虎儿小子、孔秀还有豹儿小子、夏九龄、司马良为一桌，阮和、阮弼、虚云、少普、红玉儿其他等人又为一桌，咱就不详细的说了。然后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谈话，通过这番谈话，年羹尧对所有人都有所了解。最后年羹尧问雍亲王，王家，这些小英雄都随我出征不成？这个自然，方才张方不是说了吗，他们离不开海川，太好了，卑职很喜欢他们，真有点舍不得他们。胤禛乐了，哈哈哈，这顿饭吃的时间不短了，从辰时吃到了未时，大家酒足饭饱了，该把餐席撤下了。佟林赶紧站起身行，王爷您累了吧，我等告退了。哎呀，别，今天本王特别高兴啊，一点都不累，别走，再多坐会儿。就听这个时候从外边有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雍亲王一看正是何春。何春，这怎么回事？为什么如此这样？王爷可了不得了，王爷大事不好，府门外来一位老者，吵着要见同学。

0: 侠客，而且祖宗奶奶嘛必须让铜侠客前去见他。嗯，雍亲王本来挺高兴，心说话谁这么扫兴，还在雍亲王府的门外，这怎么回事？雍亲王也没心思吃的，把脸一沉，头前带路。是，头前引路，众人就来到府门外。到了府门外仔细看，果然是一位老者，个儿不高，可横得邪乎，张嘴铜林，闭嘴铜海川，非要让铜林出来不可。铜林你快出来，铜林你快出来，你不出来我骂你八辈祖宗。正骂着呢，再看铜林等人就出来了，雍亲王不认识，那么年大人也不认识，铜林认识。铜林一看，倒吸口冷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闹了半天呢，门口站这个人跟铜林久打交道，谁呀？司徒朗。您对司徒朗不陌生吧？这司徒朗可了不得呀，就这老者这身打扮也不一般的，身高虽然不满六尺，不满一米六零的个，但是端肩背弓，那么形似猿猴，有点驼背，光头没戴帽子，秃头顶，秃脑门，后脑勺留着一条小白辫，小窄脸，尖下颌，深深的眼窝，一字形的嘴，大鹰钩鼻子，山羊的胡须撅着老高，两只大山峰耳，面如焦黄。再看高额骨，缩腮帮，青筋蹦起老高来，穿着蓝布的裤褂，短衣襟，小打扮，立即水火丝绦，地上放个包袱，还有毡帽和棉袍，往这儿一站，那眼睛瞪老大，正在这儿大放厥词呢。铜林没想到司徒朗能找到雍亲王府，铜林心说话，今天恐怕又是一场大的灾难。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87回，书接前文。没想到啊，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一个瘟神来到雍亲王府。这个瘟神咱指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位司徒朗。司徒朗啊，

真没想到司徒朗能找到雍亲王府的府门监。哎呀，这师兄原来是您，少套劲儿。哼，谁是你的师兄？别人认你，司徒朗可不认你。我好几次都败在你手啊，而且我的玲珑岛，我一生的这些积蓄也好，所创办的都付之东流，毁在你手。今天我找你，我还是不服你，我还要跟你比试，还要找你拼命。童海川拿命来。说着话刚要伸手，童林赶紧把手一摆，师兄且慢，咱们是一家人，师兄你何必如此。什么叫一家人？你把我司徒朗可害苦了，我这辈子就丧在你手啊！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童林噔噔噔倒退几步，就算你要找我报仇，师兄这可是雍亲王府啊，我知道这是雍亲王府，你也知道我天不怕地不怕，喜怒无常，张嘴就骂，伸手就打，我非找你不可。哎呀，拿命来。说着话他想伸手。说到这儿啊，咱得交代几句，司徒朗咱说过乃是庄道琴的弟子，学艺满途之后性情变化无常，而且张嘴就骂人，伸手就打人，这些年来学会了鹰爪力、混元气、铁砂掌、金砂掌、银砂掌、棉砂掌，饶中有刚，刚中有柔，神鬼难堂。而且武林里这些武林的高手死在他手里的不下1000多人，而且他一狠心毒，滥杀无辜，所以最后这庄道琴就把他撵出了门墙。可是这司徒朗那是翻脸不认人的，故此这何道元、尚道明、李道远包括庄道琴都告诉童林，见着他一定要想方设法，能够跟他说软的别说硬的，他是好斗之人，也是心气高的人，千万不可与他正面交锋。但是童林二度司徒朗已经把这司徒朗给得罪了，司徒朗一手建立的玲珑岛也毁在童林之手，而且两次都败在童林之手，故而他不心甘。再说了，你听听他那个外号，他那外号叫什么？叫宗仪，九尾宗仪呀。宗仪是什么？是一种怪兽，龙头、蛇尾、虎爪，这背龟，背龟呀、啊，背像龟一样，龟像背一样，其性也残忍，凶暴又好斗，是这么一种怪兽。人们根据这种怪兽给司徒朗送的绰号叫九尾宗仪。您想想，长了九条尾巴，比宗仪还好斗，那还了得吗？因为庄道爷看他滥杀无辜，所以断去了师徒的关系。司徒朗一赌气回到玲珑岛，后来又学了一种特殊的掌法，叫绝阴掌。这绝阴掌啊，学到手之后非要找童林的晦气，跟童林不服，结果让童林两次打败。司徒朗表面上说是乌鸡门的门人弟子，实则司徒朗已经不是了，因为他好勇斗狠，手段残忍，滥杀无辜，庄道爷把他逐出门墙，他不恨别人，专恨童林，
因为

公林两次把他打败，这些年所有的心绪，这玲珑岛也毁在佟林之手，所以要找佟林报仇。那么他到了哪儿呢？这一次也被吉原吉慈聘请到铁扇寺参加武林英雄盛会九九重阳武林会，没想到走到半道上遇着个黑衣人，这黑衣人耍笑他，没事就耍着他，让他追他，追来追去，追去追来，连续耍笑他八天之久，结果他也追不上这黑衣人，打也打不着人家，干生气。他这种命劲儿，宁愿抓着这黑衣人把他撕碎了，也不能罢休，所以就跟他缠。缠完了之后，结果这黑衣人踪迹不见，而他到了铁扇寺了，结果人家这个武林盛会已经结束了。哎呀，把他气得又气又恼，心说话，这个黑衣人究竟是谁呢？那位说书中代言这黑衣人谁？哎，这黑衣人呐，就是前者帮助张方逞那四寇的，救了雍亲王，冒张方之名的那个假张方。哎，这假张方咱说跟这个真张方乃至佟林都有渊源，而且渊源极深。到了下文书，他打剑山蓬莱岛，他打万龙苍风岛这帮群寇之时，咱们再详细介绍他的经过，咱们暂且不提。司徒朗哪知道叫假张方给耍了呢，而且是黑纱罩面，看不着这人，又气又恨，白跑一趟，这才气呼呼赶奔雍亲王府。没想到今儿个他到了，大放厥词，要找佟林再次比试。佟林知道他的脾气，赶紧一抱拳，师兄，我能说两句吗？谁是你的师兄？有话你就讲，有屁你快发。师兄，你乃性情中人，不卑不亢，果然是条汉子，是个英雄。不过佟某有几句话要跟你讲在当面。你两次败在我手，你认为咱们还需要再打吗？我千里迢迢而来，我就是要再会于你。佟海川，废话少说，我非要教训教训你。佟林闻听此言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佟林，你疯了是傻了？你笑什么？我说师兄，你也太狂了，你这两下子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咱俩还有必要再打吗？你说什么？双拳紧握，司徒朗非常的生气，把这牙齿咬得咯咯山响。佟林，是你两次都赢了我，我败在你手，不过今天就是今天，非要分个上下，再论个高低，分个鱼死网破，不分胜负，我绝不服你。是你找我，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师兄你别忘了，你不认我，我可认你。你可以不仁，我佟林不能不义。但是今天这地儿恐怕不行吧，这是雍亲王府，你岂能随便胡来？哈哈哈，佟林，我知道你有靠山有势力，你依靠着就是雍亲王借势力来压我，若真如此我也不怕，我就不怕死，能怎么的？佟林也一乐，大师兄，你只管放心，佟某也不仗势欺人，那非要比这地方是雍亲王府，怎么能是比武的场所？经了雍亲王，你我谁也担不起责任呢。你怕我不怕，爱怎么地怎么地，
雍亲王。

0: 把脸一沉，老侠，你可认识我？您是，爱新觉罗胤禛，哦，你就是雍亲王。我听说你专门帮着佟林，你也是个礼贤下士之人，但是我司徒朗今天非要会佟林不可。嗯，老英雄，我佩服你浑身都是胆，不过海川这人是个好人呐，你非要给他比试，本王也不拦着，分上下论高低也可以，但是有一点本王要说清楚，你如果第三次再败在海川之手，你待怎样？你会如何呀？王爷，虽然我粗鲁点儿，但是我这人还是明白点事理，我非常的清楚，我认为呢，我要再败给佟林，杀寡存留，悉听尊便，这是一。我要再败给佟林，王爷，您可以作证，我就听他的。以后我就是佟林，佟林就是我。他让我上西，我就上西；他让我上东，我就上东。我听凭他的处置，而且我还可能跟他成为真正的师兄弟，生死之交，以他马首是瞻。我呀，兔兔们是个钉，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说话算数。如果佟林第三次当众把我赢了，我自然而然就服了佟林，佟林让我干什么都可以，我跟他成为生死之交，我也认他这个师弟。好，哈哈哈哈，雍亲王一听点了点头，司徒朗老英雄果然快人快语，凭你说这些话，本王也就自然而然不怪罪于你了，多谢王爷。那你想怎么比？我来到雍亲王府，当然我要在这儿比了。司徒老英雄，在这儿比恐怕不行啊。这样吧，跟本王来到我的演武厅吧，在雍和宫的背后有个花园，花园的这里边就是胤禛平常练武的地方。地势平坦，而且非常的宽绰，方圆有半里地大小，亭房坐西朝东，共有八间，斜山转角，墨砖对缝，游廊抱厦，十分的讲究，白沙子铺地，而且这地方就是有阴雨连绵也不会翻江泥泞，有两棵大树，这树啊就是桑葚树，没事的时候啊，雍亲王练完武了爱吃桑葚，所以专门手底下用人给种着，那么也给看管着，自不必说。再看这周边，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十八般兵器样样俱全，远处还有三架箭靶子，中间花着红心的虎头，在这演武厅上方还挂着一块牌匾，是胤禛亲手书写的，上写尚武精神四个大字，左右明柱上挂着一副木雕的对联，上联写体健强壮护疆守土，下联配发扬国粹定本安邦，笔走龙蛇苍劲有力，可见胤禛这位未来的雍正皇帝书法也是一流的。这个时候夕阳斜照，哎呀，满院生辉，挺好，并不是十分寒冷啊，大门也开着，这地方也敞亮，胤禛就一驾于此。只见他 身披大红悬猴的斗篷，头罩三块瓦皮帽，脚蹬暖炉，居中而坐。年羹尧年大人在侧坐相陪，刘俊、张方等垂手站立，后边还有仆人太监站着，能有二十来位。佟林把司徒朗就领到此地，是挺身站住。司徒朗挺着个胸脯，扬着个脸，钉子步往这一站，不卑不亢，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佟林迈步走进演武厅，来到胤禛的面前，躬身施礼：“王爷。”他就是司徒朗，九尾宗仪，世界妙手，功夫相当了得。嗯，海川，我清楚，不必多说，我太明白，你能把他制服是最好不过，不要手下留情，不要心慈面软。是王爷，您记住，属下一定竭尽全力而为。嗯，我要的就是你这一句话。你看那司徒朗多么傲慢，我对他这种傲慢，本王是十分的不满意，看来此人很狂傲啊。老英雄，九尾宗仪司徒朗，你可真行啊，哈哈哈哈。我是司徒朗，本王没少听佟林说你挺了不起，今日有幸相见，浑身都是胆，本王很高兴。我劝你两句，这佟林，这海川是世上最好忠厚淳朴的人，你最好不要与他结仇，你们什么关系我也清楚，但是佟林并没有欠你的债，比武本王喜欢看，希望你点到为止。海川，你要竭尽全力而为。是王家，您就放心请好吧。司徒老侠客，找上门来我们也不怕，却之不恭，让海川陪你走几趟，本王也开开眼。海川伸手。是王爷。佟林来至院里，把棉袍脱掉，帽子摘了，大辫盘到头上，浑身上下收拾紧陈利落，冲司徒朗一抱拳：“师兄，你说话可算数啊，我要把你赢了，咱们可就是真正的师兄弟，咱们可就是真正的一家人。”哈哈，嗯，第三次，佟海川，你当众要再把我赢了，把我给打服了，我宗仪也好，九尾宗仪也好，哎，你别看我叫宗仪，别看我叫九尾宗仪，别看我要是这么个名望那么名望，这个不服那个不服，那我可真得服你。好好，有你这话，师兄那就请进招。不过佟林且慢，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要败在我手怎样？我要败在你手，朕八方紫面昆仑侠这几个字儿我不要了，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无极门门长也没有了，世上没有我佟林这一号。好，佟海川，了不起，真是英雄好汉。既然这样，咱俩废话少说，当场动手。司徒朗把包袱放下，浑身上下手持紧沉利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佟林，你先伸手还是我先伸手？我伸手那是不行的，向来我是让别人先伸手。好，唰唰唰唰唰，司徒朗走行门，迈过步，双臂齐摇，亮开门户，使了一招二郎单山。这个时候再看佟海川吐气吸胸，使了一招跨虎登山不用忙的招式，两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司徒朗连发三掌，佟林左躲右闪，把这三掌躲开。司徒朗此时不乐意了：“佟海川，你是羞臊于我，我跟你拼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晃双掌下了绝情。打了十几个回合之后，哪知道牛儿小子大吼一声：“哎呀，范东啊，师兄啊！ 这老头不是个人，太缺德了。我不管他叫什么宗仪啊，还是九尾宗仪的，我就要收拾他。谁动我范东，动我师兄，那就不行，不行，不行！你闪退一旁。佟林心说话：你跟着烂什么？你上来是怎么回事？结果呀，这牛儿小子还真就扒了佟林。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等一等，你要干什么？
1: 哎呀，师兄，别打，别打，我过去收拾他。
0: 就这么的，牛儿小子往上闯，就要伸手。佟林就一愣：我说师弟，一把没拽住他。再看牛儿小子啪啪啪晃双掌，直奔司徒朗就打。司徒朗左躲右闪，躲过去之后一看，这怎么回事？那位说：牛儿小子怎么来了？谁叫他伸的手？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天下第一坏病太岁张芳了。说起来，病太岁也是一片好心，因为他知道司徒朗太厉害，唯恐佟林吃亏，才这样把牛儿小子给点活了，让他这么做。为什么他不点活旁人呢？傻小子一点活他就往上冲，因为啊，这傻小子就认佟林呐。可是呢，傻小子牛儿小子非常可怜，从小没爹没娘，庄道琴后期才把他收下。自打他跟了佟林，佟林心地善良，对他非常好，拿他当自己亲兄弟对待，所以他心里只有佟林，拿佟林当自己最亲最亲的亲人。那么这时候张芳就捅过他，这一捅过他一说，他觉着对，就这么的奔司徒朗而来。佟林一把没拽住他，他就伸了手。你想他这两下子能是司徒朗的对手吗？张芳此时在旁边呢，我蒙说啊，实不相瞒，这事儿确实是我干的。你不干好事儿，你为什么让他去？你不知道他不精细吗？我怕您出事儿，所以我让他去了。哎呀，张芳啊，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啊，我可真生气了。张芳，你等着我，我非要处置于你不可。这个时候佟林一看牛儿小子大战司徒朗，必然是有真正的危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原额法官张林，欢迎您，张林。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民法典中新规定的民生热点问题的解读。
4: 民法典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属于仅次于宪法的重要基本法，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体现了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民法典中新规定的民生热点问题都有哪些呢？下面我们就有请张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共七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负责。民法典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新规定了一些民生热点问题，如被高空抛物砸伤应找谁索赔，哪些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公民可以通过哪些方式立遗嘱，借贷关系中应当如何对待高利放贷，如何设立居住权等。
4: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高楼大厦是越来越多，高空抛物伤人事件屡见不鲜。针对这一问题，民法典中有哪些规定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呢？
5: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民法典进一步完善了高空抛物的责任规则。首先

0: 先明确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其次能够找到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人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为伤害杀害特定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此外，侵权责任人还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责任。难以确定侵权人的情况下，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之后发现侵权人的，有权向侵权人追偿，具体来说就是经公安部门调查取证，通过向物业服务人、周边群众、技术专家等询问、查证、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但无论是否找到侵权人，物业服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在第三人侵权导致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情况下，依据物业服务人过错程度，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1: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夫妻共同债务如何认定是一个容易引发纠纷的问题。夫妻一方对外大额举债的情况下，配偶是否有偿还的义务呢？
0: 主持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定：一、夫妻共同债务以合法婚姻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应具有夫妻身份；二、夫妻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夫妻一方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只能实施和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后有效。夫妻一方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均无效，其民事活动完全由法定代理人代理。三、夫妻意思表示真实，任何一方不得以欺诈、胁迫等方式迫使他方签字或追认以一方名义所欠的债务。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例如，夫妻即使达成合议，也不能共同举债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大额债务，民法典明确共债共签原则，也就是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样既可以避免夫妻一方莫名其妙被负债，也可以防止假离婚、真逃债的现象发生。
1: 如今电脑、手机、打印机已经得到了广泛普及和应用，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那么打印遗嘱、录像遗嘱是否有效呢？
0: 民法典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对打印遗嘱、录像遗嘱的效力作出界定，明确了打印遗嘱、录像遗嘱必须具备的形式，填补了立法空白，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打印遗嘱是指遗嘱人通过电脑制作，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遗嘱。打印遗嘱的有效要件有三个：一是遗嘱为电脑制作；二是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三是遗嘱人在遗嘱文本的每一页都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录音录像遗嘱是指以录音录像方式记载遗嘱内容的遗嘱形式，为保障遗嘱的真实性，需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录音录像遗嘱制作的全过程。遗嘱人需清晰地表述遗嘱的全部内容，并说明具体见证人以及制作录音录像遗嘱的时间和地点。录音录像遗嘱制作完毕后，需将磁带 或光盘封存，遗嘱人和见证人在封面上签名，注明年月日，交由见证人保存。录音录像遗嘱必须在见证人和继承人均在场的情况下当众启封。上述程序的每个步骤都要严格遵守和执行，否则录音录像遗嘱很难被认定为有效遗嘱。
1: 近些年，校园贷、套路贷等事件是层出不穷，造成了暴力催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高利放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民法典中对待高利放贷都有哪些规定呢？
0: 民法典中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以上，就会被认定为高利贷。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并非所有的债务都需要偿还。法律规定，因高利息滋生的钱款，因虚假欺骗而产生债务关系的套路贷，借钱所支付的砍头息等，都属于不应偿还的范围。
1: 民法典规定，小区共有场所的收入归业主所有，那么在实践中如何认定哪些收入是属于业主共有的呢？
0: 业主共有部分中能够产生收入的共有部分，一般包括：一、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收益，在保证业主的合理停车需求在任何时候都得到首先满足的前提下，如果车位还有空余，开发商可以将车位出租给业主之外的第三人，这样既未损害小区业主的停车权益，又能够更好地实现开发商的利益，也能帮助政府解决周边居民停车难的问题。二、楼顶平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楼顶平台是建筑物楼顶及其空间按照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则，这一部分应当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实践中，如果开发商将楼顶平台进行处分，如设置广告塔，就必然会产生受益。三是建筑物外墙面，建筑外墙面属于建筑物的整体构造部分，应当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如果开发商或者建筑物底商利用建筑物外墙设置广告、牌匾等商业宣传设施，在外壁上悬挂霓虹灯招牌，应当支付使用费。四是建筑物基本构造部分中的走廊、楼梯、过道、电梯间等，实践中有开发商或物业服务机构在这些位置设置广告位，由此产生的收益也应当属于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以上收益扣除合理成本后归业主共同所有。
1: 居住权制度作为民法典新规定的制度，为房产加名、公租房、以房养老、老人再婚等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也让居住权真正满足居住权人生活居住需要和对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作用。那么我想问一下张法官，居住权是如何设立的呢？
0: 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是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二是住宅的位置；三是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四是居住权期限；五是解决争议的方法。民法典中明确了居住权合同一般应当包括的条款、姓名或名称、住所、位置、条件和要求、期限、争议解决方法等。这些条款不是强制性条款，当事人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进行增减。同时，居住权是无偿设立的，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 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登记后的居住权具有对视性，能够对抗第三人，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即使所有权人出卖房屋，居住权人的居住权也可对抗新的受让人。因此，在购房时，不仅需要查询房屋的权属、司法查封、设立抵押等情况，还应注意查询房屋是否登记了居住权，因为房屋一旦设立

0: 居住权，即便产权人变更，新产权人在居住期限内无法对抗居住权人。居住权可以通过订立书面合同的方式或者遗嘱方式进行设立。
1: 非常感谢张林法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民法典中新规定的民生热点问题进行精彩讲解。对普通百姓而言，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希望大家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培养依法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共同创造我们美好的生活环境。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载人航天。
1: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0: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2: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0: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3: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
4: 那么法德为什么要主办太空峰会？如何看待会议聚焦的三大议题？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
5: 实际上法德此次主办这个峰会，它也体现了当前欧洲在太空领域的国际技术跟权力博弈当中争取自身地位的体现。现在太空经济、太空技术已经深入嵌入到了各国的高精尖的发展、产业的安全乃至于国防安全的进程中，欧洲要争取自己的地位跟话语权。从经济方面，太空经济无疑是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同样，太空经济的发展跟生态的建设也离不开国际合作的环境。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欧洲当前已经把安全乃至于应对周边的军事冲突、加强军事能力列为了当前战略上的优先事项。太空安全无论是对于情报、技术、侦察、通信、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嵌入，都与这种太空能力和自身防务能力上面是有着强相关，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加强自身的引领作用。
3: 然而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蓝色起源等四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

0: 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
1: 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呢？我们接着来听董一凡的解读。
2: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3: 晚高峰观军情，
1: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对峙升级，伊朗转向主动威慑，美国派特使穿梭俄罗斯和乌克兰斡旋俄乌冲突，日美澳三国在日本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4: 这个星期，美伊军事冲突似乎进入了伊朗主动发牌的新阶段。伊朗不仅主动展示了他的新型弹道导弹和反舰导弹，攻击了正在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军舰，而且还宣布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划设新的禁航区。在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看来，伊朗主动出击意在争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
5: 伊朗这些动作是要告诉美国人，我的军事能力打不垮，不但得到了恢复，而且有所发展。伊朗不怕和美国打仗，而且有能力通过封锁波斯湾给美国制造更大的麻烦。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迫使美国放低姿态，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这场战争让伊朗经济濒临崩溃，也把特朗普和美国共和党的声望打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现在双方都很困难，但也都不甘让步，还在僵持当中。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日前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重启外交谈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随后，俄美总统于9月8号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通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梁永春认为，特朗普此时推动俄乌和解主要是出于私心。
5: 据媒体报道，美国现在的停火方案要求乌克兰承认失去顿巴斯等备战领土，承诺不加入北约，基本满足了俄罗斯的要求。特朗普现在深陷伊朗战争泥潭，又急于在外交上出政绩，好给共和党糟糕的中期选举选情加把油，所以他不得不对俄罗斯做出妥协，乌克兰就成了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4: 土耳其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将国防支出提高229%。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土耳其2025年军事开支已经达到300亿美元。那么，土耳其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有什么目的？梁永春分析，
5: 土耳其政府计划投入这么多钱，其实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工业制造业水平，提高尖端武器装备的国产化能力。与其说这是个扩充军备计划，倒不如说它是个经济刺激计划。当然这么干也有不少风险，首先它会迅速抬高土耳其政府的赤字水平，导致其国内通胀进一步恶化。第二呢，就是军事工业的投资很难在短期内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反过来呢，它还会压缩政府在民生领域的开支。另外，这些项目也并不会马上就提升土耳其军队的战斗力。土耳其空军和海军的主战装备主要还得靠进口，这种状况3-5年内无法改变。
4: 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9月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演习将持续至24号。对此，梁永春观察，
5: 美日澳这次演习是东方之盾演习举行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主要看点有三个。一是美军再次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进行实弹射击，而且演习结束后也不撤走，还要把它交给驻日美军继续使用。第二是美日澳要以日本为中心构建所谓2000公里火力防御圈，那这就意味着他们把东北亚、东亚的大部分地区都纳入了打击范围。第三是美日澳要重点演练联合火力打击，不断强化联合作战能力。谁在威胁东亚、东北亚安全已经一目了然，这种侵略性的军事部署必然遭到地区国家的反制。

0: 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
0: 北京时间明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北京时间9月13号凌晨2点，卫冕冠军美国女篮将对阵西班牙女篮。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2: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几天呢，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啊会回归到常年正常的水平附近，但是呢，在东北地区13号前后还会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呢会短暂的降到一个偏低的水平。虽然说总体来看呢，我国大部地区气温是在回升的，那最低气温方面啊还是回温比较缓慢，尤其呢是北方昼夜的温差比较大，像西北地区还有华北的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地方呢，昼夜温差是会超过15度，局地甚至会高达20度左右的。城市当中来看一下太原的情况，这个周六日呢，太原白天的最高气温还是可以有25、26度的，比较温暖，但是呢这里的最低气温只有8度左右，一早一晚要特别开始注意保暖了，千万别感冒了。那降水方面呢，目前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扰动可能于明天发展为热带低压，并会于13号的夜间到14号白天加强为台风编号，最强可以达到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强热带风暴级，逐渐的会趋向越南的中部至海南的东南部沿海这一带，可能在14号到15号在上述沿海地区登陆。那受其影响呢，未来3、4天海南还有广东南部沿海会有强降雨出现，尤其呢是海南的东部累积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另外呢，在我国西部地区，主要是西北地区的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未来10天仍然是多阴雨天气的，尤其是陕西的西南部、四川的部分地方累积的雨量大，不利于春玉米、一季稻等作物的收获晾晒，籽粒发芽霉变的风险也是比较高的，也是提醒当地呢要抓住降水的间歇期收获成熟的作物，注意通风存储，避免籽粒发芽霉变。那收获之后啊，要及时的翻耕腾茬，利用这个降水过程积极的蓄水保桑，开展秋耕备水、秋播备耕的工作。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0: 嗯，感谢胡晓丹呢。聚焦完天气呢，也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再来说几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哈。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的一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将在明年重现， CBA 为何要回头走老路？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啊，咱们就来聊聊篮球圈的这件大事儿。事实上啊， CBA 要重新把升降级制度捡回来这事儿，别说圈内人，就是平时看球的球迷也早有预料。这两年 NBL 也就是中国职业篮球的次级联赛，参赛球队从8支猛增到了14支。那么过去的 NBL 通常是在夏天开打的，和 CBA 的休赛期重叠，但是从25到26赛季开始， NBL 首次改到了12月20号参赛，和 CBA 同步。这个改动的意图就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为了让两个联赛在同一时间维度里运转，升降级附加赛的衔接也更为自然。到了25年12月初啊，有3支 NBL 球队甚至首次参加了 CBA 俱乐部杯，和 CBA 球队同场竞技，这就相当于一场预演，让 NBL 的头部球队提前适应 CBA 级别的对抗和节奏，也是在试探两级联赛球队之间真实的差距。所有这一切都在指向升降级制度将重出江湖。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CBA 是有升降级的，当时改为准入制的封闭联赛，原因是职业化初期我们国内的职业篮球俱乐部的造血能力极弱，取消升降级呢，相当于就是给投资人开了一张保底的保单，防止人家因为降级而直接撤资，保障了初期 CBA 联赛商业资本的稳定性。 事实上啊，所有新进入 CBA 的球队当年都是交了钱的。你比如2013年四川男篮升入 CBA。

杯的时候，当时的准入费是3500万元。2017年管办分离之后，逻辑就又变了。CBA 公司成立呢，20家俱乐部就成了联赛的股东。当年 CBA 公司的注册资金呢是5000万元，每家俱乐部平摊出资了250万元，各占5%的股份。所以现在这20家俱乐部手里的席位，既有当年升上来所交的加盟费作为历史成本，也有后来作为股东实打实掏的入股钱。本着尊重契约精神的原则，重新找回升降级呢，也确实要等到2027年，也就是 CBA 公司和中国篮协合同到期的时候才能行事。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明明知道恢复升降级可能会影响部分投资人继续投资 CBA 球队的意愿，还要找回这个老赛制呢？原因就是过去20年封闭联赛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没有降级压力中下游的球队在失去了晋级季后赛的希望之后，往往缺乏竞争的动力。有一些俱乐部啊，常年就是低成本运营，靠联赛分红维持着，失去了提升竞争水平和青训的意志。封闭联赛呢，也让 NBL 沦为无根之木，也打击了低级别联赛投资人的积极性。所以后来几年啊， NBL 的球队是越来越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职业球员的流动和整体选拔的规模。 CBA 的人才来源主要还是俱乐部自建的多级青训梯队，通过选秀来重建球队，让弱队有盼头在 CBA 几乎是不可行的。这也就造成了联赛的中下游球队躺得平平的，最终成为了一片毫无波澜的水面。此时升降级制度的回归就不只是一块激起涟漪的小石子了，它很有可能在我们的联赛当中激起巨浪，很多问题会一时间搅动起来。比如恢复升降级，联赛要如何限制假赌黑，保证保级关键战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再比如 NBL 球队如果通过了附加赛，成绩达标了，但是他们的经营比如青训体系搭建不合规，那怎么办呢？已经实施多年的选秀制度要怎么样继续去适合，这是需要配套改革的。球队降级了，球员合同怎么解决？中下游球队为了保级，是不是反而更少的给到年轻球员登场锻炼的机会等等等等。当死水变成活水，它也必然夹杂着泥沙和风暴。我们希望穿越过2027赛季，中国职业篮球能够冲出风暴，找回活力。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周再见了。

0: 今天的晚高峰先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1: 陪伴大家的是雨欣和黎明，我们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

0: 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边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

0: 认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6: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稀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8: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7: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9: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5: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 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1: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0: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1: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13: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12: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13: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4: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0: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6: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5: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7: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

0: 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3: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4: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3: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5: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3: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6: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3: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6: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7: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9: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

0: 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3: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1: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3: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1: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3: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
6: 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的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的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哈，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5: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3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 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

0: 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十项 AI 产品全搭载。
1: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0: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2: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3: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
2: 决策
3: 调整。
2: 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0: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4: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0: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5: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0: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 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6: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红帽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十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0: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7: 跟着记者逛一圈福茂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8: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10: 福茂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11: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2: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扩张 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3: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14: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11: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料。

0: 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1: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2: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1: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3: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4: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5: 逛完这圈

0: 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7: 杨昶你好。
0: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7: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十四五”时期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长郭守刚介绍称，“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十五五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

0: 汽车产业的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杨畅，
1: 形势向好，未来可期哈，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啊，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0: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厂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5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就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的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1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2: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0: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十五五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这个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2: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 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呀，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五年，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啊，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深度调查。
4: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5: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4: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8.8积分。
6: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4: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7: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4: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情。
8: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4: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留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8: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4: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8: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到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4: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1: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9: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 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10: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9: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11: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9: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0: 避免你不小心点个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9: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11: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 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

0: 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1: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2: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1: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 5%。 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3: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1: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3: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1: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三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4: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1: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2: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1: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5: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自治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1: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6: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1: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两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7: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8: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7: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9: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7: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0: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那么法德为什么会要主办这个太空峰会呢？以及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呢，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多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来听董一凡的解读。
10: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啊。此次国际太空峰会呢，将各方的心思展露无遗。欧洲既要借国际合作加快航天发展，又急于减少外部依赖，补上自主载人航天等短板，美国则试图通过施压企业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太空本应是人类共同探索的新疆域，而非地缘博弈的新战场。未来欧洲能否在合作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美欧太空关系又将如何演变？全球太空治理能否走向真正的多边共赢？仍然有待观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的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和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奇农鱼六步鲜大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都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小喇叭是怎么变出这么多奇妙的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的9月4号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日子，我们制作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小喇叭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现在开始广播。今晚我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里的儿歌和童谣。
1: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正经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在过去70年的光阴里，小喇叭用声音为我们建造了一个神奇的童话王国，它不仅用故事陪伴我们，更用音乐为我们建造了一个会唱歌的童年。那些朗朗上口的旋律，那些充满童真的歌谣，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音符背后的故事与心意。

小小歌曲藏着大大道理，这些歌谣用朴素的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们什么是美，什么是善。小朋友，你知道吗？这些动人的歌曲都离不开那些热爱孩子、寄情小喇叭的艺术家们，他们深入生活，了解孩子，为小朋友们创作出了大批又动听又好唱的优秀儿童歌曲，甚至啊，有好多歌曲已经传唱了几代人，至今仍然在小朋友们中流传着。在这些艺术家当中，有两位重要的旋律播种人，他们就是潘振声老师和汪玲老师。特别是潘振声老师，他为小喇叭创作了100多首儿歌，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他写下的音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分钱》。

前这首歌是1963年潘振声老师应小喇叭编辑的邀约，专门为小喇叭创作的一首主题为好孩子的低幼儿童歌曲。潘振声老师曾经当过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所以他非常了解孩子，于是啊，他就用孩子拾金不昧的优良品格，采用了紫竹调的音乐素材，创作了这首经久不衰、传唱了60多年的优秀儿童歌曲《一分钱》。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潘振声老师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一分钱爷爷。

0: 秦志国老师还告诉我们，
1: 每一个年代我都留了一首歌，在50年代的时候，他留的那首歌叫做《小鸭子》。
0: 生产队里来了一群小鸭子，我天天早。

0: 子，我要上学了。
1: 哎，这首小鸭子是不是你也能跟着哼唱啊？到了60年代呀，潘老师写出的是那首传唱至今的《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哦，知道知道。
2: 那个是他特别喜欢的歌，而且唱的歌是最多最多的。
3: 对对，但现在还在唱。
2: 一直在唱。
3: 嗯，
2: 有些那个迎宾的时候还都唱那歌。
3: 对。

0: 这首歌让多少孩子学会在妈妈下班时递上一杯水，说一声妈妈辛苦了。可以说，潘老师用他的一生为孩子们谱写了一部童年的声音日记。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小喇叭的儿歌那么招人喜欢，一听就会，一唱就能记住呢？秦老师说出了这背后的音乐密码。
1: 我就要从那个孩子们喜欢歌曲，一个什么呢，他有一个民族性比较强，因为他不是写的很就是一些成人歌曲或者那个大孩子那样的歌曲，写的非常音域非常宽或者是非常复杂。再一个呢，就是基本来讲是按照我们民族的就是五声调式去做。
0: 五声调式就是哆来咪嗦拉，它就像我们中文的语调，自然亲切。

0: 像妈妈哼唱的摇篮曲，孩子一听就安心。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小喇叭的歌词也写得特别巧妙。
1: 有儿童的视点，他的一个角度去看世界，
2: 嗯，
1: 融合下来他的文字特点，
2: 嗯，
1: 所以这个对于那个作词的这个老师啊，那个词作家来讲也是很难的，
2: 嗯，
1: 因为本来作词就很难，他还要把这些再缩编成孩子能喜欢的、能够听懂的语言，所以这个是适合孩子唱来讲。
0: 是的。小喇叭的儿歌歌词针对小孩子，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形象，动作感又很强，不说大道理，只说孩子们眼中的小世界。和小象做朋友，帮妈妈捶捶背，数数河里的小鸭子，正是这些小小的真实的生活碎片，让孩子们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一唱就爱上。在小喇叭的音乐花园里，还有一列特别受欢迎的童谣列车，它载着朗朗上口的童谣驶进千家万户。小喇叭曾经的主持人王小成老师还讲了一首特别有趣的歌谣，头上长西瓜，
3: 就是那个让孩子们吧要注意行为的规范，你吃完西瓜啊什么的，你别随便乱扔西瓜皮，你扔了西瓜皮以后呢就不道德了哈，一个是不讲卫生了，到处随便扔，再一个的话这西瓜皮还会产生一些不好的那个，你要不小心滑一跤的话，
2: 嗯，
3: 然后这西瓜长哪儿去了，就长脑袋上去了。
0: 不用严肃的批评，不用反复的说教，一首有趣的童谣就让孩子们在笑声中记住了乱扔果皮是不对的行为。更妙的是，这列童谣列车还会随着季节变换风景呢。
3: 夏天了，哎，我们给孩子们选点像萤火虫啊，回家以后呢可以给大家选一点什么，帮着妈妈做点事儿啊，
2: 嗯，
3: 是吧，就干点家务什么，这样培养一些个劳动观念，
2: 嗯
3: 啊，另外呢像过生日啊，给这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过生日什么的等等，这个这种潜移默化当中吧，
2: 嗯，
3: 就让孩子哈就是长了好多知识，
2: 嗯，
3: 而且呢就是普通话说得更好了。
0: 更让人感动的是，许多南方小朋友们在来信中兴奋地提到，自己是通过小喇叭的童谣学会了标准的普通话。
3: 这样一些东西啊，确实是那个挺好的，而且这里边又挺有童趣的，孩子们又爱学短短的几句。
0: 短短几句童谣，不仅是童年的快乐记忆，更成为许多孩子学习中华文化的起点。70年过去了，小喇叭的歌声早已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它们早已不是简单的旋律，而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童年底色。它既像我们的好朋友陪我们长大，也像我们的好老师教会我们诚实，引导我们友爱，让我们在音乐中认识自然，热爱生活，使得那些简单的音符就像闪烁在夜空中的星星一样，一直在我们的记忆里闪耀着。好了，小朋友大朋友们，本期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就到这里了。我是正经姐姐，愿这些熟悉的旋律也能带你回到那个纯真美好的童年时光。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4: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5: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廖昌宇。小的时候呢，可以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是我们最美好的、最温暖的童年回忆。在小喇叭里边，我们听到很多很可爱的、很励志的这样一些故事，像小蝌蚪找妈妈，像神笔马良，像哪吒闹海。

0: 等等的这样一些故事。通过这些故事给我们树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生偶像，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畏艰险，不畏困难，坚持努力，到最后达成了自己的成功。衷心希望小喇叭永葆童心，延续温暖，将中国故事讲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激励更多小朋友们树立远大志向，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剧院时间，我请你继续收听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第一部第十三集，教室选学生。
2: 小公主，
3: 你好！
4: 凶猛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5: 怎么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了？
6: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嘘，
7: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怪怪奇小怪》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第十三集，教室选学生。杜高高已经找到了教室，奇小怪不知道会不会和杜高高、阿土都被同一间教室选中。要是三个好朋友分在了不同的教室，那可就不好玩了。于是奇小怪在心里念起了咒语：
8: 三好在一起，三好在一起。
7: 奇小怪不知道自己发明的咒语管不管用，没准儿会管用呢。想到这儿，奇小怪就让阿土也一起念。阿土很听话，马上就跟着奇小怪念了起来。
8: 三个好朋友在一起，三个好朋友在一起。
7: 念了不一会儿，喊杜高高的那间教室就喊了奇小怪的名字。
9: 奇小怪，奇小怪。
7: 哈哈，自己发明的咒语也管用。奇小怪高兴地朝教室冲了过去，结果在门口一下子被定住了，只听到头顶传来一个声音：
9: 奇小怪，请坐在第二列第三个座位。
7: 奇小怪朝教室里看了一眼，看到教室里放了四行课桌，每一行排了五组课桌，每一组有两个小课桌，每个课桌上都标了数字，这些数字奇小怪早就认识，立刻就明白自己应该坐在哪里。奇小怪又能动了，正要朝教室里边走，突然想起来阿土还在外面，转身一看，阿土正可怜巴巴地看着他。奇小怪知道阿土很害怕，就又跑出去陪他。阿土看到奇小怪又回来了，高兴的一下子抓住奇小怪举了起来。
10: 快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7: 阿土把奇小怪放了下来，但旁边的许多同学都已经看到了。
10: 阿土，以后不要乱举人了。
11: 我不会丢出去的。
10: 举也不要乱举，同学看到会笑的。
11: 好吧，那我听你的话。
10: 快跟我一起念咒语，这样我们才能分在一个教室里。
8: 三个好朋友在一起，三个。
7: 两个人念了一会儿咒语，那间教室果然又喊了阿土的名字。
9: 阿土，请到这间教室来。
7: 奇小怪立刻领着阿土走进了教室门口，那个声音又传来了：

0: 这是真的。阿图，能不能让他摸一下你的犄角？
1: 不要不要，那样不礼貌。
2: 看来这个女孩不会欺负阿土，奇小怪放心了，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可是奇小怪的座位上已经有人坐了，是杜高高。奇小怪不明白杜高高为什么要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难道他也不识数吗？
3: 杜高高，这是我的座位。
4: 不对，这是奇小怪的座位。
3: 对呀，我就是奇小怪呀，你是杜高高，还有阿土，我们是好朋友。
4: 我知道我们是好朋友，不过我才是奇小怪，你是杜高高。
2: 哎，这可把奇小怪给绕懵了，自己怎么变成了杜高高了呢？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三个好朋友顺利找到了教室，而且他们被分在了同一个教室。你和你的好朋友在同一个教室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5: 好，小朋友，我们接着来听第14集杜高高的恶作剧。
2: 第14集杜高高的恶作剧。奇小怪被搞懵了，不知道杜高高又在搞什么名堂。这时候好多同学都围过来看热闹。
3: 我是奇小怪，你是杜高高。
4: 我是奇小怪，你是杜高高。
3: 不对，你是杜高高，我才是奇小怪。
4: 不对，你是杜高高，我才是奇小怪。
2: 奇小怪说不明白了，有点恼火，就对着杜高高大声喊自己才是奇小怪。杜高高却一边捂着耳朵一边说，
4: 喊也没用，你怎么证明你是奇小怪呢？
3: 阿土能证明。
4: 阿土说了不算，你自己证明是奇小怪才行。
3: 你说你是奇小怪，那你知道奇小怪的爸爸叫什么吗？
4: 当然叫奇大怪喽。
2: 奇小怪知道杜高高是瞎蒙的，可没想到还真让他蒙对了。奇大怪这个名字起的呀，真是不怎么样。奇小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坐在旁边的女孩突然站了起来。
6: 我来当裁判吧。
2: 奇小怪一直只顾着和杜高高吵嘴，这时候才注意到了这个女孩，发现女孩长得很漂亮，身上的碎花连衣裙儿也很时尚，一看就让人喜欢。那女孩问杜高高，
6: 你说你是奇小怪？
3: 对呀。
6: 那请你坐好了。
2: 杜高高坐好了，女孩对着空中念起了咒语。
6: 守家怪，猜对错，谁的座位谁来坐。
2: 女孩刚念完，杜高高坐的椅子突然不见了，杜高高一屁股朝地上坐下去。还没等屁股落地，又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提着脖领子给拎了起来。
7: 哎呦哎呦哎呦，
2: 一直拎到第三行最后一排，也就是他自己的座位上去。围着看热闼的同学啊，笑前仰后合。
3: 哦，我知道了，这间教室也有个守家怪，所以才会显学生。看起来这个守家怪还挺厉害的，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显形。
2: 奇小怪终于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刚刚坐下，那个女孩就对奇小怪说，
6: 哎，你应该对我说谢谢。
3: 谢谢。

0: 接下来你知道该说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你应该问我叫什么啦。
1: 那你叫什么？
0: 哎，这样也不对。你应该说请问芳名，这样才显得有教养。
2: 奇小怪不知道教养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请问芳名是什么意思，不过他愿意听这个女孩说话。
1: 请问芳名。
0: 我叫好佳妮，赤儿好，佳期的佳，小妮子的妮。
2: 奇小怪听不太懂女孩后面说的话，但立刻就记住了好佳妮这个名字。好佳妮说完，奇小怪就一直等着好佳妮问自己。可是过了好半天，好佳妮也没有问。奇小怪终于忍不住了。
1: 你怎么不问我呀？
0: 啊，问你什么呀？
1: 问我的芳名呀。
0: 啊，
2: 好佳妮立刻笑得趴在了课桌上，笑了半天才开口说道，
0: 我知道你叫奇小怪，而且问男生不能说芳名，要说贵姓。
2: 就这样，奇小怪认识了同桌好佳妮。同学都找到了自己的座位，等着老师来。奇小怪觉得高兴校长那么好玩，老师肯定会更好玩。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新教室里，杜高高玩起了恶作剧。你玩过恶作剧吗？我们下一集再见。
3: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听到这里，小喇叭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天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赵一群同志离开了贺龙，历尽艰辛，太不容易了。在国统区穿过，好不容易见着自己的同志叫贺闯。贺闯啊是江北区地下交通员的负责人，住到长江边上芦苇塘中搭了个小窝铺，条件十分艰苦。这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两位革命党人在这种情况下相遇，那心里头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二人在小窝铺里进行着彻夜长谈，周一群了解了江北地区革命形势和群众的情况，虽然了解的不太深透，那这一地区也就是洪湖地区革命的情况他基本掌握了。天快亮了，两个人头都有点发沉，眯瞪一觉了。似睡非睡的时候，突然外边来人了， 哎呀，两人急忙起来，贺闯一伸手把鱼叉抄起来，十分警惕地睁大眼睛探出身子一看，坏了，来了两个团丁，一看这俩小子歪戴帽子斜瞪眼鬼鬼祟祟，全副武装，手里端着枪，偷偷摸摸正一点一点向窝铺靠近。贺闯心里一翻个，我这个地儿十分保密，这情况团丁怎么知道？他们是误打误撞走错了路走到这儿来了，还是有叛徒告密？不管怎么说，情况紧急，容不得手软。因此这贺闯将身一闪，冲着周义群摇摇手，那意思你别说话也别动，把这交给我了。正在这时，这俩团丁一前一后就来到窝铺近前，走在前边的个稍微矮点，看了看窝铺里头黢黑，什么也看不见，这家把枪一举，高声断喝，出来，我看见你了，你躲躲藏藏的，你想干什么？肯定不是好人。贺闯十分精明，从他这几句话之中一分析，知道这是一场误会，这俩小子肯定是误打误撞走错了路来到这儿，不见他怎么说肯定不是好人呢？这个问号当中就有疑问，就能解破这个题。贺闯就没动也不言语，这家伙仗着胆子来到窝铺门口，探身子往里看了看，可他这一探身这功夫，贺闯是手疾眼快，他手中这条鱼叉锃明刷亮，锋芒利刃，对准这个团丁的胸部，砰就是一叉，这家够狠的，扎了个透心凉啊！这个团丁嘴张多大，连声都没有，哭求一声，就死在窝铺门口。贺闯把叉拽出来，第二个团丁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还问呢，老李怎么回事，你看见什么了？正在这时，他看见这老李已经躺在地上了，预感到不妙，刚要举枪，贺闯呢快闪电一样跳到他身旁，举起鱼叉，噗这一叉又把他扎了个透心凉，解决了这俩团丁了。前后没用30秒钟，周义群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应该怎么办，哎，问题解决了。他真赞成贺闯是一员虎将，当武将的搞革命工作，没这两下子怎么能行呢？周义群急忙出了窝，拢目光望周围看了看，见周围静悄悄的，除了江水的声音听不见其他动静，就知道没有其他团兵，换句话说就没有其他的敌人，他这心才放下。贺闯就说，老周把你吓一跳了，可不是怎么，经常出这种事情，这帮小子到处敛财，私入民宅调戏妇女，见什么拿什么，可能啊天黑把道走错了，摸到咱这儿来了，两个倒霉鬼碰上我的鱼叉。周一群点点头，两个人一翻呢，太好了，这俩团丁每人有一条枪，现在枪是最宝贵的，十分困难，现在有了枪的如获至宝，贺闯一支，周一群一支，再一翻他每人身上有10发子弹，除此之外屁股蛋子上还别着2颗手榴弹，一人别着2颗，俩人就4颗。贺闯这乐呀，天， 这是老天赐给咱的。老周同志太好了，来帮帮忙，把他俩扔到水里头去喂王八，把两具尸体扔到水里了，而后把鲜血擦净了。贺闯说这觉也没法睡了，老周啊，咱们连夜就起身吧，看看这天也快亮了，马上去找咱的总队。周一群点头，这窝铺就放弃不能用了，反正也没什么东西，收拾了个小包，两个人离开了窝铺，顺着江堤往前走，在不远处有个小港湾，拴着一条小船，两个人弃暗登舟上了船了。这贺闯自幼生长在江边，对游泳、对水、对驾船那是太熟悉不过了，他让周一群坐稳了，用船篙一点岸，小船一掉头，哗，是顺江而下呀，这快劲就甭提了。早晨起来，大江江面之上是浓雾弥漫的，离远了什么也看不见，就这小船左穿右转，周一群都有点迷糊，不知道这是奔哪儿去。穿过一片芦苇，又是一片芦苇，穿过一道港湾，又是一道港湾，简直进了八卦阵了。按现在钟表来说，上午七点左右，雾也散了，天也晴了，红日高照，看的是清清楚楚。周一群这才看明白，就这片芦苇荡一望无际呀，叫人看着发晕，叫人看着那么害怕。到这的人没指南针，道路不熟的，非转向不可。他们又走了一段路，左转右转，到了一片沙岛。大江之中啊，哎，有那么几片大沙滩形成的自然岛，这沙岛上树林茂密，周围全都是芦苇，那个面积啊，南北长的下有三里，东西也有一里地左右。哎，在这儿埋伏藏身真是得天独厚。到了港湾码头这儿，小船靠岸，贺闯先跳上去把船拴好了，然后扶着周一群下了船，登了岸了。而后贺闯把俩手指头塞到嘴里的滋滋一打呼哨，听出多远去。在那密林之中，有人探出身来，谁呀？贺闯。哎，老贺来了，老贺来了。出来几个红军战士迎接贺闯，贺闯用手一指自己的同志，啊，欢迎欢迎。周一群过来跟他们热情地打招呼，谁也不言语，接着往里走。没想到到了树林的深处，赫然开朗，人工开了一片平地，这平地是临时的练兵场。周一群一看呢，有100来人正在练习刺杀，气壮山河，一个个是生龙活虎，夸夸夸夸，一二三四，夸夸夸。哎呀，见着这个场面呢，周一群心情非常激动，心说条件多艰苦，四面八方全是敌伪军，没想到我们的同志居然在敌人心脏之中还安然无恙，还能在此练兵，真是又羡慕又激动。这时有人呢给负责人刘子健报了信儿，说到这咱得介绍介绍，刘子健何许人也？这名是化名，他的原名姓段，叫段德昌。段德昌是老共产党员了，原来归贺龙领导，跟周一群相处的相当密切。后来南昌八一暴动失败了，各奔东西， 但是有时候也联系。周逸群是老党员、老领导了，段德昌他们能不认识吗？有人一报信说贺闯领了一个生人，挺斯文。一开始他一愣，不知道是谁，赶紧来到外边一看呢，哎呀，逸群，老赵。周逸群看着段德昌也非常亲热，二人是热烈拥抱。在段德昌身后还有个人，细条条的身材，浓眉大眼，满脸的水秀，

这人身子骨十分健壮，挎了一支枪。段德昌介绍，这就是我的副手，姓彭，叫彭国才，咱们自己的同志，他是第二把负责人。彭国才一听说来的是周义群，笑逐颜开呀，老周同志，你是及时雨，你来的这时候太好了，我们正好发愁群龙无首，你这一来给我们做了当家人，我们心里头就有了主心骨了。说笑之间进了指挥部，这指挥部啊，虽然不算高大，但是呢办公用品一应俱全，二十几个人开会还绰绰有余。周一群到这儿有种回家的感觉呀，这段德昌啊高兴的要命，哎呀老周，我这心里太激动了，前时得到上级指示，听说你要来，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了这么长时间也不见你的面，我都失望了，没想到今儿个你从天上掉下来。周一群长叹一声，德昌不容易呀、啊，在这路上遇的困难太多太多了，我光在路上就走了好几个月才来到你们这儿，我认为也见不着了呢，还没想到你在荒岛上练兵，活得还自由自在，方才我看了一眼，我非常激动。哎呀老段呐、啊，你们真辛苦，哎呀谁不辛苦，老周你们比我更辛苦，贺龙同志怎么样？难呐，现在正处于低谷，不过他那个人你放心，他浑身都是钢筋铁骨，什么困难也压不垮，迟早他还会干起来的，这我相信。那贺龙什么人？那值得我们学习呀、啊。老周啊，咱别的先别谈啊，先吃饱了肚子再说，我现在亲自下厨房给你准备饭菜，咱这吃鱼吃虾有的是。端德昌啊，做饭做的还不错呢，亲自给做了红烧鱼，做了点饭，大家团团围坐是边吃边谈。端德昌这一顿呢、啊、吃的还真挺饱，把枪放在椅子旁边，端德昌一看，你说走了好几个月，你带着家伙事儿走，没引起敌人的注意，实话跟你说，这是国民党的团兵送给咱们的。周一群把窝铺里发生的险情介绍了一遍，大伙一听非常羡慕的看看贺闯，贺闯把大嘴一咧也乐了，这算啥呀，大战场咱都经过，收拾两个毛蛋的那不费吹灰之力啊，不过咱武器匮乏，在这节骨眼上能得两支枪，也行啊，大伙说是，应当给你记一功。从这开始，周一群就住在荒岛上，详细的向段德昌了解了本地情况。段德昌这一介绍，周一群眼泪都掉下来，现在敌人十分猖獗，把洪湖地区所有的共产党的县委机关全都破坏了，许多共产党人不是被砍头就是被活埋，革命群众死了将近千人之多，现在依然笼罩着白色恐怖，这不用详细介绍，周一群一路上亲眼目睹啊，现在开展革命工作是太难太难了。周一群听完了之后做了总结，我说德昌啊，是现在的形势对我极其不利，但是我们共产党人越是在这恶劣的条件下反倒越坚强，我们不能龟缩到荒岛上，还要积极发展共产党的组织，要把敌人破坏的那些革命组织全都恢复起来，

0: 我打算跟你商量商量，我去一趟沙市，以沙市为中心，把各县的县委机关全都恢复起来，把农会建立起来。红色政权不能不建立，农民运动不能不开展，还得继续打土豪，惩治恶霸，狠狠打击敌人的气焰。那太好了，老周，我服从你的指示。你现在是特委地区的书记，是我们的领导人，你说怎么办我们跟着干。你什么时候去沙市？我想最近就起身，不能耽搁时间，最好你派一个了解情况的人给我引路。沙市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都是谁？找什么人能联系上我们的同志？哎，那县城呢？来人，把五班长李兆龙请来。时间不大，这个叫李兆龙的人晃着肩膀走进指挥部。周一群一看，这李兆龙这个可够高的，没有两米也差不多，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满脸的水袖，俩眼倍儿亮，看得出是个精明强干的人。李兆龙进来跟大家打过招呼，周一群亲切地跟他握了手。赵龙同志，我叫周一群，我听说了你们领导开会，我没敢进来。我你找我有事儿？段德昌说，你先坐下来，你也吃几口鱼，喝两口酒，有任务向你交代。
1: 是。
0: 李兆龙坐下了，也不客气，大口大口的吃鱼肉，又喝了两口酒，然后认真的听命令。段德昌跟他说，赵龙啊，你对沙市是不是十分了解？
1: 当然了，
0: 我原籍就是沙市的人呢，哪条街哪条胡同闭眼睛我都能摸到。那是小事，主要你要陪着老周去一趟沙市，找我们地下党的负责人。
1: 那我也知道，老张头。
0: 那好，你也把手边的任务交给旁人，让老周休息两天，然后你就陪着老周起身，你要确保老周的安全。
1: 没问题，有什么事我顶着，一定让我们的领导安全无恙。
0: 打这就认识了。周一群呢，在这个荒岛上住了三天，恢复了体力，哎，丢失的营养全得到了补充。这个鱼的养分是最高不过呀，吃的也香，睡的也香。三天之后，周一群要起身了，跟李兆龙两个人身上不敢带武器呀，赤手空拳，化妆改扮，就上了小船。段德昌他们送到江边呢，千叮咛万嘱咐，老周，你估摸着什么时候回来？听信儿吧，如果到沙市一切顺利的话，怎么说我也得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注意安全呐，沙市那国民党像疯狗一样，到处探鼻子，到处闻。我赵龙啊，你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领导放心吧，我会提高警惕的，我们安全的去，安全的返回。那好，那好。同志分手，李兆龙陪着周一群坐着小船奔沙市，离着沙市啊还能有三里多地，小船靠岸，两个人就不要这小船了，弃舟登岸，把衣服规整规整，都是普通老百姓的装束，外人根本看不出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进了沙市城里了，迎面正好遇上国民党一队士兵，全身的武装，咵咵咵咵咵咵开过来了。两个人往道边一闪，老百姓呼啦朝也躲得老远的，国民党士兵过去了。李兆龙压低了声音跟周一群说，老周啊，知道这是哪的部队吗？
1: 不知道。 湖南长沙调过来的，是十八集团军的，是咱的对头冤家。周一群点点头。他们走着走着，钻进一条胡同，再拐弯有一条小街。你看小街不大也不宽，但比较热闹，街上人是来往不断。抬头一瞅，路北有一家汉阳铁壶的，挂着幌子，小门脸不大，有个老头低着头啊，正在这打羊铁壶，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这老头能有60岁左右。李兆龙看看左右无人，拍拍这老头的肩膀，张大爹你挺好吗？老张头一抬头，哟，自己人来了。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 周逸群在李兆龙的陪同下来到沙市，进了小南门，找到一家汉阳铁壶的地方。为什么找到这儿来？这儿住着父子爷俩，老头就是张老爹，名字叫张焕文，还有个儿子叫张如汉，他们以打羊铁壶为名，实质这是中共的地下交通站。他们了解的情况非常多，你想在这白色恐怖当中还有我们自己人，这叫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啊。李兆龙看了看左右没人，来到张老爹身后拍了拍他肩头，老头回头一看是李兆龙，哎呀，非常激动，但是也非常担心。他一看李兆龙身边带着个陌生的男子，30左右岁，长得挺精神，不认识，他就知道有情况。张老汉站起来乐乐呵呵的，哎，客人来了，看羊铁壶吗？里边看看货吧。说着把两人让进贵房。俩人进屋之后，老头再看可没有特殊情况，一努嘴叫他儿子到外头寻风放哨，他儿子张如汉就出去了，在外头接过他爹的活来，叮叮当当在这敲打着，监视着敌人的情况。而后张老汉把两个人让到里屋，这是普通人家，屋里很简陋。三个人分宾主坐下之后，张老汉就问李兆龙，兆龙啊，你多大胆子，这什么节骨眼你还敢进城啊？四外张贴布告悬赏拿你，你这颗脑袋值30000大洋啊，逮着就要了命了，你还敢来？嘿，李兆龙一笑，老人家，搞革命吗？能待在一个地方不出门吗？他爱悬多少赏就悬多少赏。老人家，我给你介绍介绍，就这位，他用手一指周逸群，这位姓周，叫周逸群，是咱的领导，鄂西的前委书记。啊，听说过，听说过。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张老汉急忙站起来，拉住周逸群的手，摇晃了半天。听说你要来呀？怎么才来呀？好了好了，见着你呀，我们心里就有了底了。现在群龙无首啊，就等着上边派领导来。你这一来，我们心里有了主心骨了。我给你们烧水去。哎，
0: 烧了一壶开水，给泡了点茶，三个人是边喝边谈。张老汉知道他们来到自个儿这儿肯定有重要的事情，就问李兆龙和周一群：二位领导有什么事儿，你们尽管吩咐。周一群就说：老人家，我知道地下党组织和我们苏维埃政权农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只是时隔太久不了解本地的情况，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介绍？哎呀，这个我太清楚了，跟你们就这么说，国民党都疯了，哎呀，恨共产党恨得牙根都痒痒，眼珠子都发红啊，只要闻着有共产党活动，他们是倾尽全力斩尽杀绝呀。前天还出大差呢，我们的同志有7个人光荣牺牲了，他们不断的出城扫荡，勾结那些团访局的人，那些地主豪绅全都炸着翅膀组织了队伍，配合着国民党的正规军到处抓人捕人，现在是风头正劲啊，我们的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接下来老头眼睛发红啊，把张三李四某某某负责人、某某某县委书记、某某某党员骨干等等被屠杀的情况一一做着介绍。周一群和李兆龙是怒发冲冠，一边听着一边张大眼睛，嘎嘣嘎嘣直咬牙呀。好，血债要用血来还，叫他们折腾吧，只要我们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咱们看一看谁胜谁负。接下来周一群说：老人家，向您交代个任务，现在咱们地下党组织就咱们沙市周围的各县负责人都是谁，烦劳你给下一下通知，另外利用你们家做个会场，我们准备开一个碰头会，研究部署下一步的工作，您能跑一趟腿吗？行行行行行，尽管白色恐怖，尽管我们的人被杀了不少，可是活着的人也大有人在，我全了解情况。那这样吧，你们二位就住到我家，我跑趟腿把信儿我送到了，叫他们到这儿来开会。好好好。本来啊，周一群想嘱咐嘱咐老头注意，又一想多余，看得出来老头办事干净利落，像这种聪明的人不用多废话，所以张老汉把儿子叫进来，叫他负责照顾这二位的食宿。他马上就起了身，说干就干，几天的功夫把信儿送到了，张老汉也回来了。不仅他回来了，沙市周围各县的负责人也陆续来到，一共有5-6个人吧。都是谁呢？有监利县的县委书记马武，石首县的地下党负责人屈春阳，公安县的唐玉飞，江陵的钱定生，启阳的何金龙，宜阳的郑之昌，陆续全到了。这些人周一群呢全没见过面，但是都认识李兆龙，原来跟李兆龙打游击多年嘛，自己的同志见面是非常高兴，热烈握手。李兆龙就把周一群一一做了介绍。众人一听鄂西区的区委书记来了，能不高兴？可见的亲人了，可见的上级领导了，激动的不得了。周一群说：我们抓紧时间，此地不可久留，现在咱就开会。首先周一群将每个党的负责人了解他们当地的情况，这些人一一做了详细的汇报，周一群记到心里头，而后做出几点指示。 说虽然说现在是白色恐怖，咱们是举步维艰，但是革命照样要搞，要组织农民暴动，要建立红色政权，要狠狠打击国民党那些土匪的气焰。大家一听深受鼓舞啊，因此周一群号召你们回去之后继续开展革命斗争，不要停滞，有困难的时候咱碰头再见面，缺什么少什么尽管言语。众人点头，行行行行行行。这个会议开了一晚上啊，到天自亮自不亮，城门开的时候会议就散了，唯恐时间长了再跑了风，所以人们呢是陆续的离开。周逸群呢和李兆龙呢就想回去，哎，老头啊就说吃完午饭再走，你们昨天晚上一宿都没合眼睛，打个盹儿，恢复恢复精神头，中午走也不晚。老头也挺热情，叫儿子赶紧到街买了点熟食回来就准备吃饭。周一群想也好，吃完饭再走也行吧。利用吃饭的功夫，周一群又布置了两项任务。头一项跟老张头说，我们昨天晚上开的会至关重要，我们把行动计划行动方案我都写成了信了，您看派谁把这封信送到湖北省委，请求省委的批示，另外一封信交给中共中央。老头说，那不现成的吗，我们爷俩就是干这个的，我儿子年轻腿脚利落，让他到省委去送信，你把信交给他就得了。好吧，周一群把两封信交给张如汉，张如汉往怀里这一揣，周一群告诉他，路上全是国民党的卡子，你可千万留神呢、啊，我要听你的回信。我知道我知道。小伙子也是个心急的人，扒了一口饭起身走了。他走了，周一群又告诉张老汉，您这个家就是我们临时开会和联络点儿，有什么事儿我们随时找您，您还得受累。哎呀，同为党工作怎么说这话呀，受累是分内的事儿，尽管放心。话刚说的时候，李兆龙就听到这个街上人喊马嘶，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哗哗哗哗。李兆龙就提高了警惕了，预感到不妙。果然，脚步声就听到杨铁湖铺的门前，门呢插着呢，紧接着有人敲门，砰砰砰砰砰砰，开门。开门！大白天插什么门？搞什么鬼呢？您听，肯定出事了。屋里仨人是非常紧张。张老汉有经验，赶紧到了里屋，把靠墙的一个大柜搬开。闹了半天，这柜后是一面墙，墙上有个洞，一个人出入不费劲儿。这是老头精心安排的，以防万一，因为这是地下交通站嘛，出入比较方便，你从外边看不出毛病来，一旦发生意外从这儿可以逃走。因此张老汉就推周一群和李兆忠，快走快走快出去，离这儿不远就到了水边了，四通八达，你们爱往哪跑往哪跑，快走。您说他们能走吗？张老汉怎么办呢？这李兆龙说，我留下你快走，互相推让。这时候外边砸门声是越来越急呀、啊、咣咣咣踹门，眼看就要破门而入了。李兆龙真急了，张大爷，我把义群交给你了，你们快走。他年轻力气头也足，一推把老张头把周一群推到墙外去了，紧跟着挥手把这柜又搬回原位，柜刚搬好了，门哗啦一声倒，
1: 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兵从外头端着大枪呼啦朝就进来了，为首有个当官的明眉瞪眼上下打量李兆龙，哎呀我瞅着眼熟啊，我是你是李兆龙吧？后边有个当班长的说了，报告连长，他就是李兆龙，悬赏30000块大洋，要他的脑袋，就是他，抓起来！不容分说呀，把李兆龙摁翻在地，拧胳膊用绳给捆上了，搜！小屋不大，这一搜哪儿也没有。后来一个当士兵的发现了，连长，这有个洞，哎，把柜子搬开。这是门呢，肯定有人在这跑了，是吗？追！说个追，国民党兵从这儿钻出去，朝天放枪，毫无目标的开枪，啪啪啪啪！别让他们跑了，追着找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再说周一群和张老头两个人。离开这危险之地之后，顺着漫野荒郊就跑下去了，一口气能跑出去2里地啊。赵一群还行，年轻啊。哎呀，张老汉60来岁了，实在是跑不动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哎，不行了，你歇会儿吧，哎，实在不行了，我要吐血。他们找了个僻静之处就蹲下了。周一群回头看了看，虽然看不着国民党兵，但是离远处听着枪声，周一群心里就想，怎么回事儿？哪个关节上出了毛病了？怎么跑的风？难道说内部出了叛徒了？在那恶劣的形势下，什么你都得想到了，不管怎么说是出事儿了。再说老张头喘了口气儿啊，然后就说，我说老周啊，看来我这个汉阳铁壶的铺子算废了，说什么也不能回去了。现在我担心呢，我儿子上湖北省委报信去了，回来还得上这儿来呀。他并不知道咱家出这种事儿，一旦扑了空，让国民党抓住，不就完了吗？他死不死的是小事儿。万一带回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精神落到敌人手里，不就麻烦了吗？是啊是啊，周一群说，这么办，老爹啊，您再辛苦辛苦，杨铁湖铺回不去了，您也上湖北省委去找你儿子去，然后你们爷儿俩回来，咱们找一个接头的地点，您看咱们在哪碰面好。我想想，哎，这样的，咱们就回到杨家场，不见不散。杨家场啊，归启阳县管，那有一座大湖叫排湖，杨家场就靠着排湖的边儿。如果现在你不能回去的话，你就赶奔杨家场，那块有我们自己的同志。说着，老张头详细的做了介绍，找谁找谁找谁。周一群是不住的点头，这时候追兵眼看就到了，两个人不敢多逗留，分道扬镳，各干各的事儿。老张头也缓过气儿来了，撒腿奔北跑了，周一群奔南边就进了胡同了。那么老张头能不能找着儿子，平安如何，咱们下文再说，咱们单说周一群。仗着年轻，手脚麻利，也是个机劲儿，拐弯抹角，穿街过巷，把敌人到底给甩掉了，顺利的离开了沙市的小南门。等到了城外荒郊野地了，周一群找个地方好好的歇一歇，理了理头绪。那位说，你说了半天国民党怎么来到这儿了，莫非他们了解了什么情况，莫非出了叛徒等等等，都不是。出事儿就出在这帮开会的人身上了。咱不说吗，他们一晚上没睡觉，
0: 会议结束，天四亮四不亮，城门开的时候，他们陆续散去。其中公安县的地下党负责人叫唐玉飞，唐玉飞得出北关，回到自己的地盘，刚到城门这儿，遇上国民党的纠察队了。这纠察队还挺邪乎的，一看天这么早，街上几乎都没有行人，这个人行路匆匆，引起他们的怀疑了。站住，把唐玉飞给拦住了，到这儿仔细盘问姓字名谁家乡住处，到啥事来干什么。唐玉飞把事先编好的瞎话答对的挺好，这国民党就想把他给放了。您说巧不巧，正好在这时候，在国民党的队伍当中有个叛徒。怎么叫叛徒呢？原来是启阳县的所谓的红军，后来倒戈投降，投靠了国民党了。为了戴罪立功，这小子一看，耶，这不是我们的领导人唐玉飞吗？啊，编啥瞎话？他赶紧跟国民党这些当兵的说：“长官们、弟兄们，别让他过去，他是共产党。”就这样，唐玉飞被生擒活拿。唐玉飞呀，禁不住酷刑啊！那国民党那手狠。又是老虎凳，又是戴头箍，又是压杠子，后来终于撬开了唐玉飞的嘴巴。经唐玉飞供出来，我是从杨铁湖铺来的，我们昨天晚上开了会，开会的人都是谁谁谁，全说尤其是提到周逸群。哎呦，国民党党官的高了兴，周逸群呢跟贺龙同样有名啊，上面最新有指示，抓住周逸群也赏10万大洋啊，个个都红了眼睛，马上整队出发。这才发生了上诉的事情。周逸群是不知道啊，他就知道出事了，什么原因不清楚。咱们再说周逸群好不容易逃出龙潭虎穴，按照老张头提供的地点赶奔排湖的杨家场。这排湖啊，位于启阳县的北部，东西横跨100余里，湖岸的百姓多靠打鱼为生，但是过的日子相当苦啊。这有为数不多的地主豪绅，他们几乎控制了一切呀，老百姓过的是苦日子。大革命失败之后，共产党员何大鹏、李希平、孙希武等人由武汉来到这里，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暴动，结果怎么样？都遭到了失败。孙希武全家人被杀，另外两个领导同志被抓住，活活的活埋了，其他的人都惨遭杀害。因此这白色恐怖笼罩着排湖，这杨家场也不例外。你看表面你看不出什么的，但是暗地里的斗争十分激烈。周逸群按照老张头提供的接头地点来到杨家场。杨家场是个小镇子，南北一条大街，也有几座买卖，行人很少。靠着镇子口挂着小酒幌，有个不大的小酒铺，这也是地下交通站。这儿住着个老李头，跟老张头的关系十分默契，两个人时不时的接触。周逸群知道，就直奔这小酒铺来了。到这儿看喝酒的人没有，就他自己，他要了2两酒，要点花生米。这老李头非常热情，把酒烫好了端上来，客人请用。周逸群利用这个机会说出来暗语，老李头一听大吃一惊，恰好身边没人，哦，知道是自己的人了，他就问周逸群：“你想叫我干什么？”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0: 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4: 周逸群跟贺龙同样，都是一身是胆。明知山有虎，是偏向虎山行。按照老张头提供的线索，他呀到了排湖，排湖边上有个小镇叫杨家场，小镇子不大，靠镇子口有个小酒铺，哎，离老远就能看着幌子。这开小酒铺的人姓李，老李头，名字叫李琦，可不是演小品那个李琦啊，同名而已。这李琦李老汉是个多年的老党员了，工作积极，革命意志极其坚定。就他待这地儿，这是个交通联络站呢，多危险！他亲眼目睹了多少次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要是一般软弱的人，早就吓跑了，早就动摇了，早就脱党了。老头是坚定不移啊，依然干革命工作，坚守岗位，迎来送往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最近一个时期呀，这比较冷清，老头心里头发急。今儿个突然见一个年轻人来了，他不认识，要了一壶酒，要了一碟花生米，紧跟着一番对话，把暗中的联络口号对上。老李头心说：“哎呦，自己人呐！这位是谁呀？”看看周边没人，说话无奈，这才问。周逸群往前一探身：“老人家，我姓周啊。”“哦，您叫什么名字？”“周逸群。”“哎呦，早就听过你的大名啊，你是党里边高级领导人呐，到这儿来必有大事。”周逸群就说：“我到这儿要找地下武装，听说排湖这儿有一支游击队，老人家能不能领我去见一见？”“当然可以了。”“哎呀呀呀呀，我太高兴了，这些日子我心里头正着急呢，怎么各方面一点信息都没有？嘿，您来了，这一天云彩就散了。这游击队的人不多，一共是64个人，领导姓何，叫何金龙，何同志。那小伙子能干呢，革命意志极其坚强。”周逸群说：“咱抓紧时间，一会儿我喝两口酒，咱马上起身。”“行，我归置归置东西。”老李头进了屋了，时间不大，把屋里头收拾收拾，拎了个小包，然后倒锁着门，领着周逸群起了身了。到一个地方叫什么呢？叫柴林。哎呀，这地方太难找了，要不是道路熟悉的人，连门你都找不着。周逸群一看柴林这个地方，一望无际的苇塘，一望无际的树林，就在这个湖边上，这个方圆可不小。他问李老汉：“这片柴林有多大？”“大着火呢，谁也没量过，南北向啊没有60里差不多少，东西向也得有40里呀、啊，里边根本就没有人烟。现在我们的游击队就住。”

在里边，路上咱还得小心呐、啊，狼虫虎豹，什么大型野兽都有。我明白了，左拐右拐，左拐右拐，进了八卦阵了。周一群就跟着李老汉走了能有两三个小时，终于找到游击队的根据地。老李头到里头打了招呼，时间不大，何金龙从里边咧着大嘴迎上来了。领导来了，能不高兴？周一群一看，这何金龙啊，个不怎么高，长得敦敦实实的，但是面容憔悴，一脸的菜色，两眼圈发青，两腮塌陷，看来条件太艰苦。身上穿那衣服，要说要饭花子也差不多少，所不同的腰里别着两支枪，但是人非常精神。何金龙见着周一群，两个人热烈握手，周一群一亮自己的身份，何金龙早就知道，他跟贺龙在一起多年嘛，同时前些时也得到报告，听说是最近有高级领导要来，姓周，就是周一群，所以何金龙拉着周一群的手往里边走，见了几十名游击队员，周一群一看呢，心里难过呀，心说这是游击队的队员呢，一个个面带菜色，形同骷髅，都是要饭花子，蓬头垢面，而且每个人的皮肤上尽是伤疤。他就问何金龙，这怎么回事？老周同志啊，条件太艰苦，有的时候我们三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另外我们铺着地盖着天，就在柴林这里边转悠，你想毒蛇怪蟒蚊虫的叮咬能好得了吗？这靠着排湖，地气还非常湿，每个人都得了皮肤病了，你看看，不是生疮就是长病啊，又没有药，所以大家是困苦不堪。哦，原来是这样。等到了指挥部，双方就坐，周一群首先要了解了解本地的情况，这何金龙是滔滔不断把情况做了介绍，还用问吗？到处都是白色恐怖，国民党民团简直猖狂，以及是反复的拉网，反复的清乡，游击队没有容身之地了，东躲西藏，无所作为，开始躲到排湖里边，排湖里头有苇塘可以藏身，吃饭不成问题，可以捕鱼，可以捕虾，打野鸭子。后来没多久被国民党知道了，国民党派人到这清剿，他们在里边站不住脚了，没有办法，又躲进这柴林。这柴林呢是最艰苦的地方，刚才周一群都看见了，都得了皮肤病了，那这个人慢慢就得烂死了，能叫人不难过吗？何金龙说的最后长叹一声，老周同志，你是从大地方来的，你是领导，你看得远，你说这个形势得什么时候能有好转呢？现在简直就到了走投无路了。周一群一笑，金龙啊，你放心，曙光就在前边，不久就能晴天了。但是就像你们这样就在柴林里这一眯，这也不是长久的办法，不用敌人打，你们自己就垮了，就得烂死，就得饿死，你说是不是？啊，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我就等着领导来出主意呢，您这一来我有了主心骨了，您说我们这六十多个大活人应该怎么办呢？应当把队伍拉出去，应当变被动为主动，方才你说

0: 一个姓彭的啊，彭霸天，大恶霸呀，在排湖这儿跺一脚烂颤。他仗着他家有钱有势，勾结了国民党啊，他是手眼通天，专门跟穷人作对。这排湖所有的财富都属于老彭家的，稍有不顺，谁敢不服从，抓进水牢打个半死，扔进狗圈喂狼狗。老百姓提着他恨得牙根痒痒，要不怎么给他送了个外号叫彭霸天呢？他家那粮堆积成山，他有多少钱谁也不清楚，是家趁人之民愤极大。周一群就说，咱这么办好吧，你方才不说了吗，60多人没有用武之地，咱目标就锁定彭霸天，干脆把他打掉，咱要什么不都有什么了，老百姓也解了恨了，给本地也除了害了，这不就是革命行动吗？是啊，我老周同志啊，您说的极其正确，我也不是没想过，无奈彭霸天勾结国民党，要枪有枪，要炮有炮，往他手下的民团都200多号，您是没去过，他家里住在彭家墩呢，往他家那住房就上100间，四几角都有炮楼，周围有1丈多高的围墙，日夜有人巡逻，就咱这点人，就咱这几条破枪，恐怕打不了啊，因此我心里头没底，才没敢动。没关系，人呢得动脑子，有利使利，无利使智。最近的情况是否有变化，咱派个人呢去摸摸底，要决定能干的时候，我们就干他一家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他个迅雷不及掩耳，我们就达到目的了。行，要那样的话，我派俩弟兄到那块摸摸底。周一群说好。老李头完成了任务，李老汉走了，因为他是管交通的，负责接待工作，另有任务在身，他回到他的小酒铺去了。周一群就留在柴林，也是铺着地盖着天。那怎么办呢？派出去2个人摸底去了。没2天，这2人回来了，做了介绍，说现在到处都是国民党的军队，都是18集团军的。听说他们那个大头姓严，叫严俊，这家伙治军甚严呐。他派了一个团，这个团就住在排湖不远，团长姓黄，叫黄守义，黄团长。因为这此人嘴有点歪，所以老百姓骂他叫黄歪嘴儿。他跟彭霸天关系滞厚，往来密切，而且彭霸天从他那里得到不少枪支弹药，也加强了自卫能力。听说现在团兵也不下250余人了，把他那寨墙也增高了，人马也壮大了，这时候要端掉彭家墩恐怕不太容易。周一群听完这紧锁双眉呀、啊。这何金龙呢是晃脑袋，老周同志您看怎么办？这现在敌人防范甚严，但是我们又不能再这么等下去，再等下去等于自杀呀。可能这阵敌人觉着我兵强马壮了，疏于防范，越是在这个时候对我们越有利，怎么叫出其不意，我还应当干一架。何金龙心里头反对，但又不敢说，因为周一群是上级派来的领导，那自己多言多语的不合适，因此心里虽然有点心虚，还是勉强同意了。老周同志您看着办吧，您是我们的领导，您说干我们跟着，好吧。你把游击队里主要的骨干请来，咱们做个计划，研究一个方案。6个骨干全请来了， 坐在一起，周逸群跟他们探讨做了个战斗方案，叫夜袭彭家墩。您想一想，能成功得了？不可能啊，这就等于以卵击石啊。在一天的晚上，60几个人各拿枪刀，偷偷摸摸的摸到彭家墩。到了彭家墩老彭家院外头，离着那院墙还差着几十米，就被人家巡逻的发现了。这巡逻的在高墙上一瞅，黑乎的一片，都猫着腰，看来是共产党的游击队，马上就筛锣，啪啷啷啷啷啷啷啷，啪啷啷啷啷，有情况呀，有赤匪。紧跟着啪啪啪啪，枪声大作，火光闪闪，敌人是主动出击。彭霸天亲自指挥，出了好几百人，结果双方这一交火，这60多人武器又不行，能是人家的对手吗？最心疼的是何金荣不幸中弹牺牲，就在周逸群的身旁就死了。周逸群把他抱起来，拖着他的尸体往回跑，部队叫人给打散了。等回到柴林，好不容易剩下这一半人凑在一起，剩下不到30人。周逸群是唉声叹气，举行了个小型的追悼会，把何金龙的尸体掩埋了。2天他也没吃东西，不是没东西吃，而是吃不下去，睡不着觉。周逸群就想，这次打仗失败，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我是指挥官呢，我决定打彭家墩，估计能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我得总结教训。他睡不着觉，他就思考，难道说这白色恐怖就过不去了？难道说共产党就这么失败了？难道说敌人就这么强大？这革命怎么这么艰难呢？怎么办呢？哎，正在他发愁的时候，沙市的张老汉来了。张老汉也是交通员呢，张焕文呢，也找到柴林来了，来见周逸群。虽然他俩分手不到几天的时间，如隔三秋啊，周逸群非常高兴，但是往老汉身后一瞅，没看到他儿子。你儿子呢？哎，别说了，他呀光荣了，光荣了什么？就是牺牲了。周逸群就一愣啊，他怎么光荣的？别提了。后来我才了解了情况啊，是这么回事儿。咱俩分手之后啊，我去了武汉，我去找我儿子去。结果到了武汉呢，我也见着领导同志了，说我儿子把你的2份报告已经呈上去了，他已经回去了，我着急呀，我要撵上他，那个杨铁湖铺不能回去了，已经暴露了。就在回去的路上，我遇上熟人了，说我儿子出事了，原来还没到沙市呢，就被叛徒把他认出来了，在叛徒的出卖下，他被拉到清江总署，受尽了酷刑啊，最后是惨遭杀害。他带回来的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那2封信也落到敌人的手里头，你说严重不严重？因此我马上又返回省委，向省委做了报告。后来省委经过研究之后，又派了一个人，说这个人要跟您搭班子，是谁我不清楚，叫我前脚回来跟你打个招呼，而后又告诉我接头的地点，最近这个人就要来，是谁我不知道，我这才把你给找着。哦，是这么回事。 周逸群呢安慰老汉不要难过，儿子为革命牺牲了，其实老头能不难过吗？掉了几点眼泪这事儿就过去了，干革命就得有牺牲啊。现在呢老张头也没地方去了，也只能住在柴林跟周逸群一起干。时间不长，开小酒铺的李琦李老汉来了，来找周逸群说省委已经派人来了，要跟你见面。哎呀，周逸群非常高兴，现在就盼着省委派人呢。接头的地点是宜昌市的东关，东关有个药铺，这药铺有个名字叫万家药铺，把接头的暗号等等等全都告诉了周逸群。周逸群是决定马上起身，按下排湖这事儿咱先不说，他离开了柴林是直奔宜昌，一路之上是小心谨慎。这天终于到了宜昌城的东关，他就找吧，找找找，哦，找着了，果然靠路边有一家药铺，挂着幌子，另外挂着横匾万家药铺。出来进去的有不少人到这来治病抓药的，周逸群确定就是这，这才放了心，整了整衣服迈步走进药铺，一股浓厚的药味儿是直刺鼻孔。对着门是柜台，旁边一张八仙桌，后边一把太师椅，有一老者正在那给患者号脉，看上去这老者能有60岁上下，花白的胡须，戴着花镜，腰板倍儿直，还挺精神挺精神，面带慈祥。周逸群就在这屋里等着，一会儿那病人走了，周逸群过来往凳子上一坐，跟这老先生坐了个对面，老先生透过花镜瞄了他一眼，先生你要一病正是，你哪儿难受啊？老先生，实不相瞒，我最近一个时期啊，我心口堵得慌，窝囊得慌，吃什么东西也不消化，您给我看看到底什么病。哦，把手伸过来了。说实话，周逸群把手放在小枕头上，老头伸出三指给他号脉，眯缝着眼睛盯着周逸群。老头看完了之后了，这才说话，年轻人，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哎，周逸群张开嘴把舌头吐出来，老头观察了一下，行了，你这病啊，表寒里热，舌苔微黄，脉浮数有力，以心凉宣泄，清肝平喘，易用麻杏石膏汤加味调调也就好了啊。说罢提起笔来写了个药方子递给周逸群，周逸群不看则可，一看就是一愣。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 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
7: 一年多少用完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
10: 一度电
9: 不仅关系
10: 现在
9: 悄悄的
10: 家
9: 里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之道，
11: 下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天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周逸群呢，来到宜昌城的东关，到了万家药铺，正好遇上万老先生在，就是那个60左右岁的看病先生。这万老先生人缘好极了，不但人品好，医德也好，开这个药铺多年来，挣钱归挣钱，但是穷苦的人上这儿来看病，他不收钱，甚至抓药他也不要钱，所以宜昌城的老百姓，特别是穷苦人，对他是有口皆碑呀，都称他是慈善的化身。今天周逸群见的就是他，说要看病，心口堵得慌，老头给开了个药方子，上面写的是麻黄1钱，杏仁1钱，生石膏4钱，炒苏子1钱，姜蝉1钱，蝉衣7分，共3副，用水煎熬。写毕，老先生把药方子交给周逸群，周逸群点了点头，很好，这叫对症下药。然后万老先生一招手，把站堂的小伙计叫过来了，拿着方子领着这位先生到后院，因为前面少了2副药，得到后院去找，别抓错了啊。是，哎，这位先生您跟我来。说着领着周逸群奔了后院。您别看是小小的药方，那都是联络的暗号。闹了半天，万老先生也是地下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非常巧妙，生怕被敌人察觉呀。周逸群跟着小伙计到了院里，哎，这小院不大，挺紧凑，抬头一看，有一座2层小楼，楼梯在外面是木质的楼梯，木质的扶手。小伙计就问先生，您贵姓？免贵，姓周。好，您稍后片刻，我去抓药。说着话，小伙计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了。也就是2分钟之后，小伙计没露面，从楼上下了一个人。周逸群举目打量，就见此人中等身材，身上穿着灰纺绸的裤褂，显得干净利落，里弗尼的便鞋，手里还拿着把扇子，因为现在天气比较热。这人鼻梁子上戴着金丝腿的眼镜，笑呵呵下了楼，来到周逸群近前，把帽子一摘，眼镜也摘掉。老周，你看我是谁？哎呀，万涛同志。这万涛啊，就是湖北人，他跟周逸群1926年就认识，两个人在武汉同时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相当默契呀。同时，周逸群还知道万涛有文化，不说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也差不多少，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此人思路敏捷，革命性十分坚定，那是革命队伍中少有的文化人。没想到要跟自己接头搭班子的就是这个万涛，周逸群顿时觉得心里头有了底了， 有了主心骨了。两位老同志是热烈握手啊。万涛看看周围没有异常，把周一群让到楼上。这楼上有几间房，到了万涛住的房间，两个人坐下。万涛给周一群拿过一盒好烟来，老周先过过瘾吧，我知道你烟瘾大，哎，不假不假。说着话，周一群点了一支烟，香喷喷的在这抽着。再看万涛回身从货架子上取下四盒铁桶饼干，这是名牌叫万福林牌的饼干，然后把盖打开，把里边饼干全倒空了，从其中一只铁桶里边取出了两份文件。闹了半天，这个铁桶你不仔细观察你看不出来，里边是夹层的，这文件在里头夹着，就即使有敌人来搜查也很难发现。万涛把两份文件取出来递给周一群，周一群是如获至宝啊，赶紧把两份文件打开仔细观看。这头一份文件是湖北省委对周一群报告的批复，因为周一群往上面反映情况打过报告，对这个报告的批复同意他成立鄂西特委，并任命周一群为书记，万涛为副书记。为什么说搭班子呢？正副书记，这不是班子吗？另一份文件是中央

至湖北省委，并转鄂西临时特委的指示信。因为周逸晴也给中央写过信，反映过情况，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结果怎么样？在这份文件上，对周逸晴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批评周逸晴把暴动的重点放在了洪湖地区的广大农村，不放在城市，说这种做法啊和认识是否认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领导，是要把共产党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信中要求周逸晴迅速转变这种观点。省委在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上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普遍的更大规模的新秋收暴动，要求鄂西数县成为全省五个苏维埃割据区域之一。哎呀，周逸群一边看着一边寻思，一边看着心里一边翻个，面露难色，不住的摇头叹息，看完了半天没说话，滋喽滋喽就一个劲儿的抽烟。万涛坐在他对面，他对周逸群十分了解，他就问老周，怎么你对中央这个指示有什么看法不成？哎呀，周逸群点了点头。我万涛啊，中央这样的指示咱不能执行啊。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你想一想，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不都失败了？还有一些大大小小城市的暴动不也失败了吗？我们有多少好同志牺牲了，中央还要我们搞城市暴动？据我了解的情况，莫说城市，即使在农村也不宜搞暴动了，要做实实在在的思想工作才行。要这样盲动的搞下去，后果难以设想啊。万涛听完了寻思了半天，老周啊，这是咱俩说话，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你说的极其正确。我总觉着中央这个指示有点不对头，但说这话的时候底气不足啊，谁敢批评中央啊？你敢说中央的指示糊涂？你敢说中央的指示不对？作为一个老党员不能那么说话，但是不说又憋得慌。所以万涛啊接着又说，我说老周啊，工人阶级有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那俄国的十月革命就是在城市武装起义后才取得胜利的，你说这一点咱可不能怀疑。周逸群点点头，是啊，我们的情况跟俄国不同啊，我们国家的工业很弱，工人比农民那要差得多，农民才是主力军。我来鄂西好几个月了，不要说城市，就在农村几次暴动都失败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我说呀，中央的指示精神还有我们同志当中有一些盲动主义啊，你说是不？万涛想了半天点了点头，老周啊，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我们可不能不贯彻，不能不执行啊。周逸群回答说，我们的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万涛，这可是流血斗争啊，当前鄂西地区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反清乡斗争，秋收暴动要与反清乡的任务结合起来，如果此时军阀之间互相争地盘、争权夺利，展开混战，则鄂西一带举行普遍的大暴动，乃至形成若干个革命割据区域，是可能做得到的，而目前不行啊。目前的现实相当严酷，敌人大批正规军反复实行清乡。

0: 你看怎么样？
1: 好啊，那你什么时候动身？
0: 我抓紧时间，最近就动身。这两位同志当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周一群把本地的情况据自己所知道的啪啪啪啪啪向万涛做了交代。万涛做的心里头有数，作为领导你什么都不了解能行吗？都安排完了，周一群化妆改扮，带了足够的路费，从宜昌起身是赶奔上海。那宜昌离上海远着呵了，就得从水路走，水路就得坐船。那敌人大的边小的沿，各个港口码头是严加盘查，稍有不慎就得被暴露。最可怕的是叛徒，叛徒被敌人收买了，犄角旮旯都有他们的眼睛。周一群又那么大影响，南京政府出10万大洋悬赏要他的脑袋，他那颗脑袋跟贺龙同样值钱嘛，所以这风险极大。可是再风险大，哎，也得走啊。咱这么说，一路之上周一群是倍加谨慎，真不容易啊。半个月之后终于来到大上海，因为中央在上海租界地，就是法租界地霞飞路有一座2层的独立小楼，就在这办公。书说简短，周一群到了这儿之后非常顺利的见到中央负责同志。谁呀？周恩来。周一群也没想到周恩来在这儿，周恩来也没想到周一群能来。两个人见了面之后是热烈拥抱。周一群是丈夫有泪不轻弹，但这回啊动着真格的了，眼泪夺眶而出。恩来同志，哎呀，没想到能见到你呀。周恩来也很激动，问寒问暖，问了路上的情况。别的话先别说，先洗洗澡，喝点水，换换衣服，休息休息。而后两个人做了彻夜的长谈。周一群呢见着周恩来一点拘束也没有，别看是领导，他太了解周恩来了，是最受尊敬的领导之一呀，因此无话不谈，他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当天晚上他把所有的经过如实地向周恩来汇报了一遍呢。他首先提到了他同贺龙一起到汉口，汉口暴动没成功，又到反嘴镇遇见了贺锦斋，举行了年关暴动，焦山河会议，去桑植的路上过五关斩六将，到洪家关队伍被敌人打垮，自己回到洪湖荒岛上遇上段德昌，在沙市召开各县县委负责人会议，组成鄂西临时特委，彭家墩是除霸失败，失守建立启阳各乡的调查，宜昌城中万家药铺会见万涛，见到了中央指示，只身来到上海，要向中央汇报自己的看法想法等情况，一一的说了一遍。因为这一宿的时间长了，他怎么讲的就怎么说。周恩来静静的听着，有的地方听不太明白，叫他重复一遍。等听完了之后，周恩来意味深长啊，点了点头。一群，你们受苦了，先喝杯水吧。他亲自给周一群倒了一杯水，周一群一口喝干了，吧嗒吧嗒嘴，又接着说：“恩来同志，据我了解，自桂系军阀占了两湖之后，数次派兵清乡，洪湖地区内许多县的军事组织全都瓦解了，许多游击队员把枪埋了，如今只有段德昌、彭国才领导的一支不到200人的游击队还在荒岛上练兵。这洪湖地区内没有高山掩护，交通便利，敌人调兵遣将非常容易。

0: 大革命失败以后，敌人在洪湖地区实行了白色恐怖，反复拉网，反复清乡，群众的革命情绪被压下去了，叛徒、特务、奸细活动的十分猖獗，洪湖地区各县的游击队的队员都是渔民、农民，他们农民的意识很浓厚，对土豪劣绅一概烧杀。周以勤说到这儿，轻轻地拍着桌子，哎，在桂系军阀队伍未到洪湖地区的时候，国民党大小军阀只顾着争地盘，腾不出手来为地主豪绅屠杀民众，这豪绅地主自身也没有很强的力量对付我们。在这个时期，只要我们向豪绅地主进攻，可以说是顺风顺水，每战必胜。可现在情况不同了，桂系军阀统治了湖北，实行了屠杀政策，杀士以下划入鄂中清乡区，为桂系十八军驻军的地方，沙市以上为鄂西清乡区，由桂系独立武师刘和鼎部队驻防。这么一来，那些豪绅地主又凶相毕露，无处不组织保安团、清乡队，城市均实行十家连坐制，相互监视。豪绅地方的武装分为两种，一种是保安队，一种叫保商队，他们在各个重要城镇中都有啊。这是商人豢养的，有枪，很有实力。还有一种是保安团，是在清乡中地主豪绅组织起来的，开始彼此互无联系。现在建立已将全县保安团完全集中编为几个清乡队，统一指挥。江陵、石首等许多县也都模仿。你说现在他们的实力是实在不小啊。另外在经济方面，鄂西鄂中的农村今年是旱灾，许多地方仅有两三成的收成，公安、石首、监利一带也不过就是六七成，荆门、当阳、宜昌各县的农民相继外出逃荒，是哀鸿遍野，农村经济的破产影响到了城市，许多大小商店是关门停业，金融异常混乱。如今除宜昌外，各地方是一片的萧条，反动政府的收入唯一的是靠的是客捐杂税，什么二五税，什么禁烟税、烟茶税、烟酒税、印花税、警捐、团捐、门牌捐、灯捐、花捐、屠宰税，真是有名皆捐，无物不税啊。农村中啊，还有枪捐、田亩捐等等等等等等。目前民防军增多，民众的负担还会加重啊。工农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工人方面呢，工资太低，无法维持生活，大批失业者找不到工作。农民方面，一是天旱欠收没有饭吃，二是客捐杂税太多，三是豪绅地主的压迫，四是清乡团产工队的骚扰，五是战时拉夫，尤其是桂系军队拉夫尤为厉害，六是豪绅地主强迫农民放哨守夜，农民实在是不堪重负，个个都是满腔怒火，走投无路。因此我说，在农村搞工作是比较容易的，大家的心会往一块儿想，劲儿会往一块儿使。恩来同志，可是中央指示我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组织城市暴动，我们鄂西特委的同志都感到目前组织城市暴动不妥呀，应当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扎扎实实的在农村中去发动群众，扩大游击区，扩大武装力量， 健全党团，各种群众组织。您说难道这错了吗？周恩来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完了周逸群的汇报，听完之后他笑了，他赞扬地说，逸群同志，你们为党受了磨难，了解了工农中的真实情况，太好了。周逸群接着说，受苦受累不要紧，只是最好是不要盲动。周恩来接着说，你是怕中央的指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对不？你手下的同志也是这么想的？周逸群点点头，是这么回事。周恩来说，逸群呐，你刚才谈的意见很对，南昌暴动以来，我们又组织了广州暴动等大大小小的城市暴动，结果都失败了，在农村暴动也遭到了失败，血的教训使我们更深刻检查中央的路线和方针。鄂西江西的实际情况我不十分了解，你这一番话给了我新的启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周逸群呢，到上海见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向周恩来全面汇报着工作，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咱们前文说过，周恩来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但是不是第一把手负责人，但他也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周恩来这个人不仅平易近人，而且广纳下面的意见，所以很多人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时候都说实话，周逸群也不例外。周恩来评完之后做了总结性的发言，他对周逸群说，鄂西江西的实际情况我不十分明了，但从你介绍的情况来看，农村中的矛盾与阶级斗争更为激烈，在原则上游击战争应该是在党与群众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因为它寄养丰富，地势险峻的。你回去之后可以转告贺龙，要他在发展革命武装中注意这个原则。接着周恩来同志把全国的斗争形势以及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详细的讲了一遍。周逸群呢，听得很兴奋，越听越爱听，可以说这一听啊，心里头顿时就豁朗起来了。他把周恩来这些话牢牢记在心中。后来周逸群才知道，周恩来同志同他这番谈话就成了1929年3月17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省委的指示信的基本思想。周逸群呢， 在上海没敢多逗留，只住了两天时间，而后同周恩来告别，怀着喜悦的心情离开了上海，回到了宜昌。看了看周围没人盯梢，便来到宜昌城的西陵山三游洞。三游洞什么地方？是一处风景胜地，山上竹木参天，到处是清泉怪石，因为三苏来此一游而得名。这个地方是鄂西特北的一个地下联络站。周一群来到洞中，在耳洞内的天中地谷这个地方，拿起一块石头来当当当敲了几下天中地谷，功夫不大，有个人人影一晃走进洞内。周一群一看呢，原来是万涛。万涛留到家里主持工作，就等着周一群从上海回来呢。两位同志见面非常高兴，万涛几步上前，紧紧握着周一群的手：“老周，你可回来了，到上海一行怎么样？”周一群点点头：“放心吧，一切都很好。”正说着话，又一个人从外边进来了。周一群回身一看，来的是段德昌，游击队的大队长。二人自是一番高兴啊。万涛指着段德昌说：“老周啊，德昌做了许多许多工作呀，他呀是专门来接咱们去洪湖的。”段德昌笑了：“我们的队伍已从荒岛上拉出来了，我和屈春阳的游击队合到一起了，头一仗就把石首条关的团访局给端了。前两天我又派人在条关开了个杂货店，暗中可做特委机关的联络处。我来这儿等了你们都三天了，请特委搬到楼口去，那是比较安全的，便于咱们开展工作。”书说简短，周一群、段德昌、万涛三个人很平安地到了条关，又过了几天，又从条关到了楼口。楼口是个什么地方？哎呀，这地方好，三面环水，芦苇丛生，只有一条曲曲弯弯的小道可以进出，就好像那水泊梁山一样。你看咱们说水浒的时候曾经介绍过，水泊梁山地势险要，金沙江72道岔港，到处都是芦苇，宋军多次围剿梁山，结果大败而回。到后来呀、啊，就连三司太尉老奸臣高俅都被梁山的英雄好汉是生擒活拿。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一，梁山人勇敢有智慧，最主要的是梁山站的地利非常重要，水道纵横啊，万顷波涛，要不怎么叫金沙江72道岔港呢？就这个好地点帮了梁山好汉的大忙。刚才咱们说的楼口这地方就酷似水泊梁山，刚才咱们说一条小道曲曲弯弯可以通到里边，但是这条小道可不是旱路，也是水路。不了解这个地方的，不熟悉这个地方的人到这就迷糊，就跟八卦阵差不多少。因此这个地势是相当重要啊。在楼口的旁边还有个叫三乌墩的地方，就在这周一群又见到了彭国才、段玉林、贺闯等人。周一群到了之后，当天晚上召开了会议，这些人都参加了。老周就把去上海见到周恩来同志的经过以及周恩来的指示向大家如实的传达，之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和洪湖的实际情况，将段德昌、彭国才的鄂西赤卫大队、屈春阳的游击队都拉到三乌墩进行着整编，在队伍里建立了党团组织，清除了不纯分子，决定停止盲目的暴动，主要是发动群众利用洪湖的水泊网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 河边的队伍就改成为叫洪湖赤卫队。您看过电影吧？洪湖赤卫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周逸群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这次整编就是洪湖历史上有名的三乌墩整编。洪湖赤卫队成立之后，周逸群、万涛又在楼口主持召开了特委会议，在会上总结了工作，纠正了那些不顾客观实际条件的盲目暴动行动，要求领导同志在实际工作中采取认真深入农村、深入群众，进行艰苦的隐蔽斗争，恢复秘密的党团及群众组织，抓住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如解决灾荒带来的痛苦、减免客捐杂税等等等，发动政治性的经济斗争，从斗争中锻炼群众，为发展游击队和开辟革命根据地创造有利的条件，并向中央提出来调整充实特委成员的建议。后来经上级批准，由周逸群、王玉山、万涛三个人为常委，刘仁静、邹资生、邓之昌三人为候补委员，邓仲阶、刘继汉、屈春阳、李胜文、柳霞峰等为委员，周逸群为书记，王玉山为副书记，还增加了一位委员叫熊传造。有关熊传造同志的事儿，咱们下文书再详细的交代。简短解说，从这之后，鄂西地区就停止了盲目的暴动，党员们在合法的职业掩护下展开了秘密的工作，以一串十、以十串百的方式，由点到面，逐渐发展党的队伍，建立秘密的农协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各县的游击队也改变了活动方式，队员们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时而分散，时而集中，配合群众斗争，用秘密方式镇压个别罪恶极大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打击敌人的凶恶气焰。当敌人大举清乡的时候，我们就采取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利用有利的地形和群众的条件，或隐蔽或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并发展力量。举个例子来说，石首县委在执行鄂西特委的指示中，县委成员分头到各区乡去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通过努力，在北一区的古丈堤、北二区的小河口、冯家潭、东一区的小石桥、九佛港、鹿角头、东二区的南河口、富子港、南二区的洋河楼等地，建立了秘密的党支部20多个，为重建革命武装，段玉林、朱祖先、谭大银、王三义、袁寿林、郭忠贵等7个人还组成了多枪小组，由段玉林任组长。为啥要夺枪？这还用我介绍？当时啊，咱们的枪支弹药比较困难，又没有工厂生产，怎么办呢？就拿敌人当运输队，从敌人的手里缴获枪支弹药。这个夺枪小组的任务就是干这个的。他们真是神出鬼没，一打一个准。比如说敌人走单了3-5个人，我们就过去把他吞掉，枪支弹药就到我们的手了。敌人有站岗放哨的，就把他打掉，枪支弹药也到了我们手了。是逐步的发展，别看他们才有7个人，但是收效非常显著啊。这个多枪小组自从成立以后，在条旋口、小河口、焦山河等地打掉了敌人团访站岗的多人， 这个意思。

影响是相当之大呀。山河团访局的局长叫叶秉章，这叶秉章可吓坏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手下15个弟兄失踪了，枪也没了，他懵登转向，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一了解情况，哦，闹了半天共产党组织了夺枪组，这可要命，一口一口把我们吞掉了。我手下一共40多人，要照这样搞下去，用不了一个月就把我吃光了。我这点本钱凑的可不容易啊。他害了怕了，吓得躲到屋里，他不敢出门。后来就托人找到了段玉林，请夺枪小组的段玉林呢大开方便之门，不要跟他发生冲突。同时说和人还说了，哎，这局长啊叶秉章表了态了，咱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也甭打我，我也不管你这事儿。段玉林马上叫人给捎话，告诉这叶秉章，行，咱可以和平共处，叫他不要再做残害老百姓和共产党人的事儿，不准干扰革命活动。只要你做的这一点，我保证不打你的人，不夺你的枪。叶秉章一听，行行行，咱就这么办，一言为定。他这一妥协，给我们开了方便之门呢。自此，段玉林等在焦山河一带活动方便极了，队伍是不断的扩大。他们又一举袭击了五谷庙的团访，缴获了步枪30多支，子弹100多发。此后不久，部队迅速发展到150多人。夺枪小组就改名为石首游击队，段玉林任队长，下辖3个分队，汪开福负责政治工作。游击队攻打了高基庙的团访，这时候遇上了个硬敌，这个小子姓陈，叫陈楚生，是个土匪头子，非常霸道，公开跟红军叫号，因此游击队必须把他给铲除。有一天，双方在朴宣口见了面了，真是仇家见面，分外眼红啊！红军是一鼓作气，把陈楚生这股武装给打垮了，并且活捉着陈楚生。至此之后，石首县的革命形势是日渐好转。前文咱说过，原来啊，周逸群没到上海之前，石首这个地方是最萧条不过，也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经过周逸群众人的不断工作，把局面终于打开了。半年之后，洪湖地区的革命力量虽然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依然稳步地发展起来，到了1929年3月底春回大地的时候，洪湖地区23个县党的组织初步都得到了恢复，建立了一批秘密的农协会，扩大了游击队。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启阳、公安各县内，相继的出现了若干小块的革命根据地。段德昌率领着洪湖赤卫队，先后袭击了马家寨、观音寺、岑河口等10几处团访，赤卫队人数也扩大到数百人。由于赤卫队的队员经过荒岛训练和3屋墩整顿，哎，战斗力是空前提高，可以达到攻必取、战必克的地步。因此附近的敌人一听到洪湖赤卫队，吓得魂飞3000里，是屁滚尿流啊，无人敢迎其锋。到了2月6日至7日，鄂西特委在江陵沙岗召开了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贯彻中央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江陵、宜昌、公安、石首、监利、荆门、远安、长阳等县均派代表参加。在这个会议上传达了6大的决议和党中央的指示，

0: 作出大会决议，主要内容一共有六条。一是加强城市工作，在发展公运中要以宜昌、沙市、沙洋、新堤、监利、藕池、江口等工人区域为中心开展工作。第二，积极发展各种群众组织，纠正过去只要党组织不要群众组织的错误。第三，健全地方党委及所属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并引进积极的工农同志参加各级领导机关。第四，纠正过去的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防止各县所谓的和平发展和新的错误倾向。第五，加紧群众的经济斗争。第六，发动游击战争等等等等。为了健全特委领导机关，加强特委对各县的工作的指导，领导班子重新做了调整，赵义群仍然为书记，又增加了几位委员。至此之后，革命形势是一派大好，真应了那个歌了，是洪湖水呀、浪打浪，革命的形势是一浪高过一浪啊。洪湖地区23个县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在这里啊，咱要介绍一下，现在全国的形势是什么样呢？是蒋冯阎大战，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为争夺中央权力，打的是不可开交。国民党的大军基本调到前线，百万人大会战。所以国民党统治区力量比较薄弱，就靠着本地的团访对付共产党，实在有点手大捂不过天来。革命队伍头上的压力小了，机会多了，因此才得到迅猛的发展。后来啊，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胡赤卫队终于发展到4000多人，中央高兴了，马上下了命令，让洪湖赤卫队先变成师，而后扩大了又变成了军，就成立了红六军。而且中央又下了命令，让红六军和贺龙领导的红四军两军组成个军团，壮大力量，下一步要攻打城市，要攻打汉阳，攻打襄阳。同时中央又把领导班子做了调整，把万涛调到贺龙的身边，跟贺龙搭班子，作为党代表。万涛接到上级指示之后，不能不走啊，跟周逸群告别，周逸群真舍不得他走。但是一想到他去协助贺龙，跟帮着我也没什么区别，他也希望尽早的两军会师，还能再次跟贺龙合作，因此忍痛让万涛起身了。万涛是好不容易啊，万水千山千难万险，终于见到了贺龙。当贺龙问到周逸群的时候，万涛介绍了，说现在洪湖是一片红啊，到处飘扬着红旗，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同时还告诉贺龙，我这次来跟你搭班子，之后中央要求红四军、红六军马上胜利会师，要攻占大城市。贺龙听完之后既高兴又感到茫然。高兴是什么？两军会合在一起，肯定实力壮大了，不下万人，这是高兴。忧虑的是什么？攻打大城市，贺龙认为这不切合实际啊。那国民党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要想攻占大城市，得有重武器。我们一没有飞机，二没有大炮，怎么能攻打得了？那得牺牲多少人才能攻占大城市？ 换句话说，现在好不容易把农村的革命运动开展起来了，如果放弃了农村的革命运动去攻打大城市组织工人运动，这玩意儿切合实际吗？但是想归想，还得服从中央的指示。在这儿咱还得补充一句，现在中共中央掌握大权的乃是李立三呢，并不是周恩来。毛泽东和朱德上了井冈山了，要说他们不服从中央的指示似乎有点过分，但是毛泽东有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毛泽东的看法是非常正确，不能攻打大城市。但是贺龙也有同感呢，中央的命令又不能不服从，只好率领队伍是杀出湘西。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万涛啊，来到了红四军，与贺龙搭班的合作，把鄂西特委要求红四军东下洪湖同红六军会师的指示进行了传达。湘鄂西前委马上就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积极进行东进会师的准备工作，遂组织了贺丰中心县委，由王义夫任书记，负责领导湘鄂边苏区的各项工作，并从红四军中抽出部分骨干，组成了一个独立团，加上地方游击队2000人，作为湘鄂边武装力量。独立团团长贺炳南、副团长文南甫、桑贺游击支队的队长贺佩钦、五路指挥陈连镇等等部，这些部队都留在湘鄂西边，并统一由联防司令贺英指挥。咱那得交代清楚，贺龙把姐姐请来了，贺英在这些日子帮着贺龙做了许多许多工作，人们提到贺英无不挑大指称赞，这是巾帼英雄女中的丈夫。因此在贺龙动身之前，由姐姐贺英指挥联防，大家是心服口服。

0: 此期间，红四军也进行了整编，编为两个师，第四师师长王炳南，七师师长卢东升，全军共4000多人，4000多支枪，可谓说是一支精兵啊。公元1930年3月上旬，贺龙率领红四军离开了鹤峰，是东进洪湖。还有一点呢，咱得交代清楚，贺龙对上边这个指示精神呢有一定的看法，他心里头左右盘算，因为现在洪湖地区也好，桑植地区也好，工作开展的是比较顺利，如果离开了这片热土，重新会师攻打城市，是不是有点冒险主义啊？原因有三呢、啊、第一样，离开了广大农民群众心里没底；第二样，现在力量有了那么一些，要跟国民党比较起来天地之别，而且攻打大城市没有重武器，能拿得下来吗？从人数上讲也相差悬殊。但是贺龙呢又不好把这话明说，上级的指示又不能不服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可只有啊私下里跟万涛交换过意见，万涛也说要绝对服从上级的指示，咱们绝对不能动摇，上面指的哪儿咱就打的哪儿。贺龙说是，这是义无反顾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心里头没什么底。万涛还说，我说贺龙啊，你要没底我们心里更没底了，你是一条龙啊，老百姓把你看成圣神，你要办不成的事儿，其他的人恐怕谁也办不成，应当下定决心咱俩合作，遇上困难咱们随时解决。好，贺龙拍了拍万涛的肩膀，老伙计，有你在我的身边，我就义无反顾，什么顾虑都没了。因此他们大军开始进军，话分两头。再说湘西王陈渠珍，他一直关注着贺龙的动向，因为南京方面和湖南省政府方面3番5次打电话追问他进展的如何，贺龙现在正干什么，为什么你就剿灭不了，搞得陈渠珍是焦头烂额呀。陈渠珍心里就想，难道说这贺龙会72变？难道说他就是长生不死？我们也真下了功夫了，怎么就抓不着这个贺龙呢？事到如今，不但没把他消灭，他就好像滚雪团一样，是越滚越大，又成了气候了，实在是叫人忧虑啊！怎么我手下的那人怎么那么草包，就没有一员得力的干将呢？最近他得着报告，贺龙起大兵，要奔湖北，要什么跟什么什么红六军会师。陈渠珍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之喜，贺龙离开了湘西，我的妈呀，你可走了，让我安静几天，这是喜。一则以忧，如果贺龙真到了湖北，和洪湖的赤匪再拉上手，这实力就更大了，早晚有一天还得回湘西，那我就更对付不了了。正在这时候，报告，南京政府急电。陈渠珍马上把电报拿过来，打开一看，紧锁双眉，还是那老调重弹。南京方面指责陈渠珍，为什么还没把贺龙给消灭，你都干了些什么，如果说这次再消灭不了贺龙，你就提头来见。陈渠珍看到这儿，额角额头都冒了汗， 下笔一缩脖子，他知道这可是真的。看来南京政府真急了眼了，如果这一次我不能得手，我这脑袋真就保不住了，要了我的老命喽！大难临头啊，看来我跟贺龙是生死冤家，怎么办呢？他把电报放下，马上召开军事会议，而且开的是扩大会议，凡是他能管辖范围的带兵官全都参加了，院里屋里全是人，能有200多号。一开始陈渠珍把南京方面的急电叫大家传阅了一遍，而后他满脸严肃，对开会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们都是干什么的？你们吃着国家的俸禄，南京政府给你们拿钱养活你们，你瞅瞅你们一个个吃的白白的胖胖的，满脑袋都流油啊，你们腰包全鼓起来了，三妻四妾搂着，大烟枪端着，哎，国家用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一个不如一个，全是草包，全是饭桶，政府养着你们有啥用？你们说啊，你说他这套词儿谁能服得了吧，但是又不敢反抗。大伙儿私下里的心里想，我们满脑袋流油，你呢，你流的油更多，你说我们是草包，你更是草包。不有那么句话吗，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呢，当兵的熊熊一个，当官的熊熊一窝，你赖得着我们吗？有的人看哈哈笑，心里说话，你不是湘西王吗？这片乐土不是你说了算吗？你净享福啊，也该着你作瘪子的时候了。哎，什么想法的都有。陈渠珍把肚子一填，提高了声音接着说，各位啊，古人说过那么句话，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是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为党国效忠，是不？啊，你们有良心没有良心？咱可把丑话说到前边，这一次贺龙有个大动作，要率领他的部下跟什么红六军会合，真要会合到一起达到他们的目的，那就成了气候，再想消灭他们是势比登天还难。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散会之后你们回去，在你们管辖的房地是严加戒备，层层设卡，无论如何不能把贺龙放出去，要就地剿灭，立功者受大赏，放走贺龙者杀无赦。我说话是算数的，你们在座的每个人今天必须给我立下军令状，把手印给我摁上，到时候我要查对算账，听见没？你看那扎回的这么凶，底下的人摆了肉头阵，没有一个发言的。最后陈渠珍喊的也没有什么劲儿了，把副官叫过来，来啊，履行手续，让他们给我写下保证书。忙活了一大阵呢，每个人都得写呗，不写不行，摁上手印，这陈渠珍才把他们给饶了。大伙散去了，陈渠珍留下俩人，一个是五峰县的孙俊峰，一个是桑植县的陈策勋。为啥把他俩留下？现在讲着实力最大的就是孙俊峰，要讲着最忠心的就是陈策勋，这俩人成了他的左膀右臂啊，跟那帮人不能相提并论，对他们俩盛情款待，在内宅摆了一桌上等的酒席，陈渠珍往正中一坐，那二位是一边一个， 陈渠珍呢亲自把盏，给他们每人满了一杯酒，笑呵呵地说：“
1: 俊峰啊，老孙，
0: 方才我说那话是官样文章，在官场啊就得这样，可不包括你们二位在内，你们千万别多心啊。你们二位是杰出的领导人，能跟他们相提并论吗？啊，我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怕你俩嗔心，今天给你们摆一桌酒席，咱们喝两盅交交心，今后我还仰仗着二位呢。来来，俊峰，咱俩先干了杯，谢谢师长。”
1: 孙俊峰把酒喝干了，陈策勋、伊阳伯把酒也喝了。
0: 这陈渠珍呢，接着往下说：“二位啊，方才我说的有一半是真的。你们说这个贺龙，他怎么就剿灭不了呢？这小子是啥变的呢？而且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实乃心腹之大患。”也难怪南京政府着急，我也着急呀、啊。二位啊，现在没有旁人，咱们仨好好合计合计，怎么能阻挡住贺龙，要把他就地消灭。请二位啊，别有顾虑，各抒己见，咱们交交心。孙俊峰啊，满不在乎的样子，看了一眼陈渠珍。师长，我说这话呀，您不爱听。您说为什么咱就消灭不了贺龙呢？就因为我们人心不齐呀、啊，各自为政。你不听我的，我不听你的，在领导的面前呢演戏，结果是阳奉阴违。你说一盘散沙，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这回啊，咱要一反常态啊。师长啊，您已经下了严令了，不过您做的挺对，每个人都立了军令状，都写了保证书，而且摁了手印，我相信他们回去会认真对待的。另外呢，您得动点真格的，您太慈善了，那不行，善不能领兵啊。比方这次，如果谁要漏掉贺龙的人马，你就把他抓起来，当众开大会，当众枪毙，这叫杀一儆百呀！他们一看您动了真格的了，能不害怕吗？一害怕就认真对待了，您说是不？俊峰啊，你说的我心窝上去了。老实跟你讲，我有点护犊子。你看我咋呼归咋呼，到了时候我下不了手。真应了你那句话了，善不能领兵啊，对他们太好了，他们就不认真了。行，我接受，我接受。陈策勋半天没说话，到这会儿他说话了，把一杯酒往眼前一推：“二位啊，师长，我说两句啊，如果伤着谁碰着谁啊，你们别不爱听。咱们都是效忠党国，咱的目的是一个，放下远的咱说近的，扔开湿的咱说干的啊。现在贺龙人马已经出动了，他走他必走五峰县，五峰县就是头道关卡，也是孙俊峰老兄的治下。我说老兄啊，您表个态，如果贺龙过你的五峰县，你说你能不能放得过去？当然不能。二位啊，我不是自我吹嘘，贺龙从别的地方走我管不着，他要走我的五峰县是插翅难飞呀、啊、肯定我不能让他得意。我不是吹，现在我的人马数千人，火力装备还齐全，我是易守难攻的地盘，我的五峰县是坚如磐石，他想过是不可能的。那么他走别的地方我管不着。好，陈策勋就说：“
1: 既然您有这个信心。

0: 我们就放心了，师长您也就放心了。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贺龙不是好对付的，那个人诡计多端，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下手，一下手就成功了。为了加强五峰县的防备，我有个请求，请孙俊峰阁下您不要多疑啊，我要率领我的部下也赶奔五峰县，咱俩联手合作，共守五峰县，不知你的意下如何？孙俊峰一听就一皱眉呀，心里说，好你个陈策勋，你这小子外号叫鬼难拿。
1: 作品由新杰听书吧特别录制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对别人不了解，我还不了解你吗？你现在连个地盘都没有，你叫贺龙给免除了桑植县，没有立足之地。这你跟着我联手，往后打了胜仗，你就跟我讲价讨价。你要占了我的五峰县，我怎么办？他就动了私心了。那陈策勋表都见了，从那个表情上，他就看出来了。哎，孙俊峰老兄，你是不是有顾虑啊？啊？你要有顾虑就算拉倒。正在这时，陈渠真想了想，哎，我说策勋这主意还真就不错。我俊峰啊，你可别多心啊，我不是怀疑你的实力，因为贺龙太狡猾了，光靠你一个人的实力我真有点不放心。为了咱们加一道保险，我呢就以师长的名义委任策勋做你的副手，你俩联起手来手把五峰县，那就万无一失了。我俊芳啊，你有顾虑吗？
2: 没有没有，我欢迎，既然策勋去了，那我更放心了。
0: 这小子说话是嘴不对心，怕得罪上峰，所以说呢微心的表了态。陈策勋明知的是这么回事，也得演戏。好好好，既然您不嫌弃，那我同意，我马上就整顿人马开奔五峰县，咱俩共同守住五峰。
2: 行行行，我随时恭候。
0: 陈渠真高兴了，二位啊，有你们二位联手守住五峰，就贺龙再狡猾也万难得逞啊。哎呦，我心里痛快的不得了。老实说，开会的那些人都是碌碌之辈，不管他们口吐莲花表什么态，我都不相信。你们二位是个例外呀、啊！我祝你们马到成功。如果你们真能把贺龙消灭，甚至把他挡住不让他过去，那你们就算立了大功一件，我肯定向南京方面给你们二位请功请赏。谢谢师长，谢谢师长。时间宝贵，吃完了咱马上着手准备，说不定贺龙一两天就开到了。
2: 行，
0: 简短结束。吃完了，俩人把嘴一擦，跟陈渠真告辞，起身回房地。那么陈策勋整顿手下的人马，也开奔五峰县。敌人呢、啊？就做了积极的准备了。可他们俩走后，陈渠真又想了一会儿。陈渠真一琢磨，原来这些人呢也是决心很大，结果到头来都令人失望了，还是不太保险。怎么办呢？我还得督促湖南政府采取办法，叫正规军来配合。现在十八集团军势力挺大，我呀就请军方出面帮着我守卫五峰。这是个好主意。马上连着他发了几份电报。翻回头咱们再说贺龙。1930年3月4日，贺龙率红四军离开了贺峰，是东进洪湖。

0: 形势是越来越紧张。结果在马池这个地方遇上五峰县的国民党了，双方是展开了激战，打了一个上午未分胜负，各自收兵。贺龙回去之后有点犯愁啊，跟万涛一商量，看来敌人是有所准备啊，我们此番赶奔洪湖会遇上很多很多的困难。万涛一笑，军长啊，这早在咱们意料之中啊，敌人岂能善罢甘休，但是这五峰县咱势在必得，再难也得把它拿下来。贺龙点头，嘿，我要决定的是没有办不成的。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
5: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6: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7: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6: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7: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6: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7: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6: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7: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9: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8: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

0: 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源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 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

0: 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2: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4: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5: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6: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0: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2: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6: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6: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2: 这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五年如何布局？
0: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最新报告亮出我国矿业家底，新旧能源转换期，怎样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关注，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
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精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1: 从拼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能让物理外挂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0: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0: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1号晚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声明同时强调，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任何国家的跳板，并表示将同地区国家合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为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联合国安理会11号通过一项决议，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1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1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8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4%。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联储仍面临加息的压力。报告公布以后，交易员预计下周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一度上升到约90%。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1/4决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6-2战胜凯伦·威尔逊晋级4强。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阿里·卡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外交时刻，
2: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敏的报道。
4: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5: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5: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惠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4: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6: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另外在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延续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4: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7: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1: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画出了路线图。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售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那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五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规划提出，用五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

0: 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0: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10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1: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2: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0: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3: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 法治化方式

0: 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三方面工作，
2: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5GA、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3: 刚才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
4: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5: 晨光起心，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10号，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夺取丰收。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接下来关注九台新闻。9月10号，区委书记陈亮赴牧师河街道中心学校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亲切看望一线教师，并送上节日祝福，调研群辅集中整治学生餐、教辅征订、校服采购乱象问题。陈亮勉励教师坚守育人初心，要求筑牢校园管理防线，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同期到喀龙湖实验学校慰问一线教师，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敬意。区领导房阔、朴英、白超分别参加慰问。9月10号，区委书记陈亮带队到牧师河街道调研乡村振兴、党建、二轮土地研包、三资清查及群辅集中整治工作，查实情、解难题。调研组实地查看信访整改、农田建设、水毁道路等情况，走访脱贫户。陈亮要求要抓实土地研包、基层治理与项目质量，统筹森林防火等重点工作。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区领导房阔、白超参加调研。9月10号，区委副书记、代区长车志新主持召开区政府2026年第7次常务会议，会前集中学习《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会要求压实防火责任，强化火源管控、队伍建设与协同保障。会议听取校园及周边乱象整治汇报，要求压实责任，从严执法，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守护师生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最后我们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晴，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王爷。

0: 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0: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4: 八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刷单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0: 弯路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之道，
2: 下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16: 电费翻倍的交，
17: 每年的电费
18: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20: 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1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3: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2: 在一次次探索征服海洋的过程中，

中国古人发明创造了哪些至今影响世界的航海工具和航海技术？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二集《船行大洋》。

0: 自古以来，中国人敬畏海洋，向往海洋。在广阔天地间，海洋象征着中国人豁达的心胸。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抱着这样的胸怀，几千年来，中国人前仆后继，向变幻莫测的海洋深处进发，创造了一段又一段探索海洋、征服海洋的佳话。在对海洋漫长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古人不仅掌握了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制造出种类繁多的大型船只，而且发明创造了一系列航海工具和航海技术。这些发明不仅推动了中华海洋文明的发展，而且对世界造船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在一次次探索征服海洋的过程中，中国古人发明创造了哪些至今影响世界的航海工具和航海技术呢？围绕这些伟大的发明创造，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海上故事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二集《船行大洋》。
1: 竹子是一种常见的植物，在文人墨客的眼里，竹子那是坚韧和气节的象征。这种植物呢，在我国的南北方都有生长。竹子的最大的特点是它的外壳非常的坚硬，而内部呢是中空的，并且是空的部分是被若干个主节分成相对隔离的一些空间，这是竹子的特点。也许观众朋友们不会想到，在中国造船的历史上，有一项重要的造船技术与竹子的这个特点啊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项技术呢就叫做水密隔舱技术。有人说，水密隔舱技术就是人们受了竹子结构的影响，受了竹子结构的启发而创造发明出来的。这一定是一个很精彩的传奇故事。那么在中国船舶发展的历史上，还有多少这样传奇的故事呢？中国古代的造船事业走出了一条独立的发展道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恰恰是这条独立的发展道路引领着中国的造船事业创造了若干灿烂辉煌的成果。在这里啊，有三项重要的成果我想是必须要了解的。那么这第一项成果就是船具的发明与创造。船具啊，是指控制和操纵舟船前进的一些工具和一些构件，像桨啊、镐、帆、锚都属于船具之列。船具不仅影响着舟船功能的发挥，而且呢也影响着舟船的发展方向。自从木板船在青铜时代诞生之后啊，经过了夏、商、周、春秋、战国这历代的发展，它的形体啊越来越大，种类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齐全。那么它就要求船具必须要跟上形势的发展，所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新的船具被发明和创造出来。在这里呢，我主要介绍三种具有重要意义的船具。这三种船具呢，第一种就是橹。橹它是推进船前进的船具。在枯木为舟眼木为楫的那个时代啊，船舶的前进主要是依靠桨来推动，这个大家都知道。设置于船的两侧有若干只桨，人们通过滑动这些桨从而推动船前进。桨所产生的推动力，它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就是通过人的划水 而产生一种反作用力，从而使船往前行进。这种反作用力呢，它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间歇性的，就像我们划船一样，划一下船往前进一下，不划它就不进。所以它这个推力呢，不是连续性的，它的效率那么也就大打折扣了。后来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发现当桨在水里来回搅动的时候，它也可以产生一种推力。这种推力呢，不是划水的反作用力了，而是一种旋转的上升的一种升力。那么时间长了，人们就运用这种升力，因为这种升力啊，它的产生就不是间接性的了，它是连续性的。于是呢，一种新的船具就诞生了。这种新的船具就是橹，也就是说，橹它是在船桨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来的。它在形制上来看，它有点跟桨相类似，但是它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看看橹的结构。橹呢，它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我们叫它橹柄，也叫橹把手，是人要直接手握操纵的那个部位。第二部分呢叫橹板，这个橹板呢就是在水里搅动水的那一部分叫橹板。那么连接橹柄和橹板的是第三部分，叫做二幢，这是橹的基本构成。橹在使用的时候呢，它是要固定在船上的。如何来固定呢？它是要在船舷或是船的尾部边缘的地方，首先要打下一个带有球形头的一个铁钉作为一个支点。这个铁钉呢，它有一个标准的名字，叫橹人头。然后在橹板上钉上一块非常坚硬的木头，在这块硬木上要挖出一个孔洞。这个孔洞呢和橹人头的大小相仿，这个孔洞叫做橹鳍，就是肚脐的鳍。那么在安装的时候，要把橹人头置于橹鳍之中，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做球形运动的一个支点。这是一个支点在安装的时候。另外要在橹柄上拴一根绳子，这根绳子叫橹担绳。绳子的另一端要拴在甲板上的一个铁环上。橹担绳的长短它是可以调节的，通过调节橹担绳的长短来调节橹板在水中的深度。那么这样在橹的安装过程中就形成了两个支点，一个是橹人头，一个是在甲板上的铁环。那么在操作橹的过程中，人的一只手要把住橹柄，另一只手要握住橹担绳，要前后摇动。在摇动使力的过程中，通过两个支点而使得水中的橹板不断地在水中搅动，从而产生了升力，推动着船往前前进。这就是橹的产生动力的基本的原理。橹推动船前进的这个原理啊，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螺旋桨。当然螺旋桨它是近代以后由西方人发明的，我们虽然不能说螺旋桨是在橹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来的，但是呢橹和螺旋桨它的推进原理是非常相似的。橹在刚刚发明的时候啊，它是安装在船的侧舷上，后来逐渐逐渐地移到了船尾。橹的发明我们一般认为是在东汉时期，在以后的各个朝代中船上普遍地使用了橹。 比如说在北宋时期著名画家张择端他所创造的《清明上河图》上描绘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船只很多艘，在大船和小船上都有橹的设置，在大船上的橹啊它设置的很大，我们从那个图上就可以看出来，操纵橹的人一个是操纵不了的，而多个人同时操纵一具橹。直到今天在一些水系发达的地方依然可以看到橹的影子，这是第一种船具。
0: 舵的优势究竟有哪些呢？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古人又是如何将船停稳在水面上的？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二集《船行大洋》。在一次次探索征服海洋的过程中，中国古人发明创造了哪些至今影响世界的航海工具和航海技术？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二集《船行大洋》。随着中国古代航海事业的发展，人们不断向深海远洋发起挑战。以前用来把握方向的镐或桨已经不能满足于当时人们远渡重洋的需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古人发明了舵。舵的发明不仅助力中国古人行船水上，开拓新的天地，而且促进了世界海洋文明的发展。那么舵的优势究竟有哪些呢？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古人们又是如何将船停稳在水面上呢？
1: 我要介绍的第二种船具呢，就是舵。舵是一种控制船方向的船具。今天我们所造的船舶无论是多么巨大，比如说航空母舰，它的排水量达到了十几万吨，依然离不开舵来把握方向。所以我们看舵的发明与创造它是多么的重要。在汉代以前，在舵产生之前，船的方向是如何来把握的呢？在汉代以前，要使船按照你所需要的方向前进的话，是靠桨来把握的。我们到公园里去划小船的时候啊，大家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一艘船你要把握方向就要靠桨，要往左拐用力划右手的桨，往右拐呢要用力划左手的桨，这样就使得船的方向变化非常的灵活。小船可以啊，随着木板船的发展，船舶的体型越来越大，仅靠桨来把握船的方向显得越来越困难。比如说一艘几百吨的大船，你要调转方向需要多少只桨同时来操作，调转的难度很大，尤其是在战场上，在海战的过程中，为了进攻敌人或者是为了退却都需要调转方向，大船调转方向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思考有没有一种船具专门来把握方向呢？后来这种船具就找到了。怎么找到的呢？人们在操作桨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桨它有把握方向的作用，那么我们能不能从众多的划桨手当中拿出来几名划桨手专门让他控制船的方向呢？实践证明完全可以。这几名划桨手手中的桨它的形制也跟一般的桨设计的不一样，它特别的宽大，它们的作用就是主要是

0: 握船的方向。后来呢，这些划桨手拿着他们特制的这个桨，从船的两侧移到了船尾。这就是舵的发明的缘由。1955年，在广州的郊区啊，出土了一个船的模型。在这个船的模型上啊，我们就清晰地看到了一个舵，它的舵的形状就像一个船桨，这说明它是早期的舵。那么这就证明在东汉之前我们已经发明了舵。我要介绍的第三种船具呢，就是定，古代叫定，我们今天呢叫锚。定它是一种将船固定水面上的一种船具，因为船航行在水中，它不能老是往前前进啊。那么当船要止的时候，并且要固定在水面上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要定来承担这个任务。定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在古代的典籍中啊，我们找到了这样一段记载，这是《资治通鉴》中的记载。祖横梁猛冲，携手绵口，以兵旅大械计时为定，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非师雨下，军不得前。其实这段记载它记述了一场战役，发生在绵口的一场水战。这场水战是发生在东汉时期的汉献帝建安13年，也就是公元208年。当时呢，孙权占领了江东，还要进一步的拓展他的霸业，成就他的霸业，所以呢还谋图荆楚地区，于是就率军发动了对江夏太守黄祖的进攻。黄祖为了抵抗孙权水军的进攻，就在绵口这个地方建立了一道防御线，于是就有了这个记载。这段记载是说，黄祖啊，在长江和汉水的交接处绵口这个地方，用了两艘猛冲船建了这样的防线。那么这段记载是说，这两艘猛冲船以兵旅大械计时为定。所谓兵旅，就是我们常说的棕榈树啊。棕榈树的外面它包着一层网状的纤维，那么这些网状的纤维呢，可以做成绳子，所以大械就是粗大的绳子，用棕榈树的纤维做成的粗大绳子。这些绳子呢，就把石头系起来作为定，抛到水里，是两艘猛冲船固定在水面上。在猛冲船上设置了上千人，用弓和弩交叉射击敌人，箭如雨下，使得孙权的军队啊不敢靠前。所以在这场水战中啊，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古代典籍中最早记载定出现的这么一段史料。虽然我们说黄祖的防线啊，后来没有挡住孙权水军的进攻，黄祖的军队全军覆没了，黄祖也被杀了，但是定在水战中发挥作用却是非常突出的。从此以后啊，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单纯的石质变成了木石结构，再发展成为钢铁的铁锚。这是我们讲的在中国古代造船史上的第一大成果。
1: 水密隔舱技术的发明人究竟是谁？为什么说这项技术的发明与竹子有关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二集《船行大洋》。 中国古人不仅发明创造了船具，而且还创造了一项影响人类造船史的技术——水密隔舱技术。这项颠覆性的技术是中国古人探索未知世界过程中产生的智慧结晶，它至今仍在影响着全世界的造船业。无论是排水量数十万吨的游轮，还是海上巨无霸航空母舰，又或是游弋深海的核潜艇，它们虽然制造材料有所不同，但内部结构都采用了水密隔舱技术。那么水密隔舱技术的发明人究竟是谁呢？为什么说创造这项技术的灵感来源于竹子呢？
0: 中国古代造船的第二大成果就是造船技术的成熟与突破。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啊，领先世界至少在千年以上，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技术成果，这些成果可以说数不胜数啊。在这里我就选择一种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十分重要的技术成果加以介绍。这项成果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头提到的水密隔舱技术。所谓水密隔舱技术啊，就是把舟船的整个一个船舱用隔断隔成若干个相互密闭的船舱的一种技术。那么这种技术是如何发明出来的呢？这就要追溯到我国的近代。东晋时期隆安三年，也就是公元399年，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他的领导人是孙恩和卢循，开始是孙恩，后来是卢循。起义发生以后啊，孙恩和卢循率领着数十万起义大军转战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在斗争的过程中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水师队伍。那么这支水师啊，人员是数万人，战船达几千艘。在作战中，卢循啊经常会这个把精力用在造船上，创造出一些新的船型来。当时他们转战的区域是东南沿海，在这些地方啊大量的生长着竹子，所以在作战过程中起义军与竹子的接触是非常频繁的。有的时候啊用竹子来盖房子，有的时候用它来坐船，还有的时候用于生火，比如说用它来煮饭烧饭盛水等等。据说有一次啊，卢循抛开竹子的时候啊，他突然眼前一亮，实际上他对竹竿的结构啊非常熟悉。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把竹竿的结构与造船联系起来了。他就想，如果我们的造船把一个船舱用隔断像竹节一样隔成若干个空间的话，当一个空间进水，其他的空间完好无损，船不就可以不沉没了吗？他说好，就这样试一试。这一试就成功了。那么我们说中国的水密隔舱技术是何时传到西方的呢？大约是在18世纪。水密隔舱技术啊都有哪些优势呢？哪些优点呢？我们给它概括一下，一共有三个优点。第一点是增加了船舶的抗沉性。当一个船舱进水的时候啊，由于它与其他的船舱是相互隔离的，彼此密闭的，整个船不会立时的沉没，所以就增加了船的抗沉性。第二大优点是增加了船的坚固性。水密隔舱中间的隔断呢，它是横向的，它起到了横向支撑梁的作用，使得整个的船体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固了。第三大优点，它使船上的桅杆竖立得更加牢固。在水密隔舱技术出现之前呢，船上的桅杆是怎么竖起来的呢？船上的桅杆 要通到船舱底下，

0: 在船舱里边专门设置一个非常坚固的底座，否则的话这个桅杆不牢固啊，桅杆不牢固你就无法冲起这个帆来。那么有了水密隔舱技术之后啊，船的桅杆就可以直接设置到船舱的隔断上，比以前的基座要牢固得多。所以水密隔舱技术在发明出来之后啊，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应用。比如在1973年6月，在江苏的如皋县出土了一艘唐代的古船，这艘船上就有9个水密隔舱。在1974年的夏天，福建的泉州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出土了一艘宋代古船，这艘船上呢，竟有13个水密隔舱，这就说明在唐宋时期啊，水密隔舱技术啊非常普遍。这是我们讲的中国古代造船的第二大成果。第三大成果呢，就是形制的完善与多样。所谓形制啊，是指船的形状和它的制式。那么船的形状和制式，它是根据船的功能来设置的。不同功能的船，它的制式是不一样的。随着木板船的不断的发展，木板船的功能也越来越多，那么它的形制也变得越来越多。比如有专门用于帝王乘坐的大船，有专门用于观光的船，还有专门用于运输的，还有专门用于作战的船，分类很多。即使每一个分类还可以进一步再加以区分，比如说战船，战船的种类也很多，有进攻性的战船，有用于防御的战船，还有用于侦察的、搞情报的，还有运输的，等等等等。在这里啊，我主要介绍2种具有特殊形制的著名的中国古船。这2种船呢，第一种就是楼船。楼船顾名思义，就是在甲板上建起楼房的船只。楼船的出现它比较早了，在春秋时期就有了楼船的记载。楼船的每一个设计啊，它都是出于作战的需要。早期标准的楼船，在东汉时期刘熙的《释名》中就有非常清楚的描述。在这部典籍中，他描述啊，标准的楼船有3层，第一层叫做炉，就是有炉舍的意思。这一层的空间呢，是用于官兵的休息，或者是作为等待作战的场所。第二层呢，叫做飞炉，飞炉就是作战的空间了。在飞炉上设置有弩窗，每一个弩窗后面都有几名弓弩手，在作战期间啊，可以居高临下的打击敌人。第三层叫做绝室，也叫阙室，它有鸟雀之警示的意思。那么这一层楼房，它的作用就是用于指挥作战、观察敌情的。那么它的最高指挥官一般的要处在这一层之上，周围设置于女墙，起一个防护的作用。在阙室之上，最高的楼层顶上，一般还要设置大型的作战兵器，比如说像抛石机这样的作战兵器，它可以居高临下打击敌人。这是早期标准楼船的形制。这样标准的楼船，远远望去啊，非常高大威严，在作战中它起到了一个震慑的作用。一般在战争中作为指挥舰来使用。那么楼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春秋时期就有楼船的记载了。春秋的末年， 伍子胥。